0: 破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有一天呢，唐僧师徒呢像往常一样遇到了妖怪，这妖怪一出场呢就亮出了自己的绝活，二话不说就哐一拳就将地上的石头打得粉碎呀，胸口碎大石了，地上碎大石了。这个时候孙悟空就不淡定了，非常生气啊，上去就给他一棒子，就把妖怪打翻在地了。这时候唐僧说话了，说阿弥陀佛，悟空啊，他也没伤害你，你为何要打他呢？当时孙悟空就特别委屈啊，他说师傅，他是他先打我妈妈的，他打我妈妈我就得打他。

大家是不是都吃过自助餐啊？就是吃多少拿多少，勤拿少取，是吧？有一次吃自助餐，有一次啊吃那个自助餐，不小心呢就有点剩的有点多了。啊，我这个心是怎么整的时候哈，就过来一个五大三粗的服务员啊。当时我一瞅这体型，我就有点害怕了。他态度还不恶狠狠地对我说："说不告你啊，本店剩菜必须吃完，否则后果很严重。"妈，我这一听我真害怕了。我说："那我谁说我吃不完了？我能吃完呢？"我说："你看，我没吃完饭呢，你上这来干啥？撵我来了？"哎呀，我就硬头皮说的呀。哎呀，我就硬是把那个剩菜哈全咽下去了。真的就撑的我哈，哎呀妈呀，我都直翻白眼儿，都吃完了，我寻思我这吃完了，你没有拿捏我的，我问问他吧，我说如果吃不完，后果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你就罚钱呗，还有什么严重后果？他说那后果可严重了，我说那是啥呀？他说会给国家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呀，你剩下东西啊，我，哎呀。

说一天上班人就迟到了，老板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迟到呢？然后他说的啊，我那个捡了100块钱，然后那个还给失主了。我老板就问他说你还钱你还用还半个小时啊？他说他们打了我半个小时我才还给他们的。

班主任是个很精明的人哈，就只要有人打电话就是跟他请假，班主任呢总是冷冷的来上一句，就编，哎，你接着编啊。就是这么一说之后啊，哈，就有的那个就是想请假也不好意思再往下说了，就没办法了，可能就不请了。所以那个小明啊，这股劲儿上来就是聪明劲儿了。晚上呢玩了一个通宵，实在不第二天实在是不想去上学了，就打电话给班主任说，他这么说的，说老师啊，我要在家里边编20个筐，现在呢才编了不到一半，你看咋办呢？老师说编啊，你接着编。小明说哎好嘞。

说那个跟媳妇儿吵架好几天了，媳妇儿带着孩子就回娘家了。说今天呢，寻思，哎呀，就不能这样式儿的啊，就上丈母娘家给媳妇儿孩子接回来了。接回来的时候哈，他就发现这一路上呢，这个孩子一直低着头，不愿意说话。然后呢，这个爸爸就以为说的夫妻俩吵架生气，让女儿非常难过。于是呢，他就问女儿：“说宝贝，你怎么了？怎么不愿意看爸爸呢？”然后他姑娘就低着头说：“要说以后吧，哈，就是吵架啥，别瞎说话，在孩子面前啊。”那孩子低头说：“说妈妈说，像你这种男人，多看一眼就少活十年。我以前看你太多了，我怕再看一眼我就活不了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

0: 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就是大学的期末考试哈，大家呢就怂恿学霸说："那个，你给我们传传答案呗。"然后呢，学霸就想："那就传就传呗哈。"出场之后呢，众人纷纷问学霸说："为啥少一道题呢？你是不是最后一道题不会做呀？"然后学霸非常淡定地说："说那个不是，是第一题我不会做。"

上大学的时候啊，有一年冬天特别的冷，早晨呢就不想起床上早自习，我就寻思让室友给我随便编个理由给我请个假吧哈。但是这个，哎呀，我是用什么词儿来形容他呢？他给我请完假了，于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我中暑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校园啊。咋说他呢？你说我呀？

我侄女哈，就是放假了之后，没啥事儿，就跟我一起看那个情感电视剧，啊，就是挺无脑的，都愿意看那个哈。有一天呢，我就感冒了，我这边看电视啊，我就这边咳嗽，一直咳嗽。这个时候，我的小侄女呢，忽然拿个手帕就放在我面前了，当时我挺莫名其妙的，这是啥意思呢？我就问我侄女是干啥呀？这是。我侄女说：“姑姑啊，你都咳半天了，该吐血了。”

清晨，医院 CT 室门前人满为患，拥挤不堪。有一位壮汉身手非常的敏捷哈，就三下两下呢就挤到了队伍的前面了。那你说大家都搁那排队呢，你就夸夸挤上来，谁能愿意啊？后边人就不咋满意了，就有的人就高声的就喊哈，说你挤啥挤，你脑子进水了呀。这个时候呢，这个壮汉呢并没有生气，反而回头非常惊讶的就打量对方，就瞅他，然后无比佩服的说，说大哥你咋这么厉害呢，你咋知道我脑子里有水呢？昨天那个医生就怀疑我说我脑积水，然后才让我今儿来做 CT 的。大哥你是咋看出我是不是不用做省 CT 的钱了大哥。

0: 觉。
1: 丈夫犯错误了，就罚他跪搓衣板。刚跪下，他灵机一动，他就对他妻子说：“这媳妇儿啊，我现在穿的这条裤子是你买的，你说穿它跪着，我咋有点心疼呢？”这时候妻子特别特别的感动啊，马上过来就把她的老公扶起来了，说：“那老公你快起来吧。”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天啊，我刚从那个超市买完东西出来，然后呢，迎面呢就走过来一个2岁左右的小男孩，哎，就可帅气了，穿的衣服打扮的哈。这小男孩就走走道走，不小心就踩了我一下。啊，踩完我之后呢，马上就奶声奶气的跟我说对不起。哎呀，就老可爱了，老招人稀罕了。我实在没控制住啊，我就抓了一把我刚买那个奶糖，我就给他了。就说现在小孩聪明哈，他接过奶糖之后呢，他看了我一眼，迟疑了一下，抬起小脚，他又踩了我一脚。

有一次哈，就是我上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坐地铁，地铁站出口我就看见一个发传单的，就挺帅的一个帅哥啊，一瞅吧就是腹肌呀、啊、什么二头三，就是肌肉块指定，哎呀反正可帅了，穿衣有型的那种。哎呀我就感觉他好像是在人群当中寻找着什么呢，于是我就故意从他身边经过，真没想到哈、啊、真没想到，那位帅哥微微一笑，立即递给我了一张是传单呢是啥玩意儿，名片呢是啥呀，递给我一张，我当时可得意了，真的就那老些人他都没给，就搁他身边经过好多人他都没给，把他给我了。哎呀我这是真的，我是我的美貌吸引了他是咋的呢哈，哎呀是不是他看出来我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了呢，哎呀妈我就是可得意了可开心了。然后我低头一看那个传单内容哈，上面写着老大老大两个字了，减肥。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不将就》。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大家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
0: 生活需要激情来点燃，而歌曲呢就是那最炽热的火种。那这个时间呢，不管你是在忙碌的街头还是在闲适的家中，都请准备好和我一起跳进这充满魅力的音乐派对时间吧。那么今天的分享呢，会如同一场奇幻的音乐之旅啊，好听的歌曲呢将带着我们在情感的海洋里乘风破浪，去感受爱与被爱，去体悟喜悦与忧伤，让每一个音符都化作活力的源泉，注入到你我的生活乐章之中。

这首歌呢是由阿四作词并作曲，阿四和郭采洁共同演唱，于2017年10月24号发行。歌词中描述了女生之间的默契和共同频率哈，也是强调了即使两个人不在同一个地方，也能够成为彼此的灵魂伴侣。你比我更懂我，你就像是世界上另一个我。歌词中还提到岁月待我情雨交加，而你被浮化，我的心事纷乱复杂，你却能解码。那这也是表达了两个人在生活中哈、相互理解和支持。那这首歌的编曲呢非常的欢快活泼，那也是一首干净俏皮的少女友谊之歌哈。那听完呢心情也会更加的愉悦。阿四和郭采洁的默契配合和暖洋洋的这种少女心氛围哈，也是使这首歌呢成为华语乐坛久违的女女对唱经典之作。这虽然是阿四和郭采洁首次合作的单曲哈，但是两个人的配合呢就像老朋友一样默契，很好地表达了女生之间深厚的友谊和默契。

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11月的肖邦，是周杰伦呢在200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情感表达呢，也是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那这张专辑呢，是以浪漫主义钢琴诗人肖邦为灵感哈、啊，将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音乐风格。11月的肖邦呢，在音乐风格上呢，也是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哈。周杰伦呢，将古典音乐的元素巧妙地融入流行歌曲中，那又使得整张专辑呢，是既有古典的优雅，又有流行的韵味。那这种结合呢，不仅是展现了周杰伦的音乐才华，也让歌迷感受到了音乐艺术的无限魅力。只要年度的才有吧。那么这张专辑呢，不仅是周杰伦音乐创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更是他个人情感与艺术表达的完美融合。那通过这张专辑哈、啊，周杰伦呢也是向所有的听众朋友传达了他对爱情、生活和艺术的深刻思考。那这种情感与艺术的交织啊，也使得11月的肖邦这首歌呢，不仅仅是一张音乐专辑，更是一部充满情感和思考的艺术作品。11月的肖邦表达了周杰伦对浪漫情怀的深沉吟唱，那以及对古典与流行音乐完美结合的探索。那这张专辑啊，不仅是展现了周杰伦的音乐才华，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艺术的无限魅力。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上云端，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一首非常好听的《马德里不思议》哈，那是蔡依林演唱的。那这一首歌曲呢，非常甜美哈，它属于是快节奏的歌曲，收录于蔡依林2006年发行的专辑《舞娘》中。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中呢，也是描绘了马德里的阳光明媚的草坪，人鱼弹奏竖琴，圆弧屋顶的拉丁黎明，火红的舞裙在林荫小道上旋转等一些场景哈，营造了一种异国风情的氛围。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表达了对生活的向往和对爱情的想象。那通过欢快的旋律和异国文化的气息呢，也是传递出一种洒脱与自然的情感。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感受到了哈，歌曲中呢融入了异国文化的元素，那也是让我们在音乐中感受到不同的风景和文化氛围。那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呢，也是让我们在这个繁琐的社会生活中呢，找到了一种自由和洒脱的感觉，那仿佛呢在旅行中啊寻找自己，体验不同的文化氛围。那马德里不思议呢，不仅是一首描绘马德里城市风光的歌曲，更是一首表达自由与爱情向往的音乐作品。

刚刚呢是赵晨曦带来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甜甜的恋爱》，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表达了深深的爱情情感哈。那歌曲呢描绘了是处在热恋中的情侣双方，满眼都是彼此的样子，相互依偎，许下永远爱你的承诺，能够呢引起处于恋爱中的人的一种强烈共鸣哈，非常甜的一首歌曲。那也希望哈每一位听过这首歌曲的人呢都能够甜甜的哈，无论呢是在爱情中还是在生活中。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阿斯演唱的一首歌哈，收录在专辑《我愚蠢的理想主义》中。那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以及对理想主义的坚持哈。那这首歌曲它的风格呢，非常的温柔而坚定哈，旋律悠扬。那歌词呢，也是非常直白而深情，也是表达了作者对理想主义的执着和对生活的感悟。那么有人认为这首歌呢，表达了理想主义的美好，即使面对现实中哈种种困难，也不放弃自己的信念，这种精神呢是值得肯定的。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是通过表达对理想主义的坚持和对现实的反思，也是展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感悟。那也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也能够有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3: 娱乐最圈。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那么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2: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2: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五月份啊就开始造势呢，要在暑期档上映，到现在又传出也要缺席国庆档了。贾玲导演的第三部电影《转念花开》到底什么时候能上映？看起来存在太多太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了。《转念花开》呢，一部以反传销为题材的犯罪电影，也是贾玲首次执导的非喜剧电影。因为有着《你好，李焕英》《热辣滚烫》两部作品的票房和口碑的基础，以及贾玲、张小斐这一对黄金搭档的号召力，以及杨紫的人气，大众对于《转念花开》的期待值和关注度是极高的。可从2026年春节档到暑期档，再到如今呢即将开启的国庆档哈，那么《转念花开》呢始终没有半点要定档和上映的样子。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是因为《转念花开》后期没有做完，不具备上映的水准。可实际上，出品方呢也早在5月份就开始预告电影要在暑期档上了，拖到现在还是没有定档，纯粹就是没想好搭档了，或者是档期哦。所以不过呢，已经缺席了暑期档情况之下，倒认为《转念花开》放弃国庆档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贾玲选得很聪明哈，然后呢，她还是太懂市场了。国庆档作为票房基础最大的3个档期之一，那么更高的票房上呢，我觉得也是以及非常容易让影片极短的时间口碑里这个让大家来看到，但成为了爆款的这种特性吧。所以呢，它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档期之一，以及对于作品的题材、制作等各个方面都是要求更高的档期了。那主打假期放松、轻松的这种娱乐，题材沉重或者是故事没有上映初期就吸引住观众，那后期排片率呢也是下降了，基本就会没了竞争力。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来看《转念花开》，整部电影的主线就是贾玲所饰演的女主，一个从传销组织逃出来的受害者，为了拯救朋友回去这个卧底，和张小斐、杨紫演的是反派斗智斗勇，然后最终呢配合警方捣毁了犯罪组织。这其中呢也免不了各种情感的这种纠葛哈，也肯定会有很多现实的问题的思考。那么剧情看着挺精彩，或是题材或是作品的风格却不太符合国庆档的这种调性了。所以呢，贾玲和《转念花开》选择不上暑期档也不上国庆档，这个选择还真的蛮聪明的。大家一直觉得贾玲非常懂市场嘛，然后或者呢是她对于自己的作品也是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知道作品的这个优待率是吧，所以也知道怎么选才是最好的。《你好，李焕英》和《热辣滚烫》的成功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呢，大家也认为贾玲导演生涯迎来一个最大的一次挑战，因为《转念花开》这次可没有了《你好，李焕英》的亲情滤镜，也不会有像那个《热辣滚烫》的那种减肥的神秘感。想要拿些高票房和这个好的票房，只能靠故事和制作，这或许就是《转念花开》迟迟不定档。希望用更长的时间去打磨作品，以及找到一个更适合合作的这种档期的原因。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转念花开》也是贾玲证明自己导演实力的作品。之前的两部作品呢，就是虽然说票房不俗，可很多人认为《你好，李焕英》是选择了一个好的档期，以及靠的是妈妈张小斐才是真正的出圈，《热辣滚烫》呢，则是被认为贾玲用自己减肥的神秘感强行拉了一波票房，然后呢，饱受营销方面的争议。那我觉得换言之，导演贾玲有票房，代表作的含金量却少了一点，那就是需要像《转念花开》这样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电影来证明自己。这部作品的意义呢，要比前两部更大，自然也要更谨慎了。

那问题就来了，抛开贾玲、张小斐以及杨紫，我觉得个人的人气、票房和号召力不谈，回归到作品的本身，转念花开最适合哪一个档期呢？首先呢，得排除春节档了。和不上国庆档的原因一样啊，春节档除了轻松欢乐的氛围之外，它主打的还有合家欢的这种喜气感，像贺岁片、科幻片啊，包括动作电影才是这个档期的主流。如果把贾玲《转念花开》这样一部主打反传销的犯罪题材的电影放到这个举国欢庆，然后全家欢乐氛围里面，就是春节的档期当中，或许电影呢，是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思考吧，也有着一些普法的价值所在，但的确不太适合在国庆呢和春节档这样的这个氛围浓厚的档期里边来上映哈。所以呢，有很多的观众呢，在轻松欢乐以及喜气的氛围之下，选择去看一些沉重的现实题材的电影呢，从调性上感觉是很不搭的吧。

现在这个贾玲的转念花开呢，大家会认为贾玲大概率会选择让转念花开在一个非热门的档期里上映，比如说清明、端午、五一档，票房呢这个就是大胆拿一个10亿没问题不说，主要是转念花开这样的题材和这个档期的调性不冲突，之前呢也有过这个像那个草木人间的成功的例子在，正所谓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与其在国庆和春节这两大档期里死磕，这大概率没有什么好成绩之下，不如说选择清明档、五一档这个最契合作品风格的档期，或许最后收获的票房还要更好呢。那么距离国庆档呢还有一点时间，但我觉得保不齐这个转念花开啊会像欢迎来龙餐馆那样来一波这个极限定的这种档期哈，但我认为贾玲大概率呢不会这样做吧，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咯。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

0: 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2: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2: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星星盼月亮，终于等到你，神探之痕迹。那这部电影呢，在就是上一年11月份就已经杀青了，应该是。然后本以为会成为陈思诚献给春节档的力作，没想到等了快一年才有动静。哎，神探之痕迹终于官宣定档了，将于10月1日登陆院线与观众见面了。

相信呢，很多朋友现在都蛮期待，就是有好的电影出现嘛。除了去年，包括呢，还有这个今年哈一些电影。但我们想起了一个小成本的作品，就《时间敢死队》，陈思诚呢也是确实沉寂了太久了，提前半个月高调的定档了，看得出来团队的这种底气哈。这回呢，总该给中国电影市场露一手了吧？银版的《我是刑警》四大系列的案件有点精彩，与其呢它就是这个刑侦片略有不同。然后呢，神探之这个痕迹，这个聚焦就是痕迹的专家，根据这个真实的事件而改编的，仅一分钟的预告，然后呢有着极大的信息量哈，短短两个小时，怎么讲述一个长达几十年的故事呢？从短片来看，整部作品主要展现了四个系列的案件，最早是70年代的冰城的那种色魔案有一个哈，这是现实当中哈尔滨当年发生的两起育幼女被害的案件，受害者呢分别是为10岁的小女

女生以及5岁的幼女哈，然后就是前者呢是放学之后，然后被尾随而杀害，半年后呢，这个某位幼女被掐死，这两个女孩都遭到了这种情况哈，哎呦，真的是好残忍。然后真实案件过于揪心，在影片当中呢，也是被改为年纪大一些的少女哈，当时那个刑侦的手段吧，可能就是不像现在，几乎是找不到什么证据，所以希望就是被寄托在了女孩脸上的那个就是牙齿痕哈，然而呢，就这一点在影片当中呢也是有所表现的。所以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哈，竟然只是用了1周的时间就认定了那个受害者面部的那个齿痕，然后就是特定凶手咬合而形成的这一个关键点。光是这一个案件就足以让我们看到就是异于常人的那种敏感的观察力吧，靠的这双眼睛竟然能够认出了这个齿痕，实在是太强了。然后第二个案件呢，就是特大杀人抢劫案，与上一个案子相隔10年。那么案发呢，这个发生在哪儿？黑龙江，然后也是一个这个银行啊办事处。这个案子呢，在《我是刑警》里边也有呈现过。然后就是巨额的现金被抢，共有3人死亡，其中一个人被这个砍伤，2个人受枪伤。然后这一次破案的关键呢是足迹，包括和这个弹痕，依旧是通过他的双眼哈，有看到如此恶劣的案件呢，一开始凶手被认定为2人，后来通过反复呢对比这个足迹，将凶手锁定在一个人的身上。接着呢，又从弹痕的推测出手枪经过，如何改装，以及这个砍痕以及凶手的那个手握的那个斧头的那个比较吻合嘛，所以这是第二个案件。第三个案件就是公交车爆炸案，不少观众对于此案件呢比较熟悉了。那么这个案件呢是在开端的时候那个原型，这个爆炸案发生在武汉一个桥上，然后最后呢造成了16人死亡，22人受伤，当年呢造成极大的影响。这是自杀式的这个爆炸案件，然后有2名男子引爆足足10公斤的炸药，最后呢被炸了个稀巴烂，现场是一片混乱了。然后就是可他呢也是通过其刑侦的这种专家嘛，然后就确实是查明了凶手的这个身份。然后最后的这个案子呢是系列的一些也是有什么这个强奸杀人案等等吧，所以在现实的这个事件当中可对应的是应该是甘肃吧那一系列的有一些案件，虽然说10年前才被破获，可凶手却从88年到02年啊持续犯案，然后警方呢也是不懈的追查，直到10年后真相大白。或许这就是神探之痕迹剧情当中最重磅的案子了。所以期间啊共有11位女性被杀，然后大部分从19岁到29岁不等，另外呢还有一个8岁的女童，时隔14年才破获。这个案子呢也从3大队的原型吧看到，所以对比3大队神探之就是痕迹的剧情呢会更加丰富饱满吧，尺度呢也是少不了的，但是不会强行加入到血腥元素来博眼球，虽然说依旧是改编，可故事如果讲得好，那么票房当然是不用愁了。张译、马丽再一次合作，李雪健亲情加盟，虽说呢看似两个资源的这个演员，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张译和马丽的第一次合作了。第20条当中两个人同框的戏份呢是整部影片的最大笑点之一了，而且这一次走的不是喜剧赛道，不得不说陈思诚在选角色上面哈的确是不一般的。之前两个人合作3大队就轻轻松松拿下了跨年档哦，那么这次又闯入到了刑侦的题材，看来之前的这个大获全胜给陈思诚带来了底气。我想张译来扛这个，我觉得含金量应该是不用多说了吧，主演200亿票房就是无半点水分了。而马丽的加入呢，在大家看来陈思诚的这个风格转变的一部分，在这种就是大男主犯罪题材的影片当中很难有戏份亮眼的女性角色，尤其是正派。网传这次马丽演的是法医，然后会与张译呢在戏中呢成为这个破案的搭档，倒是很期待碰撞出火花吧。如果效果不错，那么马丽呢也将就是拓宽自己的赛道。另外李雪健将男主的老年时期哈就是演的也不错，很好了，让张译和李雪健演同一个人，这一种搭档也是深得观众的心，无论是演技还是口碑都是十分对等的。

或许呢只有李雪健老师来才能够说这个让大家感受到吧。不过呢老戏骨太久没有露面了，毕竟声带受损，不知道陈思诚会在这方面如何处理呢。值得一提的是片中的铁三角关系是陈明昊的加入，这倒是张译和马丽首次与这个陈明昊来合作吧。当然哈，我觉得他呢与陈思诚继网剧群星之后的二搭，看来二人就是搭档颇为顺利。那么好演员齐聚一堂，保持水准，同时呢还有一定的新鲜感，这个戏哈就是精彩的程度是可想而知了。看来今年的国庆档的重头戏已经来了。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尽管有200亿影帝张译撑着，可神探之痕迹当中有不少流量的加入，比如说范丞丞、王俊凯还有陈飞宇，这三位确实是一直在影视圈打转，资源也不错，但啊我觉得口碑呢都有不小的争议，虽然说戏份应该不多，可如果拿不到合适的角色，大概率会影响观感。原来陈思诚让张译坐镇还有一带三的意思，希望给观众惊喜吧，毕竟流量就是含量就是那个过高，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吧。当然这也是陈思诚一贯的风格，不过呢就安全实在是无聊了。我觉得有话题才有热度嘛，有质疑才会有机会用这个翻身仗来证明自己，所以陈导2026的第一部重磅大作能否一鸣惊人，我们拭目以待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要看张译的这部电影呢？哎，其实我介绍完了之后，我对这部电影的兴趣真的是高了很多，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这种案件的这个电影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能够吸引到大家，所以我们共同期待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都是关于这个影视作品的电影，包括还有一部电视剧哈，即将开播了，扫黑剧《三尺之下》来了，张颂文、任达华主演，这个真的是要火了哈。随着这个官方的预告片正式对外发布，优酷现实主义的这个悬疑短剧《三尺之下》迅速也是我们看到了国产剧市场

哈，舆论的热度了，对不对？在这个悬疑题材越来越依赖的这种猎奇凶案的感觉，强行的去反转制造看点的当下，那么这部只有15集体量的作品也跳出了套路化的这种爽剧的逻辑了。以南方小城市为叙事舞台，从一桩不起眼的民生小事切入，层层拨开了这个他错节的一些利益纠葛哈，然后呢也是去探讨普通人在生存压力面前的人性摇摆了。所以金牌主创班底保驾护航，张颂文还有呢就是任达华、林家川还有焦俊艳、张国强、范明、郝平等等一众实力派的演员同台对戏哈。预告片呢短短几分钟就放出了大量人物的伏笔，让不少观众呢把它列入了年度最期待的爆款剧的清单了。所以呢主创的班底呢实力不俗，故事内核呢也是够硬哈。故事是以一桩不起眼的菜市场的摊主然后纠纷，然后与小额贷款的这种失窃案等等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案件哈，就是我们大家看到说一个小案件能够牵出这么多的一些故事，然后包括这个线索也是层层的递进，看似普通民生的纠葛哈，却是逐步牵扯出来了一些地摊啊，然后呢就是他的摊位啊、招标黑幕啊，包括这个工地的欠款啊等等一系列的基层的乱象吧，最终呢也是解锁一桩尘封16年的工业区火灾旧案，然后也揭开了埋藏多年的小城市的这种罪恶了。所以呢就是剧集呢并行两个这个核心人物的命运线吧，然后形成了强烈的正邪与人性的对照。张颂文所饰演的是下岗工人，然后呢我觉得他的演技大家就毋庸置疑了。然后任达华所饰演的是本土商界的大佬啊，也是这个小城灰色链条的掌控者，表面呢就是比较体面谦和啊，然后比较善良的感觉，但暗地里啊确实编织着庞大的利益网络。16年前的火灾旧案与其深度的绑定，也是隐藏在幕后的核心反派。与此同时呢，包括一些这个青年的演员们也会在这里边我们有看到。所以全剧它以这个三尺之上有神明，三尺之下见人心为内核，没有拒绝就是非黑即白，然后呢也聚焦普通人在生存尊严与欲望当中的挣扎抉择。通过小城市的这个正邪的博弈，包括众生的百态，也揭露了市井烟火之下潜藏的这种人性深渊与罪恶的真相。当然一部剧集的成色并不离不开幕后主创的实力的托举哈。所以呢本剧是由优酷包括呢还有一些地方联合出品的，导演呢也是比较擅长这类题材的啊。所以我觉得编剧呢他也是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叙事的功底，也参与了我和我的祖国等一些重磅作品的创作，善于把就是宏大议题落在普通人的日常的境遇当中，让故事有烟火气也有思考的这种重量吧。全集共15集，短小精悍，然后也摒弃了那种比较长的那种注水的感觉哈，保证主线叙事比较紧凑。那么剧组呢也是全程扎根在了广东一个地方来实景拍摄，老城的街道包括农贸市场、老旧居民楼全部都是就地取景，原生环境来搭建起真实可信的那种南方小城氛围感，然后避免呢也是带来那种比较悬浮的感觉吧，从源头能够夯实剧集的现实主义的底色。那预告片最让人震撼的部分呢，是来自于就是那种整套堪称演技教科书的演员阵容哈，不同代际的实力派汇成一汤，然后每一个角色都是有充足的表演空间哦。我觉得张颂文领衔主演的第一名哈，很多观众呢就下意识将会与狂飙高启强来对比，这个人物完全的不是高启强的2.0版哈。所以呢高启强他是主动抓机遇向上攀爬，然后清醒踏入这个黑暗，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呢更是被生活反复的挤压哈，然后被动卷入到了困局当中。所以张颂文呢我觉得他是极其擅长捕捉小人物的那种细微的情绪啊，不需

要去夸张嘶吼，一个这个低垂的这个眉眼之间啊，或者是一瞬间的这个表情啊，就能够把这个人物啊，就是带到那个完整传递的过程当中，所以将一个角色吧，现实的那个感觉啊，能够演绎的淋漓尽致啊。任达华呢也是老牌港星哈，他所饰演的是本土商界的大佬，所以呢表面是温文尔雅，待人的表谦和体面，但是呢可能他在背地当中就不是这样了。所以预告片海报当中呢，他也是单手啊这个遮住那个嘴巴的位置，然后目光的比较忧郁深沉吧，千言万语都藏在了眼底。任达华数十年的表演沉淀下来的气场，无需高声发怒，然后仅凭眼神与表情就能够诠释人物体面外壳之下的深藏的那一种城府的感觉了。所以当他和张颂文同框对峙的时候，一个被动的这种堕落啊，然后一个深暗的那种黑暗当中的规则呀，我觉得这两种表演风格的碰撞成为全剧最大的戏剧看点了，真的是蛮期待的。

纵观这些年哈，国产悬疑的市场，不少作品呢也是过度就是强求于这个刺激，大反转，案件离奇，人物呢比较平，慢慢陷入到了审美疲劳。而从预告片释放出来的信息来看，《三尺之下》选择回归现实本身，包括呢这个罪案只是外壳，内核呢是对人生的这种叩问了。那当普通人的命运推到了十字路口，尊严、生存、欲望互相撕扯，一念之差便可能坠入深渊了。好人未必完美，恶人也有自己的委屈与苦衷，这种灰度叙事恰恰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写照。预告片当中哈，这个也是雨雾笼罩的小城市，然后暗流涌动的对话，欲言又止的眼神，处处埋下伏笔。那么菜市场的一桩小事如何层层发酵，然后也是牵扯到了这个陈年的旧案呢？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很吊足观众的胃口吧。三尺之下借一座小城的正邪博弈告诉观众，罪恶往往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呢也是潜藏于这个市井烟火的那种缝隙之中，人心的这种善恶也并非一成不变，那寓经于选择，时时刻刻都在重塑一个人哦。十五集精短的这种篇幅，然后金牌主创的加持，老中青三代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预告片已经交出了不俗的那种初步的答卷，观众也在期待当这个剧集正式上线之后，它能够守住现实主义底色，把人性故事讲得透彻，成为本年度国产悬疑赛道的一匹品质黑马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有网友偶遇到了章子怡带着女儿星星去看孙燕姿天津的演唱会的第一场，章子怡呢也是打扮得十分低调，但是还是被人认出来了。照片当中啊，章子怡头戴棒球帽，帽子上面还架着眼镜，并且戴着口罩遮面，身穿灰色的衣服，一身休闲装打扮，看起来也是很松弛的。虽然说包裹的这个严实很低调哈，但也从就是看那个视频啊，包括她的打扮上面吧，还是挺明星范儿的哈。10岁的女儿醒醒呢，也是披着一头长发，戴着蓝色的发箍，虽然说露出了一点点侧脸哈，但也能够看得出来很漂亮，而且气质很好。章子怡呢正在跟旁边的人聊天，她也拉下口罩，脸上洋溢出笑容，看起来心情不错。演唱会结束之后，章子怡呢还被偶遇吃烤串了，没想到这个到这儿包得挺严实的，还是被人认出来了。不愧是颜值气质双双在线的女明星哈。前两天章子怡出席活动，因为状态超好，还被赞就是颜值回春。当天呢，章子怡也穿了一身黑色的半透的长裙哈，气质真的是太美了。章子怡就是最近一两年除了工作就是陪伴孩子们，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当中呢，他们也带着孩子去游泳去玩哈，能够看出来就是他们的玩的过程很开心哈。还有网友偶遇到了他带着孩子去游泳嘛，我跟大家也都分享了，说母女母子三人真的是很有爱，看得出来章子怡是一位很好的妈妈哦。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南极消防员。提到南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冰天雪地，可是要告诉你这里每年需要40多名消防员，你一定会瞠目结舌。因为飞航法规需求与科学研究机构仍需灾害应变，美国在南极每年都会招募一队消防员，于10月至来年3月负责南极约1000名居民的消防与紧急救护任务。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李俊言就有幸成为这样的一名消防员，他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大家，要想在滴水成冰的南极当一名合格的消防队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2012年，李俊言在美国纽约大学毕业后，通过层层选拔，成为了纽约市的一名消防队员。可是，就在他准备大展拳脚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却被安排到了后勤部门。除了每天4个小时坐班接火警的电话之外，其余的几个小时都用于业务的培训上。用部门主管汤姆森的话说，到时候就拉他们出去溜溜。可是上班半年了，也没有轮到一次这样的机会。李俊言向汤姆森抱怨，再这样下去他都快憋疯了。汤姆森安慰他，机会迟早会有的。2016年2月份的一天，李俊言终于等来了机会。由于当天接到3处火警，消防局的人员实在是忙不过来，汤姆森就临时派上李俊言和另外3名消防队员出发了。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一路上警报刺耳，到达目的地之后，只见火光冲天。他们4人架水管、放云梯，分工合作，不到10分钟火势就得到了控制。加上赶来的其他消防队员，他们在1个小时内就完成了任务。返回驻地之后，汤姆森让他们总结这次出警的感受。李俊言表示，这实在是小儿科吗？看到他说的起劲儿，汤姆森突然表示，如果你觉得这是小儿科，那你应该到南极去当消防员了。到南极当消防员，前提是南极洲要有消防队啊。作为世界上最寒冷的冰雪大陆，南极洲会有火灾，会需要消防员吗？会需要消防队吗？一连串的问题涌上了李俊言的脑门。汤姆森显然是看出了他的困惑，他说道，美国每年都会招募一队消防员去南极洲的麦克默多基地工作，在那块常年冰封的大地上，真的有一个正式的消防队，为了消除火灾而工作。去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当消防员，感觉又新奇又充满了冒险气息，这正是李俊言想干的事情。可是汤姆森提醒他，到南极当消防员并不是想去就去的，不仅要经过严格的考核，还要有抗拒严寒的强大信心，以及耐得住常年冰天雪地的寂寞。当天晚上，李俊言和父母说了要到南极当消防员的事情，他们提出了反对意见。李俊言现在工作得好好的，犯不着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找罪受。但是李俊言去意已决，当天晚上他就到网上提交了报名所需要的材料。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 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接下来的半个月就是基础技能的考核和面试。当面试官问他在冰天雪地的南极如何用水灭火时，他纳闷了，在滴水成冰的南极难道还要用那么笨拙的方式灭火？看到他回答不上来，面试官也没有过多的纠缠这个问题。就在对南极之行不抱有多大的希望时，李俊岩接到了市政部门的电话。恭喜你通过了到南极当消防员的考核，我们将在半个月内奔赴南极。在赴南极的船上，李俊岩兴奋而担心。随行的队长克莱尔开玩笑说，在那么严寒的地方，火怎么能燃烧得起来呢？说不定我们一个月也接不到一次火警啊。经过半个月的航行，船只终于到达了南极洲的麦克默多站。经过几天，李俊岩熟悉了周围的情况。这里是南极洲最大的科研中心，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南极计划部门管理运作。每年的十月到次年的三月是南极洲的夏季，麦克默多的人数会增加到1000多名，冬季最寒冷的时候也会有至少200人左右。有这么多人的地方，就会有各种必备的基础设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负责各种人员物资运输的机场。按照美国的航空管理惯例，只要有机场的地方就应该配备消防队，所以麦克默多也不例外。消防部门由46名消防员和护理人员组成，其中包括5名全职调度员和1名机械师。根据安排，李俊岩的工作依然是负责接电话，只有在其他消防警员全部派出去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出动。刚开始的一个星期，一天下来，他一个电话都接不到，只好不断的喝咖啡来提神。

0: 实在是无趣的时候，就翻看过去的消防部记事本，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在南极真的会发生火灾吗？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养着这40多人吗？然而和李俊岩同住的消防部负责人科索沃的一席话解开了他心中的疑团。南极洲第一次著名的火灾发生在1898年至1900年的英国南部十字军探险期间。当时一支蜡烛点燃了一间小屋，几乎把房子全烧了。这对那次探险来说是灾难性的打击。1948年英国希望湾站也因为一次大火被彻底摧毁。3名工作人员中有2人遇难，唯一的幸存者独自一人住在帐篷里，16天才获救。2008年10月5日，俄罗斯进步站的一座建筑被烧毁，1人死亡，2人重伤。2012年，2名巴西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巴西南极基地的柴油发电机组中引发了火灾，超过40名科学家和工作人员被疏散到附近的智力设施，基地的电源被淘汰，大部分基地设施被摧毁。因为这次火灾，巴西只能重新投资1亿美元重建新基地。科索沃告诉李俊岩，虽然南极洲不会有森林野火之类的自然火灾，但是有人的地方就难免会有意外。加上南极洲是世界上风最大最干燥的地方，一点火星很容易一下子吹远，火苗在居民区很容易迅速扩散开，从而引发严重的火灾。幸运的是，在办公室待了2个月后，李俊岩被调到了巡逻部。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没有火警任务时，李俊岩他们的常规任务就是在小镇进行消防和设施安全巡逻，辅助各种物资的运行调度，支持医疗急救工作。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李俊岩最大的困惑也得到了解答。在滴水成冰的南极，究竟怎样用水灭火？原来这里的消防车的构造会和别处稍有不同，这里的配有一个泵，可以使水在车上不断循环，防止其冻结。于是记住设置循环泵成了他们的头等大事，消防队每天都会派专门的人负责。绝对不要成为那个把一车水都冻成一大坨冰的人，不然整个基地的人都不会给他好脸色了。除了用水灭火，这里也会采用一些特别的泡沫、粉末等材料，但是相对水来说成本有点偏高。有一次消防警铃骤响，所有的消防队员在1分钟内集合完毕，可是到达目的地后，大家又发现并没有火警。科索沃表示，这是一次例行演练，锻炼大家的反应时间。让他们头疼的是，这样的演练在随后的一段时间成了家常便饭。除了火灾的电话没接到，但是他们在南极洲的消防工作和其他地方的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常常是工作24小时，休息24小时，另外每周休息1天。那么李俊岩还会遇到什么样的突发状况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到麦克默多站半年后的一天，李俊岩接到了英国好友琼斯的电话，问他有没有兴趣到英国在南极工作站的消防部门兼职，每月工作4天时间，报酬是1000英镑。晚上，李俊岩询问科索沃的意见，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答应啊？李俊岩问他，如果被上面的人员知道了会不会有什么麻烦？科索沃爽朗地笑了起来。原来美国的消防员到其他国家兼职，在麦克默多站早已经见惯不惯，所以

0: 经验。尽管平时操练了不少，可是大家还是绷紧了脸。车子一路警铃，五分钟后就赶到了火灾现场。一辆车子发生了自燃，大家有条不紊地按照平时的训练进行着。但是大家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妙，大火融化了车辆停靠的冰层，更严重的是消防车的液态水也不够了，眼看着车子越烧越严重，科索沃突然大喊一声：铲雪灭火！有消防员开来了铲雪车，而更多的消防员则是下手拿铲子，奋不顾身地铲起了雪。不久，附近工作站里的人也出来帮忙，看着满天铲起来的雪花，科索沃让李俊言停下来工作，用手机拍下这一灭火的场景。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晚上，科索沃找到李俊言，希望他把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发布到网上。就在李俊言纳闷不已的时候，科索沃却表示第二天就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了。果然，第二天当李俊言打开网页时，美国国内的网友炸开了锅。原来科索沃是用这样的方式宣传他和消防员在南极的工作呢。然而就在他们庆祝的时候，却发现不少人的消防服在一天前的灭火中出现了融化，有些滴在皮肤上，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烧伤。很快，劣质消防服的事情在网上也炸开了锅。最后经过调查，发现当初为了防寒，在消防服中添加了特殊的防寒材料，可是这种防寒材料抵御了严寒，却不能耐高温，于是出现了融化伤肤的情况。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麦克默多站紧急从美国调集了一批普通的消防服。这样的消防服又怎么能抵挡得住南极的严寒呢？外出巡查，李俊言经常冷得牙齿直打架，最后不得不和同事扯着嗓子唱着歌来驱散沿路的寒冷。如果严寒还可以想办法来对付，那么站里没有太多水果蔬菜就让他们难以忍受了。李俊言不得不每天吃面包来充饥，碰到其他国家邀请他去兼职，他就直接问有没有新鲜的食材，或者开工资的时候直接给他这些食物。颇为搞笑的是，渐渐的这就成了麦克默多站里的潜规则，碰到货物补给船到站，他们就通过关系多囤积一些绿色蔬果，到时候高价卖出去。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绿色蔬果的缺乏让他们发挥了智慧，如何度过极昼极夜也是对他们极大的考验。连续几个月的白天和晚上对人真是一种折磨，虽然每天挨冻，但是李俊言还是很喜欢这份工作。不上班的时候也是可以窝在家里看电视、玩游戏或者去健身房的。除了救火，他还要负责站内的医疗急救。2018年新年，他奉命赶去拯救一名旅客的性命，因为他突然心脏病发作休克。最终李俊言对该名旅客进行电击，才把他从鬼门关前救了回来。考虑到李俊言签订的协议要到2019年6月份才到期，李俊言开始变着方法让自己充实起来，除了不断去各个国家兼职换一点外快，他还开始观察南极最多的土著民企鹅。另外，科索沃还让李俊言在博客上不断地推出消防员在站里生活的情况。原来，由于南极的条件实在太艰苦，这几年从美国国内招收消防员并不乐观。李俊言的博客内容就是他们最好的广告。这一年多的经历，李俊言发现，这块大陆美丽而神奇，生活艰苦却有趣。他相信，这里奇幻的一切今后一定会吸引越来越多冒险的年轻人。

0: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三人共用一个肾脏。2015年2月4日，对于美国的杰维斯·博伊斯是黑暗的一天，因为他被诊断出得了尿毒症，如果不换肾，他只能通过透析来延续生命。可即便如此，他的生命也不会超过3年。医生告诉杰维斯，在美国每年有130,000患者排队等待进行器官移植，死者捐献和亲属捐献的全部数量加起来也只有需求数的1/5。平均每个患者要等上3.6年才能有第一次移植的机会，而有些人可能到去世都还等不到，几乎每天有13人在等待中死亡。难道自己真的要在等待中痛苦地死去吗？之后的一段时间，杰维斯的家人和朋友都做了配型，可惜没有一个人能配型成功。2017年8月2日，杰维斯接到医生杰弗里·维尔打来电话，确认他等到了配型成功的肾脏。但是我有一个情况得向你说清楚。在维尔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杰维斯知道了事情的大概。原来这颗等来的肾脏之前已经被移植过一次，这个肾脏的第二位主人是一个年轻小伙，名叫贝托·马尔多纳多，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与肾脏疾病做斗争。在他20多岁的时候，他从一个10几岁的女孩那里移植了这个肾脏。然而不幸的是，2年后贝托死于一场车祸。原本满怀希望的杰维斯陷入了犹豫中，这是一颗回收再利用的肾脏，而他将可能成为这颗肾脏的第三个主人。杰维斯心情复杂，因为在他看来，器官移植都是一手器官，像这样第二次移植再次利用给多个患者的实在是没有听说过。一方面杰维斯犹豫不决，而另一方面维尔也是忧心忡忡。因为作为医生，他清楚地知道第一次移植时从捐献者身体中取出肾脏进行冷冻，器官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而肾脏被植入新患者体内，器官回血后可能产生再灌注性损伤，就算移植成功，还需要给患者使用排异的药物，这个药物又会加重肾脏的负担，造成新一层的损伤。然而在对肾脏进行全方位的检查后，威尔兴奋地发现，虽然已经用过了2次，但是由于2位前主人都又年轻又健康，肾脏的质量非常好。在维尔的再三保证下，杰维斯决定赌一把，别人等上数年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他绝对不能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手术由维尔医生亲自操刀，手术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些困难，新植入肾脏后需要将其肾脏上的血管绕进骨盆，并和髂动脉连接起来进行供血，但这颗肾脏由于已经长在了前面一位患者的体内，所以在取出肾脏的同时，他又从贝托的体内取出了一小节血管，用以连接肾脏与髂动脉供血。8个小时后，手术成功完成，意味着杰维斯的体内不仅有第一个小姑娘的肾脏，还有第二个小伙子的血管。在病床上，杰维斯见到了贝托的母亲伊娃·马尔多纳多。他对伊娃说，
1: 我已经70岁了，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有第二次活命的机会，但我真的拥有了，谢谢你，我要好好照顾自己，这样我才能好好的照顾这个肾脏。在此之前，我以为我将依靠透析度过剩余不多的日子，我有一个6岁大的孙女，我想我无法活着看到她长大了。
0: 伊娃把手放在杰维斯的腹部抚摸了一下，那个部位有他儿子移植过的肾脏，曾经给他儿子活命机会的肾脏，他还用西班牙语喊了一声，
1: 我的孩子。

如今，杰维斯依然在服用排异的药物，而维尔也在密切地关注着他的身体状况。所有的结果显示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杰维斯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但是他知道他不仅为自己活着，还有其他的两个人。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来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希望好听的音乐，好的心情伴随我们一整天啊。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听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海拉阿木带来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你的万水千山2026》啊。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早前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听的一段旋律啊，然后在2026今年的时候再来听这段熟悉的旋律，依旧会被这些经典的歌词所唤醒吧。那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送上一首歌曲啊，然后稍后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啊，送上这首吧最新的单曲海拉阿木的《你的万水千山2026》，希望在这个2026的时候哈，我们再一次的重温这一份深情。

这首好听的单曲啊，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你们，你的万水千山2026哈，这首歌刚刚听的时候觉得这样的一首歌里心里头藏着很多哈那种好遗憾的一些故事哈，但是我们希望哈接下来的时间都彼此安好，然后所有人心底的故事都会变成一段唯美的心情，还有就是非常唯美好听的动感的歌曲哈。好了，一首歌曲过后哈，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吧，今天的热搜。

来看一下演唱会方面啊，在最近呢，谢霆锋的一场演唱会啊，是在重庆奥体中心，然后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的副歌响起的时候，全场万人的声音是汇成了一片海，声声盖过了音响的那个感觉啊。想一想哈，这个音浪是不是太强了？那一刻呢，坐在看台某个角落的人可能就不会觉得哈，这样的声音很吵，而觉得有些歌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和几万人一起，然后大家一起这个唱这个歌的感觉哈，真的太棒了。然后来看一下最近这场演唱会哈，谢霆锋站在台上，灯光打在他的身上，然后重庆的夜风啊从奥体上空是穿过来，带着秋天的凉意，他没有急着唱下一首歌哈，就是侧过身来，然后让这个台下的合唱哈四面八方的涌向自己，觉得这个状态我觉得很像一个人他把耳朵借给了整座城市的感觉啊。真是这样，有一些演唱会哈，真的奔赴不需要任何的理由了，有一些合唱也不需要你去排练一下啊。谢霆锋的最近这场演唱会呢是留给了重庆了，然后重庆呢就把这样的一座城市的灯火和声音还给了他，这样的夜晚听起来哈还觉得真的太幸福了。

咱们再来看啊，李克勤啊，他的一场演唱会。李克勤呢，最近在包头的演唱会哈，原定开场的时间快到了，场内3万多名观众哈已经坐满了，后台就接到消息说李克勤路上的行程延误了，没有办法准点赶到现场了。大型的演出哈，其实大家觉得最忌讳的就是开场空窗这样的一个感觉了。然后当时呢，观众等久了，很容易就有一些情绪烦躁了。主办方呢是急着找来了临时顶场的人，最后是联系上了哈。联系到的是包头哈本地草根的歌手，平常呢他会去一些小型的商演来唱歌。那找到他的时候哈，离必须上台补位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了。哎，其实觉得这个时间真的太赶了哈，不要说排歌单了，走台步连换正式演出服的这个时间我觉得都没有了。工作人员只是问了一句能不能撑一会儿啊，拿过话筒哈，当时他就往台上走了。就是这么的稳稳的哈，撑了十几分钟，直到李克勤顺利的赶到后台哈，接了整场的演出。我觉得对于哈这样的一些草根的歌手来说哈，临场应变本就是他谋生的这样的一个本事了，只是很少有机会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来唱哈。所以说这一次小小的意外哈，我觉得就给了这样一个普通歌手一个意外之外的这样一个展示他自己的机会了，然后他唱起来还不错哈，当时现场反应好，反而成了哈最近这一场演唱会的小插曲了。我们再来看哈，再来看有人又在晒什么呢？晒幸福了吧？因为我觉得最近哈，快到长假的时候，大家都在晒哈，在晒想要去哪玩啊，在晒每一天的心情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邓超最近啊就在晒着他们的幸福的事儿了。邓超的又送蔬菜蛋糕，然后孙俪来觉得看了。

一下哈，很多人觉得之后就是说看到这一条热搜的时候觉得都太真实了。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哈，最近呢邓超是发了一条微博给孙俪来庆生，配图呢就是三张图片，然后蔬菜就扎成了花束了哈，有秋葵啊、萝卜啊，还有朝天椒，底下是垫着莲藕片哈。怎么样，我说的你们想象得到了吗哈？远看就像一个花篮的时候，然后你近看的时候觉得这个是刚刚从菜市场拎回来的啊。然后它的配文写的是一本正经的说，孙老师生日快乐哈，今年多送了秋葵萝卜啊，还有朝天椒几个菜哈。觉得每年哈总会有这样的一些图片生成，然后很多网友在下面留言说你是不是又把冰箱的菜全翻出来了拍个照然后就炒了吧哈。也是把生日过成了这个厨艺的展示哈。哎呀，真的细心的人太多了哈。有人就统计过说，这是邓超呢连续第六年用蔬菜来给孙俪来庆生了，从最早的纯西兰花到后来加胡萝卜，再到今年配上了秋葵萝卜哈，很多，然后真的是一年比一年丰盛啊。其实觉得很多人很喜欢哈，他们这样一种相处的模式哈，就是这么回事儿，一个闹，一个在笑哈，一个笑得很开心，然后我觉得也很像是他们在很多年前哈，我记得那部剧应该是在2005年的时候拍的，《幸福像花儿一样》哈，那个时候两个人就认识了，然后很快的哈，两个人有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看起来真的是太幸福了。然后两个人平时也是各忙各的哈，像生日啊、纪念日还。孩子的重要时刻真的一次都没有落下哈。

我记得邓超之前哈采访里他说过一句话，说孙俪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奖品哈。这个话从他的嘴里头，我记得当时我看的时候说出来哈，你分不清啊，他是在很真心的说啊，还是在搞笑啊。但是看他每年哈，你看刚刚我们有细心的人在统计哈，他都在发蔬菜的这个样子哈，大概率我觉得他其实内心还是非常细腻的，对不对？然后这种甜蜜的模式啊，也真的让身边的很多人所羡慕哈。两个人是从当年我们说到那部老剧吧，《幸福像花儿一样》里的搭档，变成了现在谁也离不开谁的这样两个人了哈。好吧，送上一首歌曲，我们来接一下这波甜蜜的感觉，来听一下两个人的合唱哈。我觉得两个人合唱还是挺少的，那今天我们听一首吧，孙俪和邓超合唱的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的时候，我们都会近距离的来走进一位歌手。那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位歌手，我觉得他是把时光留给了港乐传奇谭咏麟。这两天的热搜上也看到了谭咏麟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啊，什么叫做终极篇呢？就是是他人生里哈最后一场大型的体育馆的巡演了。76岁的他，为了这10场哈红馆的演出，准备了200多首备选的金曲，然后坚持健身练唱。他曾经说过哈，说未来不会停下来唱歌，但是会告别这种大型的巡演了，做更多小型的音乐会了。所以说他的这一场演出，我觉得不只是演唱会了，就是他和几代歌迷跨越了数十年的一场很郑重的这种告别和道谢了。那接下来在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位应该说是港乐传奇的歌手谭咏麟。在他的这场告别的演唱会上啊，在开始的时候，开篇第一首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无言感激》。我觉得这首歌本身就是他写给歌迷的这样一个致谢的歌曲啊，放在终极巡演的开唱，然后意义也很重要。几十年的乐坛风雨，这些歌迷哈是一路在追随着。因为我觉得身边真的有不同年龄段的人，他都很喜欢谭咏麟的歌曲啊。千言万语真的是不必多说了，尽在无言的感激吧。所以说在最近红馆的这场舞台上，这首歌旋律一响的时候，全场当时是进行了大合唱，然后谭咏麟是站在舞台的中央，看着台下陪伴他半生的这些所有的歌迷，这份心意呢是历经了生活之后哈，依旧滚烫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吧。

这一首《无言感激》也拉开了最近这一场哈终极之约。这份感谢我相信不是那种很客套的感谢，真的是谭咏麟哈数十年的歌手和歌迷之间的这种陪伴。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今天的时光音乐人这一段专属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来听听谭咏麟这场演唱会，也来听听他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哈。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歌手或者说每一个人，你都有要有一天要告别哈，就是你所从事的这样的一个很喜欢的很擅长的哈这样一个领域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然后最近呢，谭咏麟的这一场演唱会也让半个娱乐圈的人真的悟懂了很多的一些事情。他在这场演唱会还唱了那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一生中最爱》。在这个舞台上唱到一生中最爱的时候，其实我看了一段视频啊，我看到现场很多人都是红了眼眶的。我觉得这首歌写的不只是爱情，更是长久不变的这样的一种守候。时间过得很快啊，你没有这个感觉吗？身边的人是人来人往的，可是总有一份真心是始终不变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看谭咏麟站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这些歌词是不是也在说着一些往事？不管时光怎么变迁，你生命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一生中最爱的人，最爱的事儿。然后这个声音非常醇厚的声音响起的时候，真的把这份深情是婉婉道来了。这首歌曲啊，我觉得也是最近这场告别的演唱会哈，整场演唱会很暖的这样的一段温情的时刻，这一首一生中最爱。

这首歌谭咏麟的经典曲目啊，一生中最爱送给你们。今天这段时间是我们的专属音乐时间，时光音乐人，我们来听几首谭咏麟的特别经典的歌曲啊。也是因为最近他举行的这样的一场告别的演唱会哈，不是说他之后不唱歌了，真的就不会在这种特别大型的体育馆来唱歌了啊。如果说刚刚我们听到那一首非常经典的一生中最爱是那种特别温柔的相守，那接下来我要和你们听一首歌曲，我觉得它是刻在港乐 DNA 里的啊，太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几乎我觉得每次他在演唱会的时候哈，都会来唱这首歌，这一首讲不出再见。记得早前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段话，也是很多人的感悟，就是世界上最沉重的离别是什么呢？就是讲不出再见。这首歌诞生是在1994年的时候啊，几十年了，真的太久了，一首歌是不是？几十年下来了，也一直是谭咏麟，我觉得他在一些演唱会的时候啊，在最后来唱的一首歌曲，而且在这一次哈，他也放到了终极大型巡演的演唱会当中。在每次演唱会的舞台上，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这首歌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全场上万歌迷齐声合唱的一首歌曲啊，然后他在台上也在慢慢的唱着，他不是要和这个音乐告别，我觉得他是和这种大型的哈红馆的舞台，他要进行一个好好的道别吧，于是他要换一种方式继续的来唱歌了。而这份属于我们所有人对于他唱歌的记忆，我相信永远不会消散的哈。

讲不出再见啊，这首歌送给你们，时光音乐人，我们继续来继续听谭咏麟他的接下来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曲，我觉得还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一首《爱在深秋》。这首歌也是让谭咏麟火遍了华人地区的一首代表作哈。在他的终极的演唱会的现场，他自己也这样说，说正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把他带到了世界各地哈，所有的人面前可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认识他。那秋天的意境呢，就像是最近这一场演唱会一样，我觉得真的很像，带着成熟从容的美感，爱有聚散，不必遗憾啊，就算离别了，回忆依旧是特别温暖的。像我们今天一起来听谭咏麟的这些经典的老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温暖？一瞬间好像觉得那个时光倒流了一样，是不是好像回到了那个港乐的黄金的年代一样？这些歌曲真的是太有魅力了啊，这些歌曲仿佛真的是时光折返了一般，重回到了那一个特别黄金的哈港乐，属于港乐的年代。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一起重温一下这首歌曲吧，爱在深秋，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温暖你。

在深秋，这一首特别深情的歌曲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在听着谭咏麟的这些太经典的一些歌曲了，然后也是因为最近他在红馆举行了这样的一场类似于告别的演唱哈。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一场演唱会的最后啊，也看到了很多特别熟悉的歌手，熟悉的身影都出现在了舞台之上还有舞台下面哈。我们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特别呢我觉得这场演唱会的最后啊，刘德华和李克勤上台，他们三个人合唱的一首歌曲是令很多人觉得很惊喜的，很意外的。三个人呢是一起演唱了两首歌曲啊，当时将现场的气氛真的是推向了高潮了。然后他们唱了一首《我在意》，这首歌也是三个人共同创作的歌曲，由刘德华、李克勤来作词。这首歌的歌词就充满了三位好朋友之间那种特别深厚的情谊了。然后谭咏麟来作曲，三个人同台演唱，我觉得绝对是意义非凡的一首歌曲啊。因为几个月前这首歌公布创作名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很多人就看着说三个人能不能同台合唱，然后最后啊，在最近这个演唱会上真的看到他们再一次的同框了啊。而且他们还唱了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就是那一首《朋友》。三个人的声线哈是完美的叠在了一起，在舞台的一瞬间，台下不少的人哈已经眼睛红了，然后就连台上的刘德华都没有忍住哈，是流下泪了哈。流下眼泪是很动容的这样一面，然后另外两个人也都是唱哭了。我想这样的一首歌，还有当时哈这个演唱会的这个情景，再加上全场大合唱的时候，这个场面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想而知哈，是相当的感人的这样的一场演唱会了。那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用这样一段很简短的时间哈，来重温了几首谭咏麟的歌曲。我觉得对于谭咏麟来说哈，这场筹备了很多年的演唱会，本就是他和歌迷的一场很郑重的这样一种告别的方式哈。他自己曾经在采访当中也直接说了告别两个字，说未来公益场合歌迷聚会还是会开口来唱歌的，但是红馆这样的大型的歌唱演唱会哈，这一次之后就真的是放下了。而且最后这三个人哈同台，我觉得也像是老天哈给这场告别加上了特别温柔的注脚一样。你看他们都唱了一辈子的朋友友情的一些歌曲，到了现在谭咏麟这场演唱会要谢幕的时候，最好的朋友就站在他的身边，我觉得这是最圆满的，是不是？其实我们今天听了很多首他的歌曲哈，我觉得港乐之所以能够打动几代人，除了因为旋律很好听之外呢，更重要就是这些歌曲里面藏着温情的这种人情味儿，藏着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吧。所以说这一场同台，看到三个非常喜欢的歌手哈，我觉得他们没有多余的话，三个人都是唱了一辈子歌的人，站在了一起，把这两首歌唱到了所有人的心里，这就是这个九月吧，红馆最动人的一幕。

那今天时光音乐人最后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哈，谭咏麟在时光演唱会的时候和刘德华还有李克勤来演唱这首歌曲。我要考虑一下，刚刚我们听到这些歌哈，都是很完美的这样一些歌曲，但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吧，在最新的这场演唱会现场版的时候哈，刘德华还有李克勤、谭咏麟，这乐坛的哈三个很会唱的男人来合唱的这一首特别经典的《朋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这是他最后一场大型的演唱会了，然后他带着这么多的金曲啊，从我们刚刚聊到的开场的无言的感激到最后谢幕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包括朋友这样的一些金曲哈，我觉得这一串串老歌是串起了港乐半个世纪的这样一些故事在里面了。他曾经说过不会放下唱歌的，只是告别这个大型的舞台了，但是我觉得聚散终有时，但是这些好听的我们今天听到这些经典的歌曲哈，真的它会永存的，会一直留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当中。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最后我们就来听一下现场版的这一首歌曲《朋友》。

哦，这样的一些老友在一起，最后来唱这首歌的时候啊，觉得真的这个画面就太美太美了。时间会慢慢的过去，舞台也会落幕，但是我觉得这种真挚的友情永远不会褪色的。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

0: 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哈，我们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时间给你们来推荐几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楚生带来的一首《失温拥抱》。这首歌曲呢，是他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延续了他一贯的那种唱歌的叙事的风格，很像他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因为早前的时候，很多人印象太深刻是他那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曲。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延续了他以往的这样的一种叙事风格的一首歌曲啊。可能你们在听这个歌名的时候，乍一听哈，什么叫做失温的拥抱呢？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明明是相拥的姿态，热度就一点点消散的感觉了，两个人曾经可以很亲密爱意慢慢降温的那个感觉了。听这首歌是一首心情歌曲哈，然后很走心在演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吧。拥抱可能会失温，但是很多感情呢也逃不过热度消散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首歌我觉得他没有去控诉谁，就是把这样的一份遗憾来摊开了。这些曾经温暖过彼此的时间依旧是很真实存在的，这首歌曲啊。

这首歌送给你们哈，一首有一点伤感的十分拥抱。那来看一下，今天要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是王俊凯的一首最新上线歌曲，一首《那夜夏天》。这首歌要送给你们，这是充满了校园怀旧感的这样的一首最新的单曲哈，《那夜夏天》，然后也是在他北京个人演唱会上完成了全球首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夏天已经走远了，然后秋天现在已经秋味很浓了，这首歌也唱给所有的人吧，所有今天一直在听我们直播节目的所有的朋友，然后这样的一首歌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窗外的天气真的是很好啊，也希望我们的心情也是如此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也来聊一聊关于说呢，哎，这个超载超速是不是、包括说这种明知不可而为之还要继续去做，到最后面临着巨大的一个罚款，以及说不一定自己能承受得了承受得住的一些这个处罚。
1: 是的，代价挺大的。
0: 哎，是啊，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啊希望呢，就是规章制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什么要制定规章制度、是因为有了规章制度之后，咱们按照这个规章制度才能够去避免一些危险发生，避免一些有可能会不可控的情况发生。你说本来吧，咱们上高速的话是不是车速一定都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你再说你超载了，超载了的情况下，车的一个平衡稳定性，首先咱不说好与不好，咱就是说你大货车这种急停急刹、或者是遇见什么样的情况，你超载之后你还能否说自己有效的去控制这辆车，而然后你自己想，这辆车本身就是一个大型的这种货车，拉载货物的，你肯定很大也很沉。如果一旦说你侧翻了、躺了、倒了，你真压着小车了，怎么办？
1: 这个后果咱不能想象。然后呢，我想，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

0: 也承担不了这样的一个后果。
1: 对，
0: 就是很多是在路上的时候，很多你像大车啊、
1: 嗯、
0: 或者是开小车，咱们经常也说很多人可能在开车的时候他不会考虑到如果遇到危险我该怎么办。
1: 哎，
0: 嗯，
1: 就是不去设想说发生危险之后怎么怎么样，或者也不去设想说我有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风险，
0: 嗯，
1: 就单单的考虑的太少了，只是想说我能上去，我能这个逃避一些检查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呢我能获取的利润就更大，
0: 多挣点钱，
1: 是不是？哎、
0: 嗯，
1: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跑大车呢，这种货车呀，或者是说呢，咱们一些拉客的呀，就这种大车，都是你有这个驾照，你作为这个司机，也都是为了。营生的，
0: 对，
1: 都是为了说挣点钱，是不是、
0: 嗯、
1: 养家糊口也好啊，还是说呢这个为了就是生活也好，谁都不是说我天天闲着没事玩，我开大车我就乐意开大车，我完了我就、
0: 嗯、
1: 上高速，是不是？
0: 对，
1: 我整个大车我啥也不拉，然后我就上高速，谁也不是这样的、
0: 嗯、
1: 都是为了说开这种大车，为了挣点钱呐、啊、为了养家糊口啊，照顾老婆孩啊，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呢你为了多挣这么一点儿，可能是少跑了一趟半趟啥的哈，但是你面临着巨大的一危险，二真的给你抓住了，你说现在咱们这个天眼系统它多强大呀，
0: 这个真的不是说我们觉得说把自己的眼睛蒙上了觉得所有人都看不见你了有没有这种感觉，特别是在高速上
1: 自欺欺人哈。
0: 对，因为咱们在跑高速经常会看到人说小车走错路了，然后就觉得说哎，这段没有，我看不到，我、
1: 嗯、
0: 我自己慢慢退回来然后我再走，
1: 哎，会逆行开回来
0: 对，就觉得说所有人都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啊，其实呢都在看你
1: 对，其实非常非常强大，就是回头了不还是一样把你抓住了吗，是不是、
0: 嗯、对啊，
1: 你说你一直要抱着一种侥幸心理，你说我就我觉得他抓不着我、
0: 嗯、
1: 我就试试，
0: 你看这些大车不就是吗，讲的这些事儿也是啊、
1: 嗯、
0: 其实他就是他知道他有错吗，他有错他知道、
1: 嗯、
0: 但是呢他总是觉得我肯定不是那么不幸运的，今天是我的幸运日，可能我一定不会被抓到然后呢我可能说我就投机取巧呗，然后我可能就多这个装点东西哈、
1: 嗯、
0: 然后呢运一下，可能人家这个到哪儿的时候人家就没看到我呢，我这下不就赚了吗、
1: 嗯，或许啊，就是你曾经呢有过逃避了一些这种抓拍也好啊、
0: 嗯、
1: 或者是被发现也好啊，就可能你曾经逃避过，就是躲过去了，是吧？
0: 对，
1: 然后呢这种就是侥幸心理就更明显了、
0: 嗯、
1: 你曾经因此获过利润啊，可能说挣得多一些，多拉货多挣钱嘛，是吧、
0: 嗯、
1: 挣得多一些了，但是不是说次次你都能侥幸逃脱，而且也不是次次你都能安安全全平平稳稳的从始发地到目的地，
0: 这个真是啊，而且说可能是说你在进口的时候没有被发现，
1: 嗯，
0: 但是在路上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看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自己做贼心虚，然后呢可能说你碰到交警了，人家不一定真的是管你来了，
1: 嗯，
0: 但是你就心慌了，你开车干什么就慌了，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故几率也很大。
1: 对，
0: 然后呢交警如果查到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再去逃跑可能说没发生事故还是好一点，对吧、
1: 嗯、
0: 咱罚点款呢、啊、说可能说我的职业生涯可能也就做到这儿了哈、
1: 嗯、
0: 怎么样的、
1: 嗯、
0: 咱们最起码先是安全的，如果说你这个在逃的时候你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呢，
1: 对，就我认为啊有些时候呢嗯，当你想要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吧，你自己心里一定知道这个事儿吧能做还是不能做，
0: 对，都有数。
1: 对，我看到好多啊、嗯、就是网上也有的一些视频案例什么的哈，说这个人呐正马上要上高速，然后呢、
0: 嗯、
1: 在鼓就自己的这个牌照，
0: 嗯，
1: 然后后面呢就有人过来录视频还问他，大哥你那前面挡严实了吗，然后自己这边鼓就这边说挡严实了，一回头好嘛，交警啊，
0: 交警在那儿。
1: 就是你看有很多人呢他去故意的遮挡号牌呀，或者是说呢使用一些这个假号牌呀，他心里都是明镜的，
0: 嗯，那肯定
1: 他心里呢其实都知道这个事儿他不能做，这个事儿是错的、
0: 嗯、
1: 这个事儿抓到他之后哎处罚结果挺严重或者是不好，
0: 特别是对于现在来说，
1: 哎，
0: 嗯，
1: 但为什么还要去做呢，因为他面临着巨大的这种诱惑，
0: 就是、
1: 他可以超速是吧，
0: 对，他就是觉得可能说我非常的幸运，然后呢像你刚刚也说了、
1: 嗯、
0: 可能以前他真的在某段路坐过，然后真的是、
1: 哎、
0: 恰巧吧 碰到了说没有被抓拍到，
1: 哎，
0: 因为有的时候你咱这么说啊，他毕竟说天眼有的时候真的不会说时时刻刻都会针对你啊去抓到你，
1: 对，
0: 特别是在高速上，你这一段你没被抓到，或者是。

0: 超出真的没有测试到你，有第一回其实就有第二回、
1: 嗯、对，
0: 嗯，就我就觉得心里哎稳了，你看那段路我怎么走我下回我还这么走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对，就是我曾经跑过没事儿，
0: 对、
1: 啊、是吧，就包括说很多超速的我们之前也聊过，就身边也聊过，有些人呢他的速度开得越来越快啊、
0: 嗯、
1: 也恨不得踩到150、180、200什么的哈、
0: 嗯、
1: 为什么他敢去踩到这儿，为什么他能去踩到这儿，谁可能说他是新手一下子他就直接上高速，我曾经没有一次超速的行为，我直接从120我哐我就踩到180，谁可能能
0: 这
1: 样、这
0: 个、我觉得
1: 都不现实，
0: 一点都不可能的事，
1: 反而是什么呢，反而他先去尝试120没事，130、
0: 嗯、
1: 130没事，我踩150，
0: 对，
1: 150也挺好哈、
0: 嗯、
1: 哎这道上也没人发现我，哎呀也没处罚我，哎不错、还快是不是、
0: 嗯、
1: 哎我平时一个半小时能到的路程我踩个150，我不一个小时或者一小时10分左右就到了，他从中 获得了一些自己的这种利益，然后他就觉得可以，这事还能做，
0: 嗯，
1: 下回我再尝试我踩160试试，160我踩170试试，我170完了我踩180试试，越开越快越开越快越开越快，然后他会发现什么呢，哎没发现没抓着我，摄像头一到这儿的时候我踩回去，我踩刹车我110左右过，是不是
0: 其实挺累呀、啊，
1: 这样下来呢，你是有这个驾驶的激情了，有驾驶的感受了，你省时了，哎，但是呢，你面临着的是什么？面临着的是被处罚的风险，被抓到之后对你处罚的一些这个金额也好，还是其他的也好，同时还面临着一个这个东西，就是你后悔是来不及了的，
0: 没有后悔、啊、
1: 就是安全，
0: 嗯，
1: 你到那个时候啊你再往回后悔，我曾经如果不跑150不跑130我就稳稳当当开120，那我也就不会有今天开170了，到那个时候啊咱都不是说我说的严不严重的事儿啊，你有没有机会后悔咱都不确定，
0: 因为在高速上这个事儿真的是啊，你很如果超速的话，你在开车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就是这个公路上可能就你一个人的话，咱们也不敢确定就是安全的，
1: 对，
0: 不是说啊车多啊，车多不一定危险，但是呢、
1: 嗯、
0: 车少肯定是不安全，特别是在高速上，很多人你看开快车的基本是男的比较多越开越快越开越快，然后呢可能说车里的人呀这个特年轻人再多一点的话，他更觉得可能怎么样，哎我开得快有激情，然后呢可能有面子，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真的是一脚踩到底然后就撩吧，
1: 嗯，
0: 当你控制不住的时候，突然出现点一些意外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这个刹车可能就是没有用了，转瞬之间、
1: 嗯、
0: 像刚刚说了，可能说我们现在坐在这儿还很后悔，说我上高速前两天开个120、
1: 嗯、
0: 啊开个130、
1: 嗯、
0: 我应该说再慢一点啊或怎么样的，你那个时候你再后悔的时候，你想想给你机会吗，
1: 嗯，
0: 你耽误的可不是你一个人，如果说你可的是一个家族也好或者是两个家庭也好，
1: 嗯，
0: 那真的是让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我们可能下回都是一个沉痛的一个教训了，
1: 对，而且就是说你就是有机会去反思去后悔，你想一想你是躺在哪儿去后悔，你可能是舒舒服服的，你说我、
0: 嗯、
1: 我在家躺睡觉躺床顶上舒舒服服的，完了我去寻思哎呀后悔再也不开那么快了，不可能，你有可能面临着的是你自己用你的健康去作为代价，然后你躺在那儿可能你去后悔，哎呀当时我不开那么快好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啊就是其实我们希望大家呢遵章守法这个事儿，他听着很容易说着也很容易，可是想要去做真的就要去和自己内心的小恶魔去打打架，是不是
0: 挺难的，
1: 哎就是到底哪个能占上风，到底我是需要克制自己需要去控制一下自己的洪荒之力是吧、
0: 嗯、对，
1: 还是说我就肆意妄为，我不在乎什么这个规章制度，我就是咋舒服我咋来，那么我们都要终将是为自己的这个舒服和自己的这个激情
0: 行为
1: 去买单了啊。

0: 同时呢，其实咱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聊一聊，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有很多的一些行为，你面临着的不是简简单单的罚款啊扣分啊、
1: 嗯、
0: 是吧，你面临着可能是一些刑事责任。那到底有哪些交通事故能够说我们会去面临承担刑事责任呢？其实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像首先就是你违反了一些咱们交通运输法规，比如说什么超速，然后什么酒驾，然后闯红灯。正常大家一看啊，说哎，我闯红灯我怎么能造成这个刑事责任呢，是吧？我不就是闯个红灯吗？
1: 这个是不是得看有没有事故了吧？
0: 哎，你得看接下来的因果关系的发生了、嗯、那如果因为说你闯红灯违反了咱们交通运输法规的这个规章制度，导致了一些重大的交通事故，并且你要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结果，你就是面临着刑事责任了。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在路上，哎呀，劝大家说慢点开呀，别开太快呀，因为吧，你一直是坐铁壳子里的，但路面上咱们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交通参与者，他是面临着肉包铁或者是单纯就是肉没有铁的这种情况的。
1: 嗯，
0: 如果你的车速过快，导致这个人，比如说啊，有些时候是很寸的，不是说我车速太快了，然后我把人顶飞了撞飞了、
1: 嗯、
0: 才能说造成这个人重大这个受伤或者是死亡什么的，是吧？
1: 对，不在这个，
0: 你有可能真就是那么一寸，你一撞完之后人家一倒地，比如说就是磕到头了或者是哪个位置了，他有可能就面临着生命的一个这个流失。所以啊，就是一定要知道，一旦说咱们在路面上因为违反了咱们交通的这个规章制度，交通的这个运输法规啊，造成一人死亡或者是重伤有三人以上，直接面临着就是刑事责任。
1: 嗯，
0: 挺严重的啊。
1: 对呀、
0: 啊、嗯，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就是有些时候必须要慢，必须要稳，不要觉得我在市区当中开车开不到那么快，反而说我不一定面临着有多么危险的事儿，大不了顶天市区当中小刮小蹭呗，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吧。
1: 嗯，
0: 哎，就认为说在市区当中磕一下碰一下
1: 没什么事，
0: 俩车就修呗。
1: 对
0: 啊，人可能也没有啥事儿，或者我撞到人了，我车也没有那么快，也没有啥事儿，是不是？应该是昨天啊，这个我家里人跟我说，他说他这个车呢就是被追尾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详细的问了一下什么情况、啊、
1: 因为什么追尾的，
0: 哎，咋回事啊？咱别管说是不是出于关心的角度、
1: 嗯、
0: 就是我就出于好心的角度我也得问问是吧。我就问啊，我说怎么被追尾了呢？我就问了一下，他说呢正常他是在这条道上开，然后呢、
1: 嗯、
0: 前面就是马上要变成红灯了，
1: 嗯，
0: 他就没有选择说这个在加速了，
1: 没走过去，一脚刹车站着
0: 了，哎，一脚刹车停了、嗯、结果呢他的后面啊不是机动车，是一辆这个电
1: 瓶
0: 车，
1: 电瓶车，
0: 哎，电动车，
1: 让电动车追尾了，
0: 让电动车追尾了，哐就怼上了，对，右后保险杠了啊！
1: 电动车还寻思你咋不走呢？
0: 哎，你看，真是下来之后啊，那肯定得下来瞅一瞅啊、嗯，下来瞅一瞅之后呢，他还没说啥，然后呢，电动车的这个车主说了一句话。你为啥停下了？
1: 对，肯定是第一句话。你看我作为旁观者，我都觉得你为啥不走呢？你走了是不是就过去了？
0: 哎、你为啥停下了？当时啊，就是给我家人气的。他说：“你能闯红灯，我能闯红灯吗？”然后呢，就是也看了一看，看了一下吧，就是右后保险杠那儿的肯定是有一些刮痕，哎，刮痕没有说撞边，那刮痕也有了。
1: 嗯，
0: 但是呢当时也是他有事情有急事要处理，然后也是就是瞅了一眼这个车，因为我们这个车都是贴的那种透明的那种车衣嘛、
1: 嗯嗯、
0: 然后他也看了一下车衣呢没有被刮破、
1: 嗯嗯、
0: 那应该不会伤到车的本漆，
1: 应该没什么事儿。
0: 对，然后一想后来一看，哎呀，这电瓶车一看就可能是接孩子放学，谁知道是这个什么情况啊，反正他一瞅带个孩子十多岁、
1: 嗯、
0: 应该看像初中生。
1: 嗯嗯，
0: 然后寻思他说拉倒吧，就是这事儿就我也不用你赔偿我了、
1: 嗯、这么地吧，
0: 对，我也有事儿要着急走，我在这等着跟你磨叽赔偿啊，他在又哭天抹泪的，哎，我没有、
1: 嗯、
0: 没有钱干嘛的，就是算了吧，
1: 画面感已经出来了、
0: 啊、画面感就闪现了、嗯、是吧，哎，算了吧。这时候交警因为应该是赶在要晚高峰的那个时候，然后交警当时也在也过来了，也瞅一瞅，然后呢他就是我们车不是被划了嘛，
1: 嗯，
0: 他应该是他的车头啊 可能车框什么的给
1: 划了一下，
0: 撞瘪了或者干嘛了，就他的那个车撞的挺狠的，可能，可能壳子硬，我们的车壳子硬，然后他的车撞的有点严重，然后交警过来也说了，人家都不追究了，你就赶紧走吧。
1: 难道他还想追究吗？
0: 嗯，那我不知道，我没在现场啊。家里人也没有跟我细学太多啊。然后呢，就说这个人家没追究，你就赶紧拉倒吧。你那车你自己爱咋修咋修吧。
1: 对
0: 啊，你就赶紧就是疏散交通，都不俩人也别在这堵着了，赶紧就走吧。就发生了这么一个这个小插曲。然后呢，其实当时我就问了一下这个我家里人，我说，为什么没有选择让他去赔偿呢？就是你无论怎么样，就是你划到我车翼也好，是不是也造成了这个这个
1: 有点损失
0: 损伤？
1: 对，
0: 哎，对，
1: 还是有损伤的。
0: 对，因为整个贴个车衣，贴过车衣的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价位呢肯定也不是几百块钱就能完事儿的。我说为什么不去选择让他去赔偿一下或者干嘛呢？然后当时呢我家里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就即使是让他选择赔偿了，他下一次依旧不一定会有教训
1: 啊。
0: 他说我呢就是处在一个就是他自己自认为的角度上啊，他说我呢就反正我也有急事儿，也不跟他去追究了。
1: 嗯，
0: 就像这一次事情呢，我也不给他去涉难，但是呢像他这种驾车的行为不在我这儿栽，他也容易在别人这儿栽。哎，就这个意思啊。
1: 其实这个话说的是对的，
0: 话糙理不糙。
1: 对，
0: 是有这种
1: 想法。这个真的是，因为你看，所有的人像咱们一直在说，所有的人为什么有了一次这样的事之后，我们知道第二次就是怎么去做。
0: 嗯，
1: 这个做法，那咱们就可是有说道的。
0: 嗯，
1: 我是往好还是往坏？
0: 对，
1: 对不对？是为了我自己好，还是为了我自己说我就为了舒心或者是逞能，
0: 嗯，
1: 对吧？或者是我就一时之气，然后什么样？那他就是不一样的。
0: 嗯。所以呢就是这么一说完之后吧，然后我一想，哎，我说也确实是因为当时也因为有急事儿嘛，我说哎呀就算没有急事儿的话，瞅了一眼车没有说滑太狠啊，算了就算了。但是呢对方他不一定觉得说是我们没有去追究，没有去计较，
1: 他不会，
0: 他可能还是，要不然他不可能下车第一句话说的是你为啥停车。
1: 要一般咱们可能说，哎，我给你撞了该怎么办？
0: 对，马上下车会说，不好意思，我追尾了或者怎么样的。他的角度就是，你要不把车停下来，我不可能撞你。
1: 那对，
0: 错不在他，
1: 肯定是，
0: 是吧？
1: 对，你闯红灯是你的事儿，但是你要不停，咱们的事儿就没有。
0: 对，所以呢，就是对于像这样的想法这种情况，那有可能他以后还是继续容易去闯红灯，或者是容易去做一些就在搭在危险边缘的一些事儿，那有可能还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和事故。
1: 有没有可能他之前也遇到过呢？
0: 也没追究
1: 啊。对吧？对吧？啊，对呀，有可能就是可能说像你说可能咱们有方向感，或者是小磕小碰啊，你说一般人咱们都不会太跟骑电瓶车太计较很多。
0: 嗯，对，
1: 有的时候觉得哎呀算了吧，那么地吧，先说带个孩子咱们看得更不容易了。
0: 嗯，
1: 就会觉得你走吧，我自己呢就是想办法再说，或者是没有什么事呢
0: 就拉倒了，
1: 也不太影响车的外观，就拉倒了就。
0: 但是还是像我们说的，就是你这一次啊，你是侥幸也好，是说呢就是这个运气好也好，但有可能面临着，如果你不更改你的驾驶方式，不更改你在交通路面上这个不遵章守法的这种方式，这种情况，你可能以后还要面临着其他的交通事故，而且还是你全责或者是你主责的一种情况哈。所以遵章守法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啊！放假了真的是非常休闲，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咱们这样啊，因为也是假期期间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听了歌曲之后，在假期呢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0: 哎，就愉快一点，是吧？无论您在路上还是说在家里，咱都开开心心的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来。同时呢，我们继续的来跟大家去聊，有一些交通事故啊，可能会面临着要承担的是刑事责任，是吧？
1: 嗯，对。
0: 刚才说了，说不遵守交通规则啊，导致如果有人说死亡、重伤的这种情况，那么同时还有啊，危险驾驶罪也会造成你要面临承担刑事责任。嗯，什么是危险驾驶罪呢？比如说酒驾。
1: 酒驾是。
0: 酒驾现在就入刑法了，大家应该早就知道了，是吧？
1: 嗯。
0: 同时追逐竞驶，就怎么说呢，追逐竞驶，就是竞赛的这种飙车的这种
1: 啊，对对，
0: 情节恶劣的，他也是要面临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还有严重的超员或者是超速，比如说啊，客车达到这个超载100%以上了，
1: 嗯，
0: 或者是超速达到50%以上了，
1: 嗯，
0: 这都叫严重的超员超速，也是要面临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呢，违规的去运输危险化学品，这种情况啊，你会觉得说，同样就是运输这个危化品呗，是不是？
1: 对。
0: 但它如果是违规的情况下，它危及了公共的安全，
1: 嗯，
0: 也是构成咱们危险驾驶罪的啊。这一些呢，其实说来说去，跟咱们最能贴边儿的，就是这个超员和超速，
1: 这个是经常大家都能够遇得到的。
0: 哎，
1: 可能是针对于客车是吧，
0: 市区当中也能遇到。
1: 嗯，对。

0: 包括说咱们高速上也能遇到，有些人就是说嘛，就是这个车里边多拉一个人多拉一个，多拉俩人多拉俩人，有的时候会觉得说逃避一下，或者是不一定能抓着我，但是往往就是这个时候啊，这种超员这种超速一抓着罚的可都挺狠。
1: 说到这个哈，在很久之前看了一个视频，这个可能是啊，都是这个属于像工地啊，然后吃饭啊、
0: 嗯、
1: 这些人，然后他说就是到比如说就隔了一条街，可能是很近、
0: 嗯、
1: 可能开车就五分钟用不上就能到的地方，
0: 嗯，
1: 然后他们是几个人，其实一车能坐五个人，
0: 嗯，
1: 他们可能好像是六个人不七个人
0: 怼进去了
1: 一桌吃饭，
0: 哎，
1: 吃完饭出来说，哎呀，您说这个咱们我就走过去，你们就开车回去吧，您说别的了、
0: 嗯、
1: 就那么近，你眼看着就到了，
0: 嗯，
1: 咱们这时候也不能遇到交警，
0: 嗯，
1: 在市区内嘛，说不能遇到交警，说咱们就挤一挤就过去吧，
0: 嗯，
1: 然后这一想大伙说那也是哈，就挤一挤去了。这真的是赶巧不巧啊，他们上车刚起步，走上可能是还咱们别说一分钟两分钟了，可能刚刚要起步要走，交警过来给拦下了，
0: 嗯
1: 嗯，来吧下
0: 来
1: 吧，
0: 查一查吧，
1: 查一查吧，
0: 我看看从这个小门里能出来多少个人头。
1: 然后啊，真的是啊，你说哎呀，我们就到对面，就比如说很近、
0: 嗯、
1: 你看就到对面，然后大伙儿没有，那也算超员呢。
0: 嗯，
1: 你这个还是不允许的，但就怎么说情况，但说那你这个也是属于说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0: 对，
1: 很多人不都这样吗？说近挤一挤吧、
0: 嗯、
1: 或者是咱们抱个孩子是吧，
0: 哎
1: 也没事儿。但你想这个行为对吗？不对。
0: 对，还有啊，就是我看到就是有那种黑校车，
1: 嗯，
0: 哎，就是说可能是家长雇的，或者是有的恨不得是那种就是自己就是跑私活拉活那种黑校小面包车，
1: 啊啊啊嗯嗯嗯嗯、
0: 他可能合在比如说是十一个人，
1: 嗯，
0: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视频，我不记得说合在是多少人了啊，咱姑且按十一个人去预算。当时就是从车上好像是下来了26个小脑袋瓜，
1: 他怎么坐上去的呢？
0: 小孩小啊，
1: 啊，
0: 小的话就挤呗。
1: 不是，关键你让家长能让座？
0: 哎呀，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家长会觉得没事儿，挺安全的，
1: 就是都在坐，
0: 便宜或者怎么样的，
1: 对，
0: 都坐，
1: 你看都坐嘛、
0: 嗯、
1: 我们家怎么特殊啥呀，
0: 对，就都坐、
1: 嗯、
0: 然后哎那就坐吧。有的呢可能就是孩子们就是反正一听啊往回拉，他那个我当时看的啊可能是从他们县城的小学到他们住的地方稍微远一些，可能要走这种山路
1: 啊，
0: 所以呢当时就是交警查的也少，
1: 嗯，
0: 然后呢一车小孩都是这一比如说都是这一个村的，
1: 嗯，对，
0: 哎就都往这一个村拉了，
1: 嗯嗯，
0: 然后呢就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往上挤。当时就是应该是交警也是在巡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车呀开的时候它底盘咋这么低呢，一个小面包车
1: 能感觉出来
0: 底盘特别低啊，还是那轮感觉都就是压的就是都没有劲儿往前开的那种，所以才拦下来。就是刚开始不是说有人举报啊，或者是他发现了没有、
1: 嗯、
0: 只是感觉这个车在路上
1: 不正常，
0: 哎，形迹可疑、
1: 嗯、
0: 他的状态可疑，所以说呢就哎这个查了一下给拦下来了。结果查了一下之后就一个，你就看那个视频当中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全是这小人头小脑袋瓜下来啊，哎呦我天哪，我当时一看26个小孩，我当时就在想这小孩坐车里边他喘得上来气儿吗？
1: 26个其实也很挤了，
0: 是、啊、
1: 他再小的话像你说他也是也不能说一个落一个吧，
0: 对、
1: 啊、但也差不多了，因为车就那么大。
0: 所以啊就是像这些超员超载其实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吧容易去触碰到犯的一些错误。
1: 对，然后真的是啊，你可能说我们假如说这个客车的超员的现在的情况可能相对能好一点了，
0: 嗯，
1: 因为管的比较严，
0: 嗯，
1: 但是真的是，但是还会有，
0: 嗯，
1: 就是总是抱着侥幸心理嘛。但你想一想，你觉得你真的是挣几个钱，
0: 嗯、
1: 说我这个多拉一个人，我多挣一份钱，然后你觉得心里很舒服，
0: 嗯，
1: 说我怎么都是这一趟，对吧？我拉十个也是，20个也是，那我多挣点不好吗？但你想，真的出现了交通事故的话，那可真的不是。说你认为你挣这两个钱就够用的，
0: 哎，是，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就是对于说有一些行为，有一些情况，其实就在咱们身边，不要觉得总是网上的一些新闻哈，看到的一些新闻
1: 和我没关系，
0: 对，
1: 嗯。
0: 其实就在咱们身边，包括说我们正常的一些家用的私家车什么的，都有可能在日常当中就是司机犯这样的一个错误误区。
1: 这个很容易犯，
0: 像我们说抱个孩子什么的，是吧？
1: 家里人来了，你说

0: 算是司机，咱应该是正好坐五个人对吧？
1: 嗯。
0: 然后说那你说多个孩子，你说算超员吗？其实算超员。
1: 对。
0: 但是呢，那你说咱那孩子抛下呀？
1: 嗯。
0: 对吧？那就在后面挤一挤吧。
1: 哎、
0: 就是说这我
1: 抱
0: 环
1: 里，
0: 对，我抱环里挤一挤、
1: 嗯。
0: 还有的人说怎么样？我抱前面，前面地方大，然后呢，你们几个坐后面，正好。
1: 嗯嗯，
0: 这种行为是更不可取的。
1: 对，这种行为其实发生的也比较多。
0: 对，经常有看到。
1: 嗯，你像因为这个我现在你像我家孩子是比较小嘛、
0: 嗯、
1: 然后呢我已经就是把他的这个安全座椅也已经给安上了。
0: 嗯嗯，
1: 因为虽然说就是之前天气冷啊没有说带他出来，但是也会有就是坐在车上比如说拉着去打打疫苗什么的啊，就会
0: 有
1: 这样
0: 的
1: 一些时候、
0: 嗯、
1: 对。然后呢就是车上的儿童安全座椅啊就已经给安好了，但是呢孩子虽然不总坐，但是他这个安全座椅就一直随车了，一直是在车上、
0: 嗯、
1: 那就导致什么情况呢？正常这个车算上司机是能坐五个人、
0: 嗯、
1: 但现在呢就是算上司机我们这个车上多说也就是坐四个人、
0: 嗯、对，
1: 后面吧安全座椅的占的位置比较大，
0: 挺大，
1: 他不可能说我上了一个行人我坐安全座椅那儿、
0: 嗯、
1: 对吧，坐不了，那么就只能是说后面哎挤两个人，这车最多能拉四个人。但就即使是这种情况，你说孩子还没有说每天或者是经常都要是坐这个车，我依旧是把安全座椅放到这儿了，原因无他，就是孩子上车他能保证安全，
0: 嗯，
1: 同时我也不要给自己或者是给家里人其他人这样一种借口，说这个哎呀咱们这个比如说要去哪儿人多还抱着孩子挤一下吧，这孩子抱怀里了，也拒绝了这种有一些说的这种借口。
0: 嗯，
1: 有些时候吧可能是家里长辈也好啊这个亲戚也好啊就说哎呀抱一下挤一挤吧挤一挤、
0: 嗯、
1: 是不是哎是不想打车了，或者是说这个不想说这个分车走了，然后就说那挤一挤吧。有的时候呢可能司机啊他是碍于说一些亲朋好友的面子，他不好意思去拒绝，
0: 没办法说太多，
1: 哎，没办法去拒绝、
0: 嗯、
1: 一拒绝吧感觉好像是不想拉你似的或怎么样的，
0: 然后就觉得坐一个车这么费劲吗
1: 哎，所以呢也抛开了这些所有的什么你容易找到的借口和理由，都不要去跟这个搭边，我就是安全座椅放在这儿，反正你咋坐你也不能坐安全座椅里，
0: 对，
1: 最后我不可能造成超员，其次我给自己一个最安全的保障，出行的时候哎有安全座椅，我不担心别的，不担心其他的，
0: 这个就是给孩子的一个安全。
1: 对，
0: 嗯，
1: 所以啊其实我认为呢就是作为司机，如果你说我有一些无法拒绝的这种难言之隐的话，那么咱们就把一些能提出来的这种理由什么的提前就给他抹杀掉，你也不用提出来说这个理由或者挤一挤挤不下座椅在这放着呢，对吧，哎，这也是一定的啊。还有其次呢就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为也容易造成这个咱们的危险驾驶罪，你比如说是什么行为呢，哎，有一些高度危险的这种行为，高速上逆行，
0: 嗯，对，
1: 高速上倒车，
0: 嗯，
1: 是吧，过了匝道口之后然后这个直接一脚刹车踩下来了，就高速上停车，
0: 嗯，
1: 那像这些行为包括说那其他的就是人为性质的这种有的什么故意报复社会什么的，这咱就不提了啊。
0: 嗯
1: 咱就是说有的一些说你无意识当中可能高速你说我错过匝道口了我停那儿了，这种行为也叫做危险驾驶是罪，就是他也容易发生事故之后纳入刑法的。
0: 其实这个行为是最常见的了，
1: 哎，对，
0: 最常见的行为，因为咱们经常能看到，因为我在这个前两天跑高速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这个行为，
1: 嗯，
0: 他真的是啊，明显他看到了，他在我们前面，然后呢一下减速了
1: 啊。
0: 减速的时候呢就靠边减速了，我们就从旁边超过去了，我从后视镜看了一下啊，
1: 往回倒呢，
0: 他是稍微是要往回倒一下，因为错过这口了，
1: 你拍下来你给他拍下来
0: 我就走过去了，
1: 你给他拍下来
0: 我应该拍下来啊，
1: 我怎么这么生气呢，
0: 那我就你生气的这个其实更有意思什么，然后走到这时候就有点塞车，前面有交通事故塞车，很多人咱们一直在讲不要走应急车道，
1: 哎，
0: 对吧，经常因为无论我们跑过高速的人都看到有人走过应急车道，
1: 嗯，
0: 然后真的是啊，因为有前面有事故，真前面过了三四辆的车辆走应急车道，然后后面紧跟着来两辆这个救护车
1: 啊，
0: 其实你想两辆救护车这事故应该是有事故啊，
1: 嗯嗯，
0: 然后过来的时候他在走应急车道，那个车一看有这个车往里就进来了，
1: 嗯，
0: 进来之后还一直往前开，哎，这个救护车开到后面车看，哎，这个好啊，我就跟上来吧
1: 我跟救护车开，
0: 对呀，啊，真的是后面
1: 很多人会
0: 就跟着救护车开了，
1: 对
0: 倒是挺好啊，哎，也挺着急，还不知道以为是家属呢，
1: 嗯

0: 边往
1: 前走。你想一想啊，这个是我看到可能在事故上看到救护车过来的，咱不说第一次吧，也差不多少。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会堵车，但不一定是事故，可能是施工。
0: 对。
1: 但是事故一看就是交通事故堵车的时候，更不应该，因为咱们会有这个导航上会说一下前面是因为什么堵车嘛？可能现在。
0: 对。
1: 你想，真的是事故，咱们就更不应该走应急车道。
0: 是的啊。
1: 应急车道真的是给需要的人用的，比如说救护车来了，或者说真的是救护车从这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的病人，你想一想，他被堵住了，那是什么样呢？
0: 他觉得他也挺急的，所以他也走应急车道。
1: 对，都跟着一起走啊！我觉得这也挺好啊，大家都走。其实我真的也很好心，我就真的想到前面去看一看啊，但是不允许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一直在塞车嘛。
0: 对，但是这种情况啊，就是占用应急车道的呢，他自有就是交警，包括说摄像头拍到了，自有处罚。就我说那个，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就是停下来然后往回倒那个，
1: 倒了一下，
0: 你给他拍下来，
1: 哪能拍呀？拍我不也犯错误了吗？
0: 也是啊，因为你开的速度，因为毕竟说120也是快的，
1: 对，他不可能说这个停下来
0: 给你足够的时间啥的哈。
1: 对，
0: 哎呀，但是说来说去，你真的是在高速上，很多人说啊，那怎么能就是倒车逆行什么的呢？真就
1: 有，
0: 真的就有这样的司机，
1: 对，
0: 你也不知道他交通法规咋学的，你也不知道科一咋考的，科四怎么过的，
1: 就是他考的时候哈，都是好多年了，可能都还回去了。
0: 好多年以前，咱也没有说在高速上能让你倒车呀，他不是，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1: 就是觉得像咱们刚一在说嘛，说这段没有事儿，对吧？我抬头看看也没有摄像头，
0: 我慢点倒过去就完事儿了。
1: 有车过来的我就先停这儿，我也没走在这个行车道上，对吧？我是走在这个应急车道上，然后呢，可能我就稍微倒一下就完事儿了，就是。甚至咱们说十步八步的用不上我就能倒回来，对，我还 少走弯路了。
0: 行吧，就是遵守交通法规这个事儿啊，是在你自己心里的。哎，我们怎么说呀，怎么给大家分享案例啊，怎么去聊说看到的一些情况啊，有一些违章的这个事故啊，不一定说就能入到你心里，有可能是你自己非要经历一次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事儿啊，还是遵章守法更好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那么我们回来之后呢，还是其实针对今天啊，总体来讲，咱们聊的这个话题上呢，无非还是跟安全挂钩的事儿。
2: 对，
0: 无非呢也是跟大家去聊一聊，做了一些不这个遵章守法呀，违反交通这个法律法规的一些情况呢，我们将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结果？
2: 嗯。
0: 主要呢其实还是把结果说给大家，让大家去听，也去想这个结果你是否能承担，
2: 自己去考虑吧。
0: 承担不了，那么我们就遵章守法，是不是？哎，不要总是在生活当中都抱着侥幸的心理，不仅仅是说开车啊，你就是说生活当中所有的事儿，咱都不能用侥幸心理这几个字说我去什么事儿我都用这个去代替，是吧？哎，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稳稳当当的、扎扎实实的、安安全全的最重要啊。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啊。还是呢，首先是祝大家假期快乐啊，玩得开心，玩得高兴。其次呢，我们要和大家说，高兴和快乐一定要在安全的后面啊。
2: 是的。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2: 拜拜。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迎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总有一些事儿是你不知道的，
1: 必须的。
0: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有关于新疆的20个有趣的冷知识。
1: 好的好的，
0: 看看你知道多少个啊。嗯，提到新疆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呢？
1: 新疆啊，新疆馕、烤馕。
0: 哎呀，真事儿，
1: 是知道这事儿 啊
0: 知道知道，
1: 显得特别有文化。
0: 哎呀，都是新疆
1: 羊肉串，
0: 羊肉串，
1: 哎，羊肉串牛肉串，哎，咱这步行街就卖的、哎、正不正宗咱不知道，反正有这样的一个招牌啊，而且到哪都有卖的。
0: 新疆正宗的是羊肉串
1: 啊对，
0: 还有香甜的瓜果，
1: 嗯
0: 啊，是吧，哈密瓜，
1: 葡萄干，
0: 是吧，葡萄干，
1: 对，
0: 这都是新疆的独特的民族风情啊。
1: 是的，
0: 哎，所以今天呢咱就来说说这片占有我国1/6国土面积的神奇土地上，
1: 嗯，
0: 孕育着老多大家伙不知道的冷知识了啊。 咱们今天一起来揭开新疆的神秘面纱。
1: 好的，
0: 首先咱来说说这个新疆这名儿的由来啊。
1: 嗯，
0: 这新疆这两个字儿，这个名儿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在清朝统一西域之后，乾隆皇帝就认为说这片土地呀、啊、是故土新归，
1: 嗯，
0: 因此呢在1759年就将其命名为叫做新疆。
1: 嗯，
0: 新的吗，是吧，重新归
1: 新的疆土，是吧，
0: 哎，就是重新归到我的咱们的这个统一的这片土地上，
1: 嗯，
0: 所以管它叫做新疆。后来呢到了1884年光绪十年的时候，清政府正式设立了新疆省，哎，由此呢新疆这个名就至此沿用至今了。
1: 嗯，
0: 哎，再来说说这个新疆，它的是咱们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
1: 嗯、
0: 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总面积约为166.49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地面积的总面积的1/6。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新疆它比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4国面积的总和还要大。
1: 哇，这个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0: 对呀、啊，
1: 哎。
0: 哎，占咱们中国总面积的1/6呀、啊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面积太大了。
1: 是的，
0: 从最东端到最西端它还跨越经度达到近20度，足以容纳2个时区了，你就想想、
1: 嗯、哇哦，
0: 所以说面积之大，哇一下好大。
1: 虽然你没有压上，
0: 是
1: 但是确实听出来了，确实大，
0: 是吧，
1: 哎，
0: 面积非常大啊，
1: 哎，
0: 所以呢它不仅面积大，它还拥有最多邻国啊，就是新疆呢它是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拥有漫长的边境线、
1: 嗯、
0: 总长度达到了5700多公里，
1: 是
0: 它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1: 嗯、
0: 吉尔吉斯斯坦、
1: 哎
0: 哎、坦吉克斯坦，
1: 好多的坦，
0: 巴基斯坦、
1: 哎、
0: 蒙古、印度、阿富汗吧，阿富汗，
1: 哎呀，
0: 嗯，这8个国家接壤，
1: 哦，
0: 厉害吧？
1: 就很多坦，完就加上几个这个，我就记得这个什么斯坦，什么斯坦，
0: 俄罗斯不记得吗？
1: 哎，俄罗斯记得，
0: 还有印度、阿富汗
1: 啊，印度和阿富汗、啊，
0: 哎，就是8个国家接壤，所以它是我国拥有最多邻国的省级行政区。
1: 是的，
0: 哎，厉害哈，
1: 嗯，
0: 再来说说它独特的地貌啊，它被这个新疆的地貌格局啊。挺有特色，它被形象的称作为叫做三山夹两盆。
1: 三山夹两盆，
0: 哎，就是
1: 三座山和两个盆地呗。
0: 哎呀，你这理解的相当到位了啊、
1: 哎、智商在这儿呢。
0: 它是从北到南依次是阿尔泰山脉，
1: 嗯，
0: 准格尔盆地，天山山脉，塔里木盆地，
1: 嗯，
0: 昆仑山脉。你就说哈，虽说新疆我没去过，你去过吗？
1: 我肯定是没去过。
0: 你也没去过。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人家不论是它的山脉还是它的盆地，咱就说这个名儿，不论是在影视剧当中还是在一些历史课上、
1: 嗯、
0: 咱都经常有涉猎到，你都听过阿尔泰，
1: 阿尔泰听过，
0: 听过吧，
1: 对对对对，
0: 准格尔，
1: 准格尔也听过，
0: 天山，
1: 天山更听过呀，
0: 是吧、
1: 嗯、
0: 天山雪莲，
1: 哎，准格尔，那不老在电视剧当中什么准格尔来犯了皇上。是不是就他呀，
0: 是吧，昆仑山脉
1: 啊，昆仑山脉也听过，
0: 对吧，
1: 对 对, 对，
0: 哎，你就说这都是响当当的著名的地方、啊、
1: 学文科的必须知道，因为这都是地理书上大家必须要知道的地方、
0: 哎、是
1: 是的，
0: 所以这种独特的构造呢不仅塑造了壮丽的自然风光，也深刻的影响了当地的气候还有水文以及生态啊，哎，可以说新疆虽然没去过，但 新疆的好多的地名咱们都好了解啊。
1: 嗯，
0: 然后咱再来说说新疆，还有咱们中国陆地的最低点，叫做爱丁湖。
1: 爱丁湖，
0: 哎，它是位于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它这个湖床最低的地方是海拔-154.31米，是咱们中国陆地的最低点。哎，它也仅是次于约旦死海的世界第二低的洼地。那死海它是-430.5米、
1: 哦、
0: 啊，所以它是世界第二的洼地啊。
1: 嗯，
0: 另外呢，这儿呢夏季它极端的高温、
1: 嗯，
0: 老热老热的了，
1: 多极端呢？
0: 哎呀，地表温度甚至能达到70摄氏度以上。
1: 火，
0: 所以呢，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火州。
1: 那你看，要不咋说人能晾出葡萄干来了，
0: 是吧？要不说它是葡萄干咋甜的啊？
1: 对呀、啊，
0: 是不？
1: 你关键是70多度啊！
0: 哎，这地表温度
1: 啊，地表温度，体感可能未必，人家70多度，你能煎鸡蛋了吧？
0: 40-50度了，得40多
1: 是吧？
0: 那差不多了，咱不说说煎个滚瓜烂熟的
1: 啊，
0: 整个糖心的估计是没啥问题，
1: 味道还是不错，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哎，这儿呢还有古老的地下水利工程叫坎儿井，坎儿井呢它是与长城还有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
1: 哦，
0: 哎，是新疆干旱地区独特的这种灌溉系统，它由竖井、暗渠、明渠等组成，
1: 嗯，
0: 巧妙地利用了地下水，避免了酷热和风沙导致的蒸发。
1: 嗯，
0: 据统计啊，新疆坎儿井总长度曾经超过了5000公里，
1: 哇，
0: 所以它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啊。
1: 那确实是啊，
0: 哎，这称作为古代的三大工程，
1: 嗯，
0: 所以说还是值得大家去了解的哈，
1: 嗯，
0: 毕竟这是古人的智慧。
1: 是的，
0: 再来说说咱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哎，塔克拉玛干沙漠啊，它呢就是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中心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1: 嗯、
0: 它的总面积达到了33.76万平方公里，
1: 哇哦，
0: 是咱们中国最大的沙漠、
1: 嗯，
0: 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
1: 嗯，
0: 哎，它有个维吾尔语啊，
1: 维吾尔语、
0: 它的意思是啥呢？叫做进去出不来。
1: 什么意思、
0: 就是维吾尔语称这片沙漠叫做进去出不来，
1: 而且我说貔貅那进去光进不出，
0: 因此呢这片沙漠也被称作为叫做死亡之海，
1: 就很可怕，你踏进去了以后你未必能走得出来，
0: 因为它是流动的呀，
1: 哦，
0: 它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要理由，但是
1: 这个叫啥名我脑袋刚才晃、这个叫啥名，快想快想
0: 但是我跟你说哈、
1: 嗯、
0: 你看它被称作为死亡之海，
1: 嗯，
0: 神奇的就是我国在这里建设了一条穿越沙漠的塔里这个叫做塔里木沙漠公路，
1: 就是它留它的，完了我建我的呗，
0: 对，就是在这片死亡之海之上、
1: 嗯、
0: 我们架起了一座可以横跨它的桥梁，
1: 哇，这太酷了，
0: 这可以说是一项工程奇迹呀、啊、
1: 是的，
0: 所以说你如果去到新疆的话该不该去这儿看一看，
1: 那流动那道是不是也跟着一起流动啊，
0: 流动的不由人的
1: 我告诉你我得查查这歌叫啥
0: 何必激动这要理由，
1: 行
0: 我还能接着往下唱、
1: 后面词儿还记得吗，我别
0: 伤心你总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没人骗你啊，没人啊，
0: 把我的梦摇醒了，宣布幸福不回来了。
1: 等会儿，这歌能唱个，就是再唱个50分钟，
0: 就唱到结束，那不行。我没说完呢，我着急把新疆的这些个就神奇的事儿跟大家说啊。
1: 嗯，好的。
0: 在新疆呢，还有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叫塔里木河啊。塔里木河呢，它全长是2179公里，是咱们中国最长的内陆河，也是世界第五大内陆河。它呢，滋养着塔里木盆地的北缘的广阔绿洲，是维持区域生态平衡的母亲河，哎，但是历史上呢也因为它的游移不定而特别的文明
1: 特别的文明啊
0: 、就特别出名啊
1: 啊，我这是
0: 啊，
1: 这不还跟素质挂上钩，特别的文明，
0: 你别看它被称作为母亲河，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它游移不定 啊。
1: 明白了，
0: 是吧？
1: 对，
0: 哎，总变呢。
1: 是的，是的，
0: 善变的河啊、嗯。再来说说新疆的天山啊，就像咱说的这个天山雪莲，都知道是名贵的药材，
1: 是，
0: 哎，而且特别的出名。
1: 一听天山的话，怎么感觉像是一些仙侠小说里边，哎，神仙居住的地方，
0: 是
1: 天山，
0: 这特别的神秘啊。
1: 是的，
0: 哎。天山山脉呢，它横亘新疆中部，
1: 嗯
0: 啊，将这个新疆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1: 嗯，
0: 在2013年啊，新疆天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到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1: 哇哦，
0: 多么的荣幸！
1: 是的，
0: 啊、所以呢，在这儿不仅有巍峨的雪峰啊，你比如说它的最高峰啊，托木尔峰，它的海拔是7443.8米。
1: 托木尔峰
0: 啊，叫托木尔峰、啊，
1: 这个峰听起来很好吃的样子。托木尔啊，
0: 还有呢，它这除了这个雪峰以外呢，它还有茂密的森林，
1: 森林，
0: 还有广阔的草原
1: 啊，
0: 还有独特的冰川地。
1: 哦，
0: 你想想，在一个山脉上，你不仅可以欣赏到雪峰、
1: 哦，
0: 对吧？
1: 对，
0: 上边是雪，白白雪皑皑的，
1: 嗯，
0: 是吧？能够看得见，然后下边有茂密的森林，然后你还能欣赏到草原。
1: 来这一块你可以同时欣赏到三种不一样的风景，
0: 还有冰川呢，
1: 四种，
0: 四种。
1: 哎呦喂、哎！
0: 所以说，你看这天山，所以特别的神秘。特别的美丽，
1: 关于它肯定有很多的传说，
0: 当然有了。
1: 是的，比如说什么一个神仙住在这儿，
0: 比如说天山有一个仙女哈，赤脚走在雪莲之上，
1: 哎，
0: 想想这种意境就很美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我相信当地一定会有更多的有关于天山的一些故事和传说哈。
1: 是，
0: 想要了解可以去当地去了解了解啊。
1: 是，
0: 再有呢，在这个新疆还有会变色的湖。啊，叫做喀纳斯湖，
1: 嗯，
0: 它呢位于新疆阿尔泰山深处啊。这个湖老神秘了，
1: 这个湖它怎么的呢？
0: 这个湖那是相当神秘，据说这个湖有水怪。
1: 妈呀！嗯，那不能去，那不行去，
0: 那不想去，
1: 多吓人呢。
0: 但是你要知道啊、嗯，它除了这种神秘的这些个这个故事以外呢，它还以美丽著称。
1: 美丽，
0: 因为湖水会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1: 也就是说，水怪。
0: 水怪
1: 啊、对，也就是说水怪他也喜欢这场风这些风景的，
0: 那都有可能
1: 有不同的颜色呀，
0: 哎，有可能
1: 红的黄的蓝的，
0: 它会时而碧绿，时而湛蓝，时而灰白。
1: 哎呦哎，
0: 所以说你想想这一个湖它会变颜色，是不是还挺美的？
1: 是，
0: 哎，挺美的。那么有关于它这个水怪的这个事儿，想不想简单了解一下？
1: 水怪呀、
0: 啊，啊，水怪之谜，
1: 这都是传说呀，
0: 传说。
1: 一般来讲的话，你要刷视频，这都放在猎奇板块。
0: 就是我跟你讲。目前这个水怪没有人抓到过，就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未知生物。但是呢，主流的科学推测，这个叫做巨型折罗龟啊，就是你也可以管它叫做大红鱼啊，这
1: 个一个龟一个鱼呢，
0: 它的学名叫做巨型折罗龟，
1: 巨型折罗龟啊，
0: 啊，折罗龟，你别加儿化。
1: 来的呀，会折罗，
0: 哎，然后呢，就是俗称大红鱼
1: 啊，大红鱼，
0: 就有科学猜测，
1: 小红鱼
0: 有可能是这个鱼，
1: 嗯，
0: 也有另外一种猜测，说这个水怪有可能是光影的错觉，但是呢，现在还是没有解决这个水怪的事儿，因为它这个这个湖怪呢是有人看到过，你知道吗？
1: 对，就是有人看到，但是呢，咱们还没有抓到，
0: 哎，就是、
1: 所以说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0: 最早期的传说说当地的图瓦人传说湖中有守护陵墓的湖怪，
1: 嗯，
0: 这个湖怪它能吞吃牛马，
1: 嗯，
0: 牧民呢曾经
1: 吃咱们是吗？
0: 牛马，不
1: 啊，
0: 吃闷儿
1: 啊，
0: 闷儿、
1: 啊、
0: 这个牛
1: 啊，
0: 完了啊，大哥，滴个大，滴个大，那个马，
1: 晓得了，晓得了，
0: 哎呀，吃那个牛马，
1: 我寻思我这上班挺难受的，还要吃我，
0: 不吃你，不吃你
1: 啊，就咱们这些牛马，
0: 你这些体，你这个体型不太够格，
1: 不够塞牙缝的呢、啊。
0: 对，然后呢，据说当时的牧民曾经试图捕捉它，但都失败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是早期的传说吗？科考也有目击，说在1980年的时候啊，有考察队就发现了湖中，他们当时下了一个大网，
1: 嗯，
0: 这个大网呢被拖走并且撕裂， 然后声呐显示有大型的生物追逐鱼群，
1: 生气了这是
0: 啊。然后在1985年呢，有科研人员就目击到体长约9米的黑影。
1: 哎呦，这么长，
0: 老长了，
1: 9米。
0: 哎，而且游客呢，在2005年、2007年、2012年、2022年、乃至于今年2026年的7月份，有不同的目击者拍到了不明生物游动的这种视频，
1: 就是看到了，但是依旧还是没有什么。
0: 但是大部分网友认为这可能是波光的反应，
1: 你看吧，
0: 有可能是波浪反光了，
1: 对，也有可能啊。
0: 哎，所以说能不能是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生物，目前呢是没有捕捉到的啊，这个谜团到现在仍然是没有解开的。但是这个地方是不是不耽误它的神秘？
1: 它越这样，我觉得它越吸引人。
0: 所以说，去到新疆一定要去喀纳斯湖，当然你要离远一点儿，
1: 对，
0: 去。

0: 观赏它的风景，
1: 你省着它吃牛马主要是，
0: 然后
1: 你还离它远一点，
0: 你还看看自己能不能有幸见到这只水怪的身影。
1: 是的，
0: 哎，然后呢，在新疆还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在这儿叫做赛里木湖
1: 啊。
0: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
1: 赛里木湖肯定是没去过，但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咱是听过的
0: 啊，听过的哈，
1: 它非常美啊，
0: 太美了。
1: 嗯，
0: 它呢是新疆海拔最高，就海拔约2071.9米，面积最大的高山冷水湖，而且它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因此它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这种美誉。
1: 是，
0: 这湖水老清澈了，湛蓝瓦亮，四周的草原环绕，哎，雪山辉映，你就说这景它还有个不美？
1: 必须美啊。
0: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那你白活了。
1: 说到这儿的话，我感觉西疆很多的一些美景啊，都已经就是
0: 对
1: 在咱们心中了，
0: 确实是挺令人向往的。
1: 而且不同的风景都非常的独特，有的一个地方呢，你去一个地方打卡，你可能
0: 因为
1: 能共享三种视觉感受。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这个景色呀，非常的迷人的同时呢，不同的地方给你带来不同的感受。
1: 是，
0: 而且它的面积也确实的大。是吧，你到这儿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你好像是游了半个中国一样的那种感受。
1: 你去了可能我感觉你一天两天指定是玩不完，
0: 玩不完，你想玩透指定是玩不完，
1: 你把车轱辘全开掉了它也未必能玩得完呢。
0: 你不一定能玩得完，但是你能吃透它
1: 啊。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哎，这个新疆是名副其实的瓜果之乡，它因为日照时间比较长嘛，昼夜温差比较大，这种独特的气候条件，所以它盛产各种优质的瓜果种类超过了300多种。
1: 终于到这个板块了，我已经很着急了。
0: 哎，甜度和口感都属于上乘的，比如说吐鲁番的葡萄
1: 啊
0: 啊，哈那个哈密的瓜，
1: 哈密瓜，哈密瓜，
0: 对吧，
1: 哎？
0: 哈密的瓜，
1: 哎，
0: 还有库尔勒的香梨，
1: 库尔勒的香梨，
0: 阿克苏的苹果，
1: 阿克苏苹果这个可熟啊，
0: 叶城的石榴，
1: 石榴，
0: 这些全都是享誉中外的，是吧？
1: 现在都是应季的。
0: 你像吐鲁番葡萄、哈密的瓜、哈密瓜，咱是不是咱现在咱都知道？太有名了，
1: 特别的有名，
0: 哪的葡萄最好吃？指定是吐鲁番的葡萄啊。
1: 是啊，
0: 所以说它可能咱吃不吐的吐鲁番的葡萄，吐不吐皮皮的就是有点费劲，你吃鲜果，但是可以吃它的葡萄干。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哎，不需要吐葡萄皮了就，
1: 嗯，
0: 哎，再有呢，就是对于咱们就是辽源人来说啊，
1: 嗯，
0: 对于新疆最熟悉的一种产物
1: 什么呢？
0: 新疆长绒棉，它呢也是咱们新疆是咱们国家最重要的一个优质棉产区啊。
1: 是的，
0: 哎，它是咱们中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它这个棉花产量呢占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
1: 如果你现在穿的是纯棉的袜子、纯棉的衣服的话，很有可能它的原料就来自于新疆。
0: 对。
1: 是的，
0: 因为它这产量，你全国的80%以上的棉花都来源人家那儿，所以说咱们身上穿的、用的，只要和棉花有关系的，
1: 对，
0: 大多数你都得接触到人家新疆的棉花。
1: 是的，
0: 哎，甚至有的时候它这个这总量都得超过90%。
1: 哇，这么夸张吗？
0: 真的这么夸张啊？就这里生产的长绒棉品质优良，纤维长，强度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辽源人在卖袜子的时候，都会经常强调说我们这个袜子是新疆长绒棉制造
1: 的，
0: 是不是，
1: 嗯，质量也是一点都不用担心的，
0: 哎，
1: 所以可以上小黄车了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卖卖袜子，
1: 这一块可以了，
0: 是吧，
1: 哎，
0: 所以呢新疆广阔的这种棉田呢也是新疆独特的农业景观之一，
1: 嗯，
0: 你就像大批的棉花，是吧，大家都可以去欣赏像下雪了一样在地上。
1: 哇，这样如果要是说在我的眼前有一片棉花地的话，我会觉得，哎，非常的辽阔，
0: 挺美的哈，
1: 特别好，主要是一定很暖和，
0: 哎，
1: 我想冲进去的那种冲动啊。
0: 同时新疆还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
1: 嗯，
0: 你像塔里木啊、准格尔啊，还有土哈三大盆地是咱们国家重要的含油气盆地，已经探明石油的地质储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
0: 所以说呢作为西气东输工程的主要的这种气源地和重要的通道，新疆呢在保障咱们国家能源安全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啊！
1: 哇哦，
0: 哎，再有呢，这新疆自古以来也是咱们东西方文明交流融汇之地啊，
1: 嗯，
0: 就是古丝绸之路都听过哈，啊，
1: 听过，
0: 哎，它南北中三条干线呢都是由此经过的啊，像库车、和田、吐鲁番。

0: 安等地都曾经是繁盛一时的商贸重镇和文化枢纽，
1: 嗯，
0: 所以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一些文化遗产啊，
1: 嗯，
0: 所以说在新疆你还可以去欣赏古城，
1: 古城
0: 它有很多千年古城的遗址，
1: 嗯。
0: 新疆大地上散布着很多的这种古城，就见证了历史的沧桑。比如说吐鲁番的蛟河故城啊，这儿呢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而且是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
1: 嗯，
0: 哎，还有这个叫做高昌故城，
1: 高昌故城，
0: 哎，它曾经是高昌王国的都城，
1: 嗯， 嗯，
0: 哎，以及呢尼雅遗址、楼兰遗址等等都是研究西域历史的宝贵财富，
1: 嗯，是的，
0: 所以在这儿你还可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新疆，或者是古代的新疆。
1: 哇，
0: 哎，新疆呢它是两个时间并存的一个地方，啊，
1: 什么意思？
0: 虽然说全国咱们现在都用的是北京时间哈，
1: 对啊，
0: 但由于新疆地理位置不是偏西吗？
1: 对啊，
0: 所以它地方实际上的太阳时间比北京晚了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1: 哦，
0: 因此呢在新疆当地人们的作息、上下班和餐饮时间等往往都会比我们这个北京时间要推迟一些，
1: 晚一点，
0: 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非官方的叫做乌鲁木齐时间，
1: 也就是说咱们都已经睡了，人家那边可能天还没黑呢，
0: 啊，对，
1: 差不多是这意思，
0: 指定
1: 是
0: 没黑的，
1: 哦，
0: 那黑天都得是比如说咱七点黑，人九点还亮着呢，
1: 哦，
0: 哎，就这么个事儿啊，
1: 明白了。
0: 再有呢就是新疆它有极端的气候差异啊，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地域太辽阔了，所以呢气候差异也非常的显著，
1: 嗯，
0: 最低的温度有的时候严寒冬季可以达到零下50度以下，
1: 哇，
0: 哎，然后呢你像南疆的这个吐鲁番盆地，它夏天的时候夏季又非常的热，
1: 嗯，
0: 最高温度时常会突破45摄氏度，零上45摄氏度，
1: 嗯，
0: 所以这种巨大的年温差和日温差是新疆气候的一大特点，
1: 怪不得人家的瓜果甜呢，
0: 所以它就造就了很多多样的这种生态环境，
1: 是的，
0: 包括它还有一些珍稀的野生动物，
1: 嗯，
0: 啊，你包括叫有一个叫做普氏野马，
1: 嗯，
0: 它是咱们世界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种，
1: 嗯，
0: 经过人工繁殖之后现在已经成功的放归野外了，
1: 哦，
0: 包括在这儿你还能见到雪豹，哎，北山羊，藏羚羊，黑颈鹤，哎，这些呢都是新疆稀有的这种就野生动物，可以说也是这种野生动物的家园，
1: 这都是在动物世界里才能看到的动物，
0: 哎，所以新疆它还设立了很多的自然保护区，
1: 嗯，
0: 就致力于保护这些宝贵的生物的多样性，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独特的美食，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哎，这个他还在新疆你还可以欣赏到热情奔放的歌舞，
1: 嗯，
0: 精美绝伦的一些手工艺品，
1: 是，
0: 哎，然后呢再加上他的独特美食，像你刚刚说馕、烤肉、抓饭，
1: 是，
0: 所以这些构成了新疆迷人的人文景观，
1: 没错，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新疆溜达溜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忘了，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经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做过一些梦，就比如说家里人问你长大以后你要去哪里去工作呀？
1: 啊、哦，我做过。
0: 你那时候想去哪儿啊？
1: 那个时候经常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顺口溜吗、嗯、叫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嗯、让我去工作，我还没长大。
0: 现在长大了呢。
1: 就是我的意思是我小的时候最向往就是去，当然去
0: 北京是吧？
1: 对啊，去我们国家的心脏啊，去首都啊，
0: 很，这是很多人的这个梦想啊、嗯、包括我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很多同学在北京当北漂。
1: 哎
0: 啊，但是除了北京以外呢，我觉得还有其他的两个城市也非常值得年轻人去打拼，你去出去长见识，就是北上广
1: 啊，
0: 对吧？北京、上海还有广州
1: 啊，
0: 对啊，不给那个。但是呢，我们今天说的叫广东。
1: 哎呀，真的谢谢你，听我说谢谢你，你好棒。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个地方呢是广东啊。
1: 哎，这不是有一首歌这样唱的吗？
0: 嗯，
1: 人在广东已经漂泊3年。
0: 你会吗粤语？
1: 我不太会。
0: 也叫广东爱情故事是吧？
1: 哎，对对 对， 对，
0: 哎，广东爱情故事啊、嗯、那么在广东这里呢，你能够体验到你前所未有的一种感受啊。
1: 啥感受？
0: 所以说紧接着呢，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关于关于
1: 观光广东。
0: 哎，关于广东的20个冷知识啊，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1: 行，
0: 首先呢，虽然说这个不及北上广，但是广东啊，它是我国 GDP 最高的省份了，
1: 也很厉害。
0: 哎，广东呢，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啊，它的经济总量非常庞大，在2024年的时候就达到了14万1633.81亿元。
1: 哦哟，
0: 哎，那么在某一些，
1: 这数字比我命都长的感觉。
0: 主要是它前面说14万也就罢了。
1: 嗯，
0: 后边的单位还是亿元。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那么在某一些年份呢，广东的 GDP 甚至超过了新加坡等等啊、等等亚洲四小龙的成员啊，主要得益于呢它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制造业的实力，还有就是它的港口贸易非常的丰富。
1: 是，
0: 哎，以及呢就是深圳等等科技中心的崛起啊，展现了惊人的经济实力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赚钱的地儿。
1: 是，
0: 也是个非常好赚钱的地儿啊。那么一提到深圳呢，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它40年前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啊、
1: 嗯、
0: 它现在发展的这么好啊。但是呢，在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以来啊，深圳以非常惊人的这个速度去进行发展。
1: 是，
0: 高楼也建起来了，
1: 对，
0: 科技公司也有了，
1: 老值钱了都。
0: 哎，没错，以这
1: 寸土寸金呢，
0: 可不咋的，你在深圳你买个房子可老费劲了，
1: 随随便便吃顿饭啊，普普通通的一顿饭，想和3、5好友聚在一起去吃顿饭，那都是几百上千儿啊，
0: 可不咋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深圳速度的同时也象征着就是咱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发展啊，它是属于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案例啊。
1: 是，
0: 哎，那么说到这个广东啊，就你刚才说来，
1: 人在广东已经漂泊3年。
0: 好，反正肯定不太标准啊，不太标准，这属于东北版粤语。
1: 嗯，对不听得了。
0: 哎，反正能听出来这是一首粤语歌啊。所以说很多人就说一到了这个广东啊，可能就会比如说这个说一些粤语，他们说话可能听不懂啊。那么粤语呢是广东最这个广为人知且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种方言、啊、
1: 当地的语言嘛。
0: 对，但是呢广东实际上是一个方言大省、
1: 哦、
0: 因为省内呢还广泛的使用着客家话，主要分布在粤东和这个粤北，还有就潮汕话。
1: 嗯嗯，对、
0: 啊、主要是在这个、
1: 哎、这潮汕的火锅啊，
0: 哎呀，这潮汕的生腌啊，哎，主要就是在这个粤东的潮汕地区啊，这两种方言与这个粤语的差距是巨大的，甚至说可能无法直接通话。就如果两边人都说这个方言的话，可能中间需要个中间人去
1: 怎么的
0: 翻一翻，
1: 电话线没连通吗？无法通话、啊、
0: 翻一翻
1: 啊，对，翻译
0: 哈。哎，那么说刚才咱们说了经济发展啊，说了这个语言，以及又说了这个发展速度，我觉得大家跟我一样比较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吃的
1: 啊。
0: 哎，包括你
1: 刚才不是提到了吗，这个
0: 潮
1: 汕的火锅、
0: 嗯、火锅是吧，
1: 生腌，
0: 对、嗯、但是你要知道的就是广东人他是以敢吃闻名的
1: 啊，敢吃就啥的，对，他们那边还有炸蚂蚱什么的，
0: 对对
1: 是吧。
0: 哎，那 炸蚂蚱那算个啥呀？
1: 还炸蜈蚣，
0: 哎，
1: 大长蜈蚣。
0: 是的啊，在这个广东当地呢，有一句这个俗语啊，叫做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地上跑的除了汽车，四条腿的除了桌子，水里游的除了轮船都能吃。
1: 我的天哪！
0: 啊，有这样的一个俗语啊。同时呢，你这样的一个俗语也体现出来粤菜它的一个取材的广泛，啊，啥都能做啊，烹饪的精细，对吧？包括就是各种各样生猛的海鲜啊。粤菜都能够勇于尝试啊，都能够给大家做得非常的明白，且味道也是相当的不错
1: 了。哇塞了
0: 啊！哎，那么这个既然说到这儿了，简简单单给大家说一下子广东的一些比较猎奇的美食啊，咱们也长长见识，是不是？
1: 行，
0: 哎，别老说什么汽车什么这个桌子啥的了，哎，咱说一说这个他们比较猎奇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臭屁醋火锅。
1: 这个名字起的那是相当的响亮了，
0: 它真叫这个名字啊。它是大米去发酵米醋，哎，然后呢可能说这个这个火锅会有一股酸馊的味道啊，但是煮开以后呢它又会变得鲜酸，再配上猪手啊、番薯、咸蛋啊、黄豆，是越煮越上头啊。
1: 有
0: 也估计跟我觉得跟这个螺蛳粉应该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就离老远都能闻着那股臭臭的味道啊，酸酸的味道啊。哎，那么咱们再来说下一个，就是鱼生
1: 啊，鱼生啊，
0: 这个吃过吧？
1: 这个吃过，这个在咱们这儿也有。
0: 是的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吊水换鱼，薄切不加高温啊，它仅仅往里边加一点什么油盐呐、啊、柠檬草啊、姜丝儿啊，啊，你给捞起来直接就吃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啥呢？主打的就是一个鲜甜啊，
1: 原生态。
0: 哎，包括你刚刚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虫类野味儿。啊，虽然咱就是说啊，确实很多人接受不了，觉得太硬核了，太硬核，
1: 主要是不敢。
0: 对，
1: 大多数人都是不敢。
0: 但是呢，咱怎么说，它是高蛋白呀。
1: 对，你吃了之后，你会发现也很香。
0: 哎，一般劝
1: 就像南方人不敢，南方人不敢吃咱们这儿那个煎蛹。
0: 对对对，
1: 是吧？蚕蛹。但是你说咱吃惯了，是不是挺香？
0: 是的。
1: 所以人当地可能吃惯了这个的话，对于人来说也是美味。
0: 对，而且咱们平时比如说劝谁要尝试尝试茧蛹，尝试尝试蚂蚱的啥玩意儿，都说这是高蛋白啊。但是确实是高蛋白啊，
1: 确实。
0: 哎，那么在这个广东呢，他们经常吃的一些就是虫类的野味，就比如说河虫啊，长得像这个多角的糯虫，它是属于稻田特产，将河虫蒸蛋或者是脆皮河虫爆浆干香，几乎没有腥味啊。
1: 哎呀，
0: 而且它非常的稀有，只有农历的四月和八月才有货。就是你要想吃必须要预定
1: 啊，
0: 必须要去农家乐你才能吃到这个，否则你在日常的那种市场你是买不到的。
1: 哎呦
0: 啊，还有是啥呢？椒盐龙虱、香炸桂花蝉啊，这些都是比较下酒的昆虫。哎，喝酒的时候来上这么一口非常的鲜香啊。有些人传啊说这个龙虱嚼开有蟹黄的味道。
1: 哇，
0: 桂花蝉的咬开自带汁水啊。
1: 我的天哪，
0: 哎，听起来不错是不是？
1: 有点想喝酒。
0: 哎，爆汁儿。哎，那么昆虫爱好者呢，如果你要是喜欢的话，咱可以在网上买一点，但是还是要讲究做它的这个方式方法。做好了才能好吃啊。还有呢叫水蟑螂啊，还有沙虫啊。哎，白灼沙虫脆如鱿鱼，看着呢有点像这个鸭肠，但是呢口感也是非常的脆的啊，在一些市区的海鲜大排档也是可以买到的。那么咱们再紧接着说一说广就是这个广东的一些

0: 这个中药成分啊，且呢它具有清凉解毒、祛湿降火的功效。
1: 嗯
0: 啊，因为你要知道的就是广东它的这个气候是非常湿热的。啊，你去到那边可能南方人可能这个咱们北方人突然一下可能有点受不了啊。那么当地人呢为了调整这样的一个湿热的状态啊，他们就习惯喝凉茶去调理身体，预防上火，也是当地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饮食文化啊。
1: 嗯，
0: 那么关于制造业这一方面呢，比如说在过一些圣诞节的时候，相信很多家里或者是商场或者商店，他们都会比如说买一些圣诞节的一些小物件。
1: 是啊，
0: 还挂着的袜子，对不对？小装饰品，嗯，甚至说圣诞树啊。但是你知道吗，作为制造业中心，广东生产了全球相当大比例的圣诞节相关产品，
1: 哦，
0: 啊，尤其是咱们看到的圣诞树、彩灯、装饰球。
1: 我以前就知道这些在广东啊，服装业非常的发达，
0: 嗯，是
1: 是吧，
0: 嗯，
1: 就是有很多咱们辽源的一些实体店啊，进一些服装也都去广东那边去进，
0: 是，
1: 但没想到圣诞节的相关物件也是他们这儿出来的，
0: 没错啊。所以说也可见广东的制造业是非常发达的。
1: 是，
0: 那么每年呢，一到圣诞前夕的时候，广东的工厂就会加班加点，将这些充满节日氛围的这些商品呢，最后就运往全国各地。可以说，广东默默装点了全球所有的圣诞节
1: 啊，
0: 把这个大家的这个节日氛围也是烘托的相当的不错啊。
1: 好在现在咱不太过圣诞节，
0: 是的啊，也是啊。那么广东呢，也是拥有中国大陆最长最曲折的海岸线啊，它的总长度呢超过了4100公里啊。这漫长的海岸线不仅带来了丰富的海洋资源和众多的优良港口，也塑造了非常独特的沿海地貌和海洋文化。
1: 我说盛宴在当地咋那么出名呢？
0: 因为它靠海呀，
1: 靠海吃海呀。
0: 是的，
1: 就应该吃这玩意儿啊。
0: 没错啊。那么在广东的梅州等客家局家具局区呢，就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建筑，叫做围龙屋啊。这种半月形或者是圆形的巨大夯土建筑啊，寄居居包括这个寄居居集集居集居住，
1: 有没有关于机器吸的绕口令？
0: 让我练一练。它是怎么样？它是集居住、防御、祭祀功能于一体的。
1: 哎，集居聚，
0: 集居聚。
1: 是吧，
0: 集居住啊、防御、祭祀功能于一体啊。它这个外墙非常的厚实，内部结构呢也非常的复杂，它是客家人的智慧和团结精神的体现啊。同时呢也是可以去参观游览的，因为它是一个适应历史环境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啊。
1: 是，
0: 它的房间排布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是一个像字母 D啊 ABCD 的那个 D 啊，它像那个形状的啊，它是那个形状。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呢可以去观赏观赏，游览游览啊。
1: 是，
0: 同时呢值得观赏的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喜欢刺激的大家啊，喜欢刺激的游客一定会很想去玩一玩。
1: 谁呢？
0: 因为广州的地标性建筑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它不仅呢外观比较独特，塔顶还设有非常刺激的游乐项目，其中极速云霄、垂直速降项目啊，它是位于455米到485米处，是世界上设置最高的跳楼机之一。
1: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
0: 哎，
1: 但这个我跟你讲哈，就是小的跳楼机，我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勇气想要去尝试，虽然说我从来没尝试，
0: 我体验过。
1: 哎，但是如果像这种跳楼机的话，我指定是让我望而却步的。但我相信有很多的探险爱好者呀，或者喜欢这种极限运动的，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去到当地，这一定是个打卡必去的地方。
0: 没错，包括哎，这种我是真不敢坐呀，455米啊，
1: 我的天，
0: 485米啊，那就是这个人在前面走，或者在后面追呀，那不就是这种感觉吗？特别，我当时做了一个3米的，我都感觉我自己吓得是挠挠的。
1: 哇哦！
0: 啊，这400多米的话，对于我来讲，可能难度就更大一点了啊。如有喜欢，就是比如说什么跳伞啊、蹦极等等这种比较刺激的项目的朋友啊，可以去体验一下啊。那么说到广东呢，广东人啊，老广人早茶对于他们来讲，不仅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交手段了啊。叫做饮淡茶十个包，就是喝口茶吃个包点啊，是广东人的口头禅啊。在茶楼里边啊，喝喝茶，吃着精致的点心，比如说像虾饺啊、

0: 烧麦呀、茶烧包啊，边聊天啊边交流，就可以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中午啊。
1: 嗯，
0: 对人来讲那叫一个精致啊，那要一个非常非常之精致啊。所以说这个要是去到广东的朋友，有想去广东的朋友啊，你看这个都给大家列举好了，是不是？
1: 是，
0: 包括它的语言特色，包括它的特色美食啊、美食吃喝玩乐啊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大都市啊。如果要是感兴趣的朋友啊，广东欢迎你。

0: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的。
1: 多一些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你知不知道
10: 啥？还有这事儿？
9: 知不知道？
1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5: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个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笑起来真好看。第六次，妹妹问，哎，你睡觉打呼噜吗？睡觉前洗脚吗？有没有口臭和狐臭啊？这事一定要问清了啊，要不然后悔都来不及。我什么我，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吞吞吐吐的，没有男子汉气概，讨厌。第七次，妹妹问，我喜欢有爱心的男人。哎，我就很有爱心呢，我特别是对小动物。那太好了，我有一只小狗，我视它为我的女儿，要是咱俩的事儿成了，你就是它的后爸，要是不成，那你就是它的干爸。不过你可不能白当啊，你要常常给它买吃的。 OK， 就这么说定了啊，你没有意见吧？哎，孙悟空问唐僧，师傅，妖怪来了怎么办？要么忍，要么残忍。师傅，我想回去做齐天大圣。神马都是浮云。师傅，你怎么不走了？方向错了，停下来就是前进。师傅，我怎样才能快乐起来呢？鞭策自己，鞭打别人。师傅，真经真有那么神奇吗？距离产生美。师傅，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恨爹不成钢。师傅，我们能取到真经吗？这个可以有。师傅，为什么我看出了妖怪，你还要念紧箍咒呢？
1: 你知道的太多了。嗯。

0: 老唐为人很是抠门，自己独创了很多节约的方法。这天早上，老唐要去厕所，碰巧老伴儿在里面，老唐就敲敲门。老伴儿不高兴地说：“等会儿。”老唐连忙解释说：“
1: 你如果要上厕所的话，你先不用冲啊，等一会儿我上完再冲，这样能省不少水呢。”
0: 就听老伴儿在里边气呼呼地说：“
2: 那你把它吃了，还能省不少饭呢。”
0: 阳光明媚，与女朋友压马路，突然之间，女朋友牵起我的手，然后口中碎碎念道：“
2: 牵着你的手，闭眼跟你走，你就是我的导盲狗。”
0: 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做？把她带到沟里头？愚人节，可是却看见有人在烧纸钱儿。出于好奇，我就上前去问这个人：“
1: 愚人节是整人的节日，你为什么烧纸钱呢？”“
3: 是谁说愚人节只能整人呢？不可以整鬼吗？”“
1: 那你是怎么整鬼的呢？”“
2: 实话告诉你，我烧的这些纸钱都是假的。”
4: 两个乞丐在交流经验。
1: 大哥，你说为啥我老要不到钱呢？
3: 你呀，要把自己说得可怜，还得能引起人家的共鸣才行。你说说，你平时都是怎么说的？
1: 我说，我被我妈赶出家门。
3: 改了。
1: 啊，改成啥呀？
3: 把老妈改成老婆。
0: 后来，果然，那个乞丐赚的是盆满钵满。

0: 说老李啊，你儿子调皮捣蛋的话，通常都怎么办呢？
1: 我认为呢，他家小孩捣蛋，就给他支的损招，打呗，不打不成器。
0: 那我能学你不？
1: 那当然啦。
0: 晚上，儿子哭着回家了，
1: 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哭着说呀，是隔壁老张打的，还说是我让打的。
0: 不说了，我去找老张打架去。
2: 亲爱的，我想出去旅旅游。
0: 哎呀，在网上浏览一下景点图片，还不用花钱，也一样享受大好江河。
2: 在网上浏览风景图片，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吗？
0: 我把你照片 PS 到风景图片里，你不就有那种感觉了吗？来，我现在就动手。
2: 大宝啊，别玩了，快点吃饭吧。
3: 不起，我就要玩。
0: 乖儿子，你吃一勺饭，我就奖励给你1块钱。
2: 哎呦，你又攒私房钱了。
0: 切，我哪敢呢，你不才给我下个月10块钱零花钱吗？
2: 宝贝，快吃，抢你爸的零花钱。
1: 儿子闻听啊，笑眯眯拿起爸爸掏耳朵用的挖勺，伸手就去挖饭吃。
4: 哎呦我天哪，儿子，你是我爹啊，你不能这么吃啊，你要拿这玩意儿吃，你爹我就破产了呀。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今天呢，给大家说一段史上最强的自我介绍。我是个成熟男人，但是我的长相显年轻，体型魁梧，给人一种大哥的感觉。我事业成功，是个老板，走到哪里都拎着笔记本。我坐的车比林肯的车还宽敞，多年在北京大学的熏陶成就了我的文化品味。我闲暇时研究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清史。我也跟得上时代的潮流，经常跟上流社会打交道。我很厌烦，所以也经常体察下民情。我很关心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细节，关心老百姓的富裕水平。我注重调解贫富不均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听说有人想采访我，这种采访我以前做的太多了，就去外面躲清静，正好修身养性。哇，你们知道我这个层次的人是肯定不会坐火车去的，不过因为我的名气太大，全国都知道我，还是被请去做访谈，还管吃管住，免费健身。我对理想伴侣的要求并不高，你来了以后我会给你吃很多的冰淇淋，也要跟你一起建立家庭，晚上要跟你一起看星星。亲爱的你，来吧，你第一眼看到我就会很满足。这个自我介绍的真实意思是什么呢？首先，我是一个成熟男人，57岁，但是我的长相显年轻，满脸粉刺，体型魁梧，给人一种大哥的感觉，武松的大哥吧。我事业有成，是个老板，冷饮摊的老板，走到哪里都拎着笔记本，是记录冷饮销售量的笔记本。他坐的车呀，比林肯的车还宽敞，公共汽车。多年在北京大学的熏陶成就了他的文化品味。他曾经在未名湖旁边卖冷饮。他闲暇时研究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清史，那是因为啊，他

爱看《还珠格格》，跟得上时代潮流，因为他知道今年哪一种冷饮好卖呀。经常跟上流社会打交道，他很厌烦。北大校长多次跟他讲，湖边禁止摆摊儿。经常体察民情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人家不让他在湖边摆摊儿啊，就只好去湖边的小区去摆摊儿去了。他说的关心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细节，看谁家门窗没关好呗。关心老百姓的富裕水平又是怎么讲的呢？入世以后看有哪些值钱的东西，注意调解贫富不均，那就是把值钱的东西拿回自己的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那是小区居民对连环盗窃案既愤怒又恐惧的写照啊。听说有人想采访他，啥呀，那是警察要来抓他问话。他说的这种采访啊，以前做的太多了，那是因为他被抓过很多次啊。去外边躲清静，那肯定的了，犯了案能不逃窜吗？还整个正好修身养性，那修理跳窗的时候落下的伤口。还说自己啊，这个层次的人呢，是肯定不会坐火车去的，是骑个三轮子车去的天津。名气太大，全国都知道，那不是上了公安部的全国追逃互联网了吗？请去做访谈，那还用说呀，终于被抓了呗。管吃管住是啥意思？三年有期徒刑呗。免费健身呢，等于劳动改造。还说呀，对理想伴侣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比他高就行呗。来了以后啊，给你很多冰淇淋吃，当天卖不掉的，快化的。还要跟人呢一起建立家庭，你得帮他盖窝棚啊。还说什么晚上要跟你一起看星星，窝棚他没有屋顶啊。最后还说啥，亲爱的你来吧，你第一眼看到我就会很满足。那是因为啊，你看了第一眼，你就绝对不想再看第二眼。

0: 听说你从来不跟嫂子吵架，你咋忍住的呢？你教教我。
1: 听歌呗。
0: 听啥歌啊？
1: 老婆骂你时你就听沉默是金，老婆揍你时你就听越伤越爱，跪搓衣板时你就听倍儿爽，老婆血拼时你就听老公赚钱老婆花，老婆来查岗你就听熊出没，老婆把你赶出家门你就听海阔天空，感觉老婆太胖了你就听新贵妃醉酒，陪老婆逛街你就听奔跑吧兄弟，老婆跟你哥们好上了你就听有难同当，伤心掉进婚姻坟墓多年你就听听时间都去哪儿了。
2: 有一个男子日日夜夜祈祷上帝改变自己的命运，至诚感天，上帝终于给他三个愿望。这个男子说，
3: 第一个愿望，俺想要座金山，第二个愿望，俺想要天下第一的美人当老婆，第三个愿望，俺想练成天下第一的神功。
2: 上帝爽快地实现了他的愿望。这个男的哭了，不是高兴的，而是伤心的。
3: 上帝呀，俺要的不是法海住过的这座山好不好？
4: 哦，这不就是金山吗？
3: 哎，上帝呀，俺要的是女人，不要男不男女不女的人妖好不好？
4: 这就是天下第一的美人吗？你又没说要女的。
3: 上帝呀，俺要的是神功不是自功好不好？
4: 这不就是天下第一的神功葵花宝典吗？
2: 大刚是个资深剩男，在一家医院干勤杂。有一天，大刚手里怀抱着东西往一个科室送，在自动回转门处，一位漂亮的护士对他嫣然一笑：“
5: 小帅哥，帮我打开门呗。”
2: 大刚一听是魂不附体呀，他心想：“
0: 莫非这姑娘对我有意思？”
2: 这么一想，大刚赶紧用身体蹭动了旋转门。见护士径直走进门走了，大刚紧走几步追了上去，笑着搭讪道：“
0: 美女，你是不是力气太小打不开门呢？”
2: 护士皓齿微露，嫣然一笑说：“
5: 不是力气小，是我嫌那门太脏了。”

0: 公园里呀，一少妇哭着一遍又一遍地喊：“
1: 乖儿走，你去哪里了？乖儿在，我可咋活哟？”
0: 有这个好心人上前就提醒他：“
2: 大姐啊，快点到派出所报个警呗。”“
1: 报警？我报警了，可他们没有受理。”
0: 众人闻听纷纷怀疑，并且建议啊：“你再找找为什么不受理呀。”少妇无奈：“
1: 找什么找啊，找也白搭。警察同志说了，这小狗丢了呀，不归他们管。”
3: 爸爸，给我买房买车吧。
0: 买房买车干什么呀？
3: 我找到女朋友了。
0: 啊，是吗？咱们家有房有车呀。
3: 不行，女朋友说你们的不算，要我自己有才行。
0: 你才10岁，买车你们会开吗？买房你们能生活自理吗？
3: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女朋友说都买了以后，你再给我们请个司机，雇个保姆就行了嘛。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前两年啊，甄嬛体很流行，很多人呢不知不觉说话也都变成了甄嬛体，闹出了很多的笑话。今儿跟大家说一说甄嬛体之各种犯懒。第一幕，时辰也不早了，天气预报上折子说明儿天气炎热，各宫都要吩咐下去减些衣服，少进些油腻的膳食，免得惹伤风感冒。误了上班是小事，把好日子都耗在医院里就不值得了。行了，都跪安吧。
6: 说人话啊，我要睡了，明儿再发啊，晚安。
5: 甄嬛体造句第二幕，看着时辰已然不早了，不得不先行一步了，却想明日诸事繁杂，也不知如何是好。要不我们明日相见，再议此事如何？
6: 说人话啊，我要睡觉了，晚安。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

0: 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04376161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

0: 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1: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嗯，那真的是进入秋天了啊，希望呢咱们呢能够随时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天冷的时候呢可能也是比较快，可能头一天你还艳阳高照的，第二天呢你可能这个温度就降下来了，所以说呢我们提前了解一下天气变化，注意增减衣物。这段时间啊，周围的人呢，也就是说反馈到我这儿的，好像是说这个忽冷忽热的，感冒也不少。哎，咱别到这个时候了，因为说自己的不小心不注意啊，让感冒了、发烧了、再打针了、再吃药了，咱犯不上啊。
1: 哎，对，我们总说这感冒总是一茬又一茬啊，这一茬又得注意一下了啊。
0: 就是说呢，这个吧，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1: 嗯，
0: 因为呢，就是往年来讲。只要是一进入说咱们开始季节变换的时候，不仅是说鼻炎开始了，然后呢我曾经有一年的时间啊，就是一个咱别说一年，就那一年的冬天，从咱们刚上秋开始一直到过完年，我都在不断的感冒。
1: 嗯，为啥呢？
0: 就是这茬好了，然后马上不用不到两天，刚自己清醒点，哎嘛总算好了，又感冒了，那就说明一点，
1: 什么原因？
0: 本身来讲，自己身体的免疫力也是比较低，再加上也不注意，可能是说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啊，现在来讲呢，不太注意说多穿衣物啊，或者是说像咱们以前老人说的啊，你别总露脚脖了，是不是该穿袜子穿袜子呀？然后呢，这个秋裤啊，是不是也该翻出来了？过两天该穿毛裤了，是吧？
1: 现在的年轻人是属于啥呢？要风度不要温度啊！
0: 啊，对，但是曾经啊，我记得就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家里边的这个老人也都在督促我们，而且也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不能脱啊，或者说你现在必须得穿着。所以说相对来讲我们吧，那个时候虽然是偷摸的也会脱，但是穿的时候还比较多。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的孩子，甚至现在有刚刚二十八九或者三十的，因为十几岁的时候或者到二十刚挂零的时候啊，穿的特别少，冬天的时候也是穿个丝袜或者是穿个瓢鞋的，现在不到三十就有风湿的，
1: 嗯
0: 啊，而且呢，还有就是说，就有说明显感觉说这小一变天呢、啊，风一凉啊，腿感觉受不了，透风的。
1: 嗯，
0: 哎，我说你这发病太早了吧？他说那现在咋整啊？我咋整？捂着呗，年轻
1: 多穿点呗。
0: 对呀、啊，那你年轻的时候你没注意，然后我刚那时候我说的是我刚想说那年老了，我想人也没老啊、嗯，老的不是我吗？
1: 对，
0: 但我还没感觉到那么多，可能是我觉得还是当年咱家长、啊、对咱管教的比较严。
1: 对、嗯，确实这季节变化得关注一下天气哈。
0: 对，千万千万不要忽视了啊！而且呢，也是说现在秋收的时间也到了啊，也是有这个。各地的是市里的回农村去收地啊、还是说的外地的回本市来收地也都是有的，注意安全。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来就说过这个，你在就是说秋收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什么。另外呢还有一点啊，就是说呢也是每天都要放在嘴边的，喝酒了就别开车了，甚至说呢如果你要回家秋收的话啊，也别说大中午就开始喝，那你下午不干活了是吧？
1: 确实。
0: 对，那你要是说你下午还干活的话，你就不如说你想喝点，你等晚上干完了你一起再喝，喝完了你睡一觉缓缓乏，我觉得这样的话还能有助于咱们的睡眠，也助于第二天继续干活。在我嘴里好像说着好像是牛马、
1: 啊、
0: 是吧？
1: 就是这个劝别人的时候都好劝啊，那劝自己的时候比较难。
0: 我今天遇到个同学啊，然后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呢，我就问他，我说最近还喝吗？他说现在不太敢，现在不太敢喝。
1: 为啥呢？
0: 啊，我也问，我说因为啥？他说现在哪哪都不好，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都不太敢喝。
1: 身体上，
0: 对对，身体上。然后我说能控制住吗？然后这跟我一句跟了我一句，就是我这真的是没忍住。他说要能控制得住，我还能总犯病吗？
1: 这喝酒还是有瘾的哈。
0: 我说那证明你还在喝呗，他说就是不大喝小、我说那也没差啥、
1: 溜着点儿。
0: 所以呢就是无论哪个年龄段，是到我们这个年龄段呢还是说年轻人啊，咱们也都要注意养生也好啊，或者是说呢管好自己的身体啊，酒呢咱们能少喝就少喝，然后呢如果要是说实在是没有办法少喝的时候呢，你还是要保证安全啊。你别说俩让你都占了，那个时候你可能到出事儿的时候你哭你可能都找不着地儿。
1: 对对对啊。
0: 好吧，那我们呢今天啊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啊话题其实之前也是我跟福饶曾经聊过的，包括有听众给我们打过电话、
1: 哎，什么话题？
0: 就是。

0: 是买二手房欠业主欠物业费这个事儿。
1: 啊，这个物业费呢，确实我们这两年吧，可能大家关注的都比较多。
0: 对
1: 啊，
0: 哎，今天呢，这个啊，我觉得说跟大家说完之后，让大家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观点，因为之前我们跟大家讲的都是说呢，你最好是说跟他讲清楚这个到底谁交，以免有罗乱。其实我们
1: 跟
0: 大家说的也是没有毛病、没有问题的啊，因为这个呢是给你打提前量，别到后来到时候你说他不交，然后呢这边走了，物业说的来找你来要了，可能是说到最后，最后不管结果是怎么样，最后弄得你也是很心烦的，是不是？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说完这个案例之后了，我觉得让大家心里边会有一个警醒，知道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了，我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保护自己，而且物业他到底有没有权利跟现房主来去追要以前的物业费。
1: 嗯
0: 嗯，这个呢就是案例跟大家来这么说啊，就是张某从王某手中买了一套二手房，房屋交易完成之后啊，张某就顺利的收房了。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了，你买卖房屋的时候，你双方只要说手续齐全，然后呢到咱们不动产登记中心来去进行相应的过户办理就可以了，它呢并不涉及到物业费这个事儿。还有说什么物业费呀、水费呀、电费呀、燃气费呀这些，除非是说你这个你像是咱们有一些回迁房或者是协议的这种，还有是说你买商品房第一年的话，这些它会有要求的。剩下的像二手房这些，哎，除了说买卖双方来去交涉这个东西，人家不动产登记中心是不会看这个来去确定给不给你过户啊。他过户的标准就是要求说你的不动产登记证书，然后还有说当事人以及说合法的身份证明。所以呢他这个房屋就正常交易了，交易之后啊，张某就顺利收房了。收房的初期，哎，住进去了，房屋水电都是正常使用的，什么毛病没有。后续的时候，张某啊计划要装修要施工，就向小区物业提交全套的装修报备材料啊，人家小区得要求你报备的，然后申请办理装修相关手续，比如说要用电梯来运一些装修材料什么的，这些你得跟人物业申请啊，
1: 还有建筑垃圾的清理啊。
0: 不料物业公司直接拒绝其申请，并且告知张某，因为其未办理正式收房手续，且房屋存在大额物业费欠费，需缴清费用，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以后才能办理装修报备。这个是物业的回复啊。经查证的物业公司出具的欠费清单当中有数万元的欠费。
1: 哎呦，那欠了好多年呢。
0: 对，都是原房主王某居住期间所拖欠的，但物业公司执意将补交历史物业费作为前置条件，不仅拒不办理装修手续，还擅自关停了暗设房的水电。张某呢多次与物业公司沟通，物业公司始终拒不恢复水电供应，双方也始终没有签订物业服务合同。那张某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判令物业公司立即恢复房屋供水供电，并配合办理房屋装修报备相关手续。那法院经审理，最终支持了张某的全部诉求。
1: 嗯，
0: 那咱们就是案件现在说完了啊，咱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里边到底是怎么去支持的。首先来讲，这个新业主他到底有没有义务去承担原业主的历史物业费。二手房交易当中，如果买卖双方没有书面特殊约定，新接手房屋的业主无需替前任业主补交拖欠的物业费。债权债务具有相对性，原业主的欠费债务仅约束原业主与物业公司，不能转嫁至不知情的新业主身上。购房交易阶段呢，可在购房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交易前后物业费、水电费、燃气费等欠费的承担主体，提前核查房屋欠费情况，留存缴费结清凭证，然后从源头来去规避纠纷。这个就是之前我们跟大家来去讲的，你要买的这个房子，把这个东西都了解清楚了，他有没有这些欠费，然后呢把这个东西都交完了之后，你把单据给交到就是买方手里，这才算是说合格的，咱们的之前呢能够可以正常的来去进行交易。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你就像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案例，他这里边就会有纠纷，就会有矛盾了，因为你没有写清楚。你像什么水电呢，他这边的话他用了多少电也没给你交，然后水费也欠了多少，欠了多少的物业费欠这么多，再加上燃气费什么的工程费都欠着，然后呢这边就去跟你办完过户了，办完过户呢人那追缴单位的话，他一般来讲他一定是会先去找你现在住房的住户来去要。
1: 嗯，但是这个现在的住户他也不应该为这个买单。
0: 对，但是呢，找你要，你可你

0: 愿意帮你承担，那你现房主你就交。要是说现房主不愿意帮你承担，所有的正常来讲的话，就是你没钱，你也是你原房主，你来去所欠的费，所拖欠的费用，也应该从法律上来讲是原房主来进行交纳啊。这个是关于说物业费这个事儿。还有呢啊，物业还有他是没有权利停水断电捆绑限制业主权利的，这个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就比如说啊，你家没交物业费，电梯你上不了了。
1: 哎。
0: 或者是说呢，你这个没交物业费，然后呢，你这个车进不来了，
1: 嗯，
0: 这些
1: 水电都给停了，
0: 都属于就是捆绑限制业主的权益，这是不允许的啊。因为咱们水电属于民生的基础公共服务，保障业主基本居住权，物业公司不得以追缴物业费、未签合同等任何理由擅自关停业主房屋水电，也不得将补交历史欠费作为办理装修报备、提供基础物业服务的前置条件。如果物业公司以历史欠费、未签合同等理由擅自去停水断电，拒绝办理合法装修报备，限制正常居住，业主无需妥协。一定要记住了，就是你不用去那我咋整啊，你倒是挺犯愁的，你没有必要去妥协，你需要干嘛？留存聊天记录、欠费清单、停水断电照片、视频等证据，先拿这些跟他去协商。
1: 嗯，
0: 协商不行我就可以投诉你。投诉如果说物业公司的话还是拒不执行的话，那我就直接上法院起诉你了。
1: 对，
0: 你把这些东西都留好。
1: 这流程还是先沟通。
0: 对，
1: 能沟通好那就最好了。
0: 对，因为
1: 沟通不了那咱就法院见吧。
0: 沟通好的话呢，咱就省得麻烦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那就是说双方可以说达成一个一致，他之间欠的费我不管，我现在开始，我从我搬到这儿来，我开始给你缴费。
1: 哎，正常应该这样啊。
0: 对呀，然后呢，那我现在要对我的房子装修，现在我不是对以前他的这个情况我来买单，我来负责呀。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呢，以前呢，那你作为物业公司来讲，你可以起诉的方式你来去追要。你追要原房主欠你物业费呗，
1: 谁欠的你找谁去。
0: 对啊，所以说你找我没有用啊。
1: 对，
0: 还有呢，要知道物业维权也是必须要采取合法正规的途径，就我刚才说的，针对于原业主拖欠的物业费，物业公司并非维权无门，他可以能找得到人，他可以通过协商、诉讼、仲裁等合法方式单独向欠费的原业主去追偿，但不能去损害新业主的合法居住使用房屋的权益。所以就是我觉得今天跟大家说这个，可能也让一些买二手房的啊，第一前买之前咱们先把所有的事情考虑明白、考虑清楚，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提的醒。当然呢也有一些呢，可能就像咱之前前一段时间有个阿姨打电话说的那个，不也是这种情况吗？
1: 哎，
0: 那她的话我们也一再提醒她了。
1: 嗯嗯，
0: 是不是她就认为说这个的，那她要承担，那你要承担，那你就承担，这是你认的事儿。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希望呢，咱们大家能够清楚啊。如果说你们俩都没有聊到这个话题上，合同当中也没有写，那作为我们现房主的话，我从搬到这儿来，我就可以正式的开始从我现在搬这儿，我缴纳任何费用。你之前找我，我们俩也没有约定，没有约定就是谁住谁负责。
1: 嗯，
0: 你找我，你找不着。所以一定要记住了出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另外跟大家来说一下相关的它这个法律法条啊，民法典第944条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这个说的是什么呢？你用人家了，人家服务了，你就得给人交钱，然后呢你不得说
1: 你不用人家也服务了。
0: 对，就是说我没用啊。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说我曾经那房子，我那个房子是空的，没住，
1: 一直没住。
0: 那我要是以说我没住啊，我不给你交费，那是不是就这种情况了呢？那我正常来讲，那房子从到手它就是我的，那就到最后我也把所有的物业费都补齐了呀。
1: 那你应该补啊。
0: 对呀，
1: 对吧？
0: 所以说
1: 给你服务了，虽然你没住。
0: 那个例子就是说什么呢？因为这种空置房现在挺多的，就是说呢，人家找你要物业费的时候，你不得已我没住，或者是说我用不着你服务，那你来去这个拒绝这个支付物业费，这个是法律上不允许的啊。还有呢，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物业服务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合理期限届满仍不支付的，物业服务人可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就是说呢，业主，你要是说按照咱们相关的，就是到什么时候，比如说今年，或者是按月交啊，或者按年交啊， 你到期了你还没交的话啊，物业呢是以正常的催告的

0: 这个方式，比如说在你门口贴着这个物业收费收缴单，或者是说发到群里，或者是说呢电话给你打电话来去进行催告，这个是在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来进行催收啊。但是不能以什么呢？不能以停水断电，不让上电梯，不让车进小区，不得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催缴。但是也有这种，就是到期了，你催我，我也不交，我就不交的。那这个时候物业可以起诉，
1: 对，
0: 物业完全可以起诉的。就是说呢，咱们一定要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的权益在什么范围之内，应该怎么样的来去受保护。
1: 嗯，
0: 物业服务人、物业服务企业的话呢，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给我们的服务的义务，同时呢，他们也有什么样的权利？
1: 对。
0: 这个啊，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这个事例啊，在我们周围应该是会不少的。
1: 哎，就是其实哈，我们听到最多的一说到物业费的这个事儿，可能大多数人都说物业干啥了，
0: 嗯，
1: 啊，好多人都不太清楚物业到底给提供的是什么服务啊。
0: 嗯，对，物业提供的服务呢，有一些吧，是你明眼能看得到的，比如说小区里边的这个卫生保洁呀，还有说这个绿化呀，这个，啊，以及说呢，你看到的一些什么路面啥的维修什么的。或者是说保安呢，这些的话它都属于这个咱们的物业的服务范畴当中。当然更多的还有一些你看不到的，
1: 嗯，比如说呢，
0: 你像你们的就是小区，有的这个小区的话呢，它会实行说这个保洁，给住户清理楼道、清理门前，包括扔垃圾，
1: 嗯，
0: 还有说呢，它这个就是咱们高层的有电梯，还有这种扶梯，是因为安全通道，
1: 啊，对，
0: 要求安全通道也是要每天要扫、每天
1: 要
0: 擦的，
1: 擦，
0: 对，
1: 对， 对， 对。
0: 那你说咱们有电梯的有多少走安全通道的？基本上很少，或者是没有吧，除非停电。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就这个，他可能得天天擦，那你就会认为说我
1: 看不着啊，确实看不着。
0: 对，这个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咱们的污水的处理，污水，咱们家里边只要是住楼房，那你家里边产生这个废水的话，不是顺着下水道走了就完事儿了，
1: 嗯。
0: 所有的楼房下边呢都有污水井，然后呢还有说咱们的相应的化粪池，
1: 嗯，
0: 这些的话，它不是说你。他自己他就能消失的。您说一栋楼房的话，这么多户居民都来进行使用的话，他也是有一个限度的，差不多这限度之后了，就会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抽啊，或者是反正就是清理吧，咱这么说吧，你他得有定期清理。那不清理的话，那咱们的这个化粪池还有说污水井，要不然就堵了，要不然的话早就满了。
1: 哎，还得说这个日常的维护呢，
0: 对，
1: 啊，
0: 这些也是咱们平时看不到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
1: 啊，包括说这个小区里边的水呀，电呢，还有这个气儿啊，是吧，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了，这物业都是第一责任人啊。
0: 对，
1: 这个有的可能他能处理的他就进行处理了哈。
0: 嗯，像咱之前有说的，也节目当中也有听众打电话来说的这个供热管道井，
1: 嗯，
0: 啊，就是说漏水了，
1: 公共区域是吧，
0: 对，漏水了，
1: 啊，
0: 那你像这种情况下，那你得先找物业来的话是进行相应的堵漏啊，或者打掐子啊，如果说是实在说的裂缝太大，那需要整体换管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那就可能物业就得来协商居民了，因为这个可不是说给你这儿换一节的，你像咱供热管的话，你整个这一个单元它都是一根或者就是两根这样的整体的这个管，
1: 嗯，
0: 那不能说中间你这节坏了，我把中间这节嘎就中间再给你接一节，
1: 是，
0: 那就得整体换了
1: 啊。对，
0: 嗯，
1: 这之前我家的这个家里边的这个灯泡啊就坏了
0: 啊，
1: 然后当时呢就这个我记得是应该是晚上十一点多就已经挺晚了，
0: 嗯，
1: 商店肯定是关门了哈，
0: 啊，
1: 然后我就给物业打电话，物业当时就有这个
0: 物业是我卖给你的
1: 啊这个物业人家说的很清楚，我可以去帮你安帮你看看，
0: 对，但是我没有灯泡
1: 啊，但是我有灯泡，
0: 啊，
1: 你要换的话你得花钱买，
0: 这很正常
1: 啊，我说行啊，我说你能来帮我那就挺好了是吧，
0: 啊，
1: 来了之后
0: 其实我觉得啥呢 啊，你要有灯泡你自己也能安，
1: 没
0: 我重点是你没有灯泡，
1: 而且很晚了，这晚上10点11点那个时候，那已经这个商铺都关了嘛，
0: 嗯嗯嗯，
1: 然后物业来了之后还挺客气，帮我看看咋回事，
0: 嗯，
1: 把原来灯泡这个拿下来又给新的换上，
0: 嗯，
1: 收了我10块钱。
0: 那就灯泡钱呗，
1: 啊，对呀，啊，就是讲好的嘛，
0: 也没有说要点手工费什么的
1: 应该都包含在里边
0: 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吧真的是还是说他是把这个物业服务呢延伸了，
1: 嗯，
0: 如果说是人家不帮你去换因为你室内灯泡不是说公用区域的，你要是说你楼道里的灯泡坏了，
1: 嗯，哎，
0: 那这个时候给物业打电话，那他就必须的无偿的 来给你换。
1: 哎，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咱们屋里边的自己家的这灯泡坏了，包括说其他的一些东西是吧？
0: 嗯。
1: 啊，这个比如说咱们听众有人打电话说过哈，这马桶坏了，物业不给来修
0: 啊。对。
1: 那是属于咱们自己家的。
0: 那你没让人说的、
1: 啊，
0: 你没跟他说，我觉得当时我就特别想说这句话。那你没跟物业说吗？我这马桶坏，你给我换个新的。
1: 啊。
0: 我这旧了，我不想要了。
1: 啊，但是像白牙刚才说，如果说公共区域的一些设施坏了，
0: 对，
1: 那这个我们跟物业来说，物业就有这个责任来给我们进行维修啊或者更换的、
0: 啊、
1: 哈、
0: 嗯。是的啊，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包括说像有物业的小区出现一些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咱楼道里边公用设施的这个玻璃坏了，
1: 哦、
0: 哎，或者是说呢，像门坏了可以修这种情况下，你都可以来找物业。但是说你像我家的话，之前我就跟大家提过，我们家呢本来是属于说老旧小区，然后呢这回旧改之后了吧，说是当时说有物业，后来应该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物业一直没进驻。就现在的话呢，出现任何的问题，除了说要不然我们可以找街道和社区，
1: 嗯，
0: 找街道和社区的时候呢，人家也会跟我们说啊，这个事儿呢我可以帮你联系人，但是费用得你们自己出。甚至说呢，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楼道里面有一块那个玻璃，楼道里边的玻璃它就碎了，碎了之后，当时我也和咱们的这个网格人员来说反映这个事情了啊，因为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楼道里边玻璃碎了就碎了呗，那你要知道啊，楼道它碎了，咱们的水管，像我们的这个自来水管都在楼道里。冬天的话，如果它玻璃要没有安上的话，这个水管只一定会动，那我们的水就上不去了。
1: 嗯嗯。
0: 所以就是当时在跟咱们的这个网格员说的时候，他说我帮你们反映一下吧。最后反映回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跟我们说这个玻璃，得你们居民自己来买。
1: 那、
0: 然后呢，就是说你要安的话，我可以帮你找人，但是这个人也是需要付费的。
1: 哦。
0: 因为这个，因为没有物业嘛。也确实我们也省钱了，我们也没交物业费，因为没有物业啊。然后当时就是跟我们来讲了，我说那这样吧，我说我们再研究一下吧，因为我也不确定我们那个单元的这些住户来讲的话，其实呢你要是正常的跟这些住户来说，其实我觉得出点就是出这个费用也应该都能出。但是呢还有后搬来的，还有租户，你要原住户，我们这些倒是都可以来去做这件事情、啊。
1: 那你要跟这个所有的住户都说吗？还是说就你们这一个楼梯口？
0: 因为当时就是我们的一个单元的
1: 啊，
0: 我们的一个单元的玻璃坏了、
1: 啊，
0: 对，所以说呢，要换的话，要涉及到拿钱，也得是我们单元的这些住户来拿钱。
1: 嗯、
0: 那你不能说人家旁边那单元人家玻璃没坏，人家给你拿钱，这个就不合理了。
1: 嗯、
0: 然后呢，当时我想了一下，就是我也问了几个，就是我们这些老住户啊，他都说的，你看看呗，要不然白杨你联系。一下，然后之后、
1: 你签个头
0: 啊，对，是花多钱，我们都拿，这倒行，其实算一下大概也没有多少钱。然后呢啊，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这个现在很多楼房，它都不是说所有的原住民都在，有新搬来的，还有什么呢？还有租户，就这样就比较麻烦。租户的话，人家说了，你找房东吧。
1: 嗯。那、对呀，租户人家管你那个呢，是不是？
0: 那你要说我
1: 住没几天，人家就走了。
0: 对，关键是我也找不到房东，我跟他说，我说要不然的话，你让你房东给我打个电话。你当时有的租户还可以，有的租户会这么来跟我说，说什么呢？那你这玩意儿我不管。
1: 确实，跟他没太大关系。
0: 那但是你在这住不？你冬天如果说是你要是说你在这住的时候，水管都冻了，你停不停水？
1: 啊，没到冬天人家搬走了。
0: 那倒不至于。所以就是说，后来就是出现了这些情况之后了，我也想了一些，就是想来想去吧，我自己去就是说跟别人去要了一块玻璃。
1: 嗯，你还是觉得这个确实挺麻烦。
0: 对，与其是这么费劲，
1: 你去找大家来收这个钱，确实、挺麻烦的。
0: 与其说是这么费劲的这种情况下，我还不如说我自己去弄块玻璃。
1: 哎，挨家挨户的去找，然后浪费口舌，不如说自己花点钱。
0: 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去找完了就是拿钱了，拿完钱之后还得我去买，还得我去找人
1: 啊。一块玻璃也没多钱
0: 啊，
1: 关键是他这个如果说数额特别大的话，那还真得是大家来商量商量了。
0: 对，然后当时呢，因为这块玻璃我要的也没有花钱，它不是新玻璃，是人家换下来的。但是呢，因为换的这个尺寸呢比我们这会小一点，我说我当时安的时候也是找我们的这个单元的邻居啊一起来去安的。安完了之后呢，上面就 就是有一条儿，
1: 嗯嗯
0: 就短了一条儿，宽度什么都够。然后当时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啊，在那安的时候就在那想，怎么办呢？要不然再改一条玻璃给它粘上。
1: 哎，就是弄点胶得了。
0: 对，不是，就是因为它缺这一条儿，我就都在想的话。

0: 实再改一条玻璃也不见得有合适的了。我说我看看，我想点其他别的方法吧。然后我记得家里边会有这种以前吊棚的那种 PVC 板，
1: 嗯，
0: 那就是我家里有这种 PVC 板，然后我去找了这样的一块 PVC 板，材大大小合适的，稍微大一点的，给它都粘上了。然后为了怕冬天透风嘛，就把这四周都粘上
1: 了。为了透风啊，怕透风，
0: 怕为了怕它冬天透风嘛，所以说就都给它粘上了。
1: 嗯，
0: 弄完了之后了，哎，有人就说了，哎呀，这你干活的时候你咋不吱声呢？你吱声的话，俺们都来帮忙。我说你们没看着啊，我说我之前不也问你们了吗？
1: 嗯，
0: 但是你们也没有也没有表示啊。然后说我们还等着呢，等着你这边，你看你张了，你骑钱啥的。
1: 嗯，
0: 我说我想想，别骑了，骑的话吧，然后呢，你看拿钱的，到时候就不觉得说行，你去安排吧。那还有不拿钱的呢？不拿钱的话，他也同样享受这个待遇的话，可能拿钱的会不会有心理不平衡呢？
1: 那对呀，这都是问题啊。
0: 对呀，
1: 所
0: 以说呢，
1: 你就自己
0: 啊，我就别人，我就别让说大家心里都不平衡了，就是我心里不平衡吧，没事我可以捣鼓捣鼓。
1: 哎，这就是很麻烦啊。如果说有物业的话，相
0: 对
1: 就简单很多了。
0: 哎，我跟大家说这个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如果真的有物业的话，像这种问题，因为我们交费用了，
1: 嗯，
0: 哎，那我就可以来去找的。
1: 哎，
0: 就是说呢，至于说我这物业的话，我们这个单元有谁家没交，
1: 嗯，
0: 那不归我管。
1: 物业管，
0: 对，但是我们交费了，这些人我们这玻璃坏了，那你就得给我们安上，而且还得安正好。
1: 嗯，
0: 还不能说出现任何问题，对不对？
1: 哎，你这少一条那能行吗？
0: 嗯，你这少一点的话你得给我补上。你就不能让我自己去补上。所以有的时候吧，咱们也不要老就觉得说，哎，物业它到底有啥用啊？有些的是它真的是，咱们的居民的话，所谓说居民自治啊，你居民自治你得有合适的人，你得有就是说大家伙齐心合力的这个劲儿，要不然你居民自治其实是个很难的事儿。
1: 对对对，也得说有那个精力啊。只是像我家这个小区里边之前呢有这个一位
0: 热心的，
1: 我叫应该是叫大爷吧，
0: 啊，
1: 就是，
0: 热心大爷，
1: 特别热心，就是小区里边有任何问题他都会在我们业主群里边
0: 来去发
1: 啊，
0: 啊
1: 就是挺热心的。
0: 嗯，
1: 应该是这个挺有能力啊，
0: 嗯嗯，
1: 啊啥事弄得都挺明白的。
0: 你关键他也是大家也都很信赖他，
1: 哎，
0: 也都很认可的呀。啊，
1: 对，是认可。
0: 但等到出啥问题的时候，哎，
1: 对，我之前跟你说过，就是我家小区的那个瓷砖墙上瓷砖就开始往下掉嘛。
0: 啊，对，脱落了
1: 啊，当时就说要动用这个维修资金啊，把这个整个小区的瓷砖都给换一遍。
0: 嗯
1: 啊，结果呢，这个大爷牵头了，在群里也问大家意见了，
0: 哎，嗯，
1: 就
0: 不同意了，
1: 就是没通过。
0: 哎，就到这个时候，其实说对于说，就比如说，其实我相当于说，我可能没有你们小区大爷管那么多啊，但是我可能相当于他的那个角色，我还是挺理解的。
1: 嗯，
0: 就是说，活儿我们可以去研究，我们找人干也行。然后呢，你大家你得支持啊，你都不支持的情况下，你让说你让我们又去联系又去跑，最后呢又去这个拿，或者说又监工又干活又干啥的，我们拿着钱出着力搭着人，然后之后了没了好。
1: 哎，那倒不是，这大家还是都认可，就是就像你们这种这个付出的
0: 啊对，但是你真的说让大家
1: 给
0: 我们基金，哎，我就不同意。
1: 事儿肯定是不同意。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我说的简单，我们这块是个玻璃，就是自己或者是找人的话，怎么样的话，说白了就是还能动的，还没说用钱的这种程度上。如果是真的要是花钱再去买的话，我跟你说一定是会有不高兴的。
1: 哎，
0: 那他家的话，那他家总没有人，他家没有人的话，那他家就不拿钱了。
1: 嗯嗯，
0: 你，
1: 哎，
0: 这话都得在那儿等着我。
1: 嗯，
0: 所以就是后来我在想的时候，我说我可不想再就是说操着心挨着累搭着人，然后之后了没落好，这就是我的心里话。
1: 嗯，
0: 所以说与其那样的话，当时我后来都想，如果我要不到，
1: 你多余问他们。
0: 对，我都想了，我如果我要不到这玻璃的这个情况下，可能说我真的就自己花钱买了。
1: 嗯嗯，自己换呗。
0: 嗯，他就是换完了之后了，一定还会有人说，那你咋不说呢？你自己拿的钱干什么？哎
1: 哎，
0: 你就有这样人。
1: 你说呀，你这玻璃多少钱的，让他给报销了。
0: 哎呀，
1: 现在说也不晚。
0: 你那时候人家就说，那当时你咋不说呢？
1: 现在说也不晚。
0: 你要后来再跟他要钱的话，那你那个收据呢？你就跟我自己要啊。
1: 啊，那你就把收据给他呗。
0: 嗯， 啊，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对吧，大家咱们现在说的话也算是很实在的话吧，大家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1: 嗯，确实
0: 你开始的时候你都没有要出来钱，后期了都安完了，安完了人家就是说个好听的话，哎，压根儿就没想拿钱。
1: 嗯，也得说这是个别情况哈，只是之前呢我家的这个楼宇门就是有那个可视的门铃那个东西。
0: 你那你们现在已经不可视了。
1: 可视能看到人的，也能正常使用的。之前就是我家的那个坏了。别人家的没坏
0: 啊，你总上别人家去
1: 看。不是，按门铃的时候，我家这个怎么按就不好使，但是能听到声儿。然后我就跟物业我
0: 就
1: 说，就
0: 是在屋里开不开门是吧？
1: 对对对，我跟物业我就说，我说我家这个门铃坏了，你派人过来给我看看咋回事儿。
0: 嗯。
1: 啊，然后物业跟我说的是啥呢？他说你这个坏了，那你就得掏钱把这个门铃换了。我说这怎么能是我掏钱换门铃呢？他说这个楼宇门是你们业主的。
0: 嗯，
1: 我说是我业主的可以，这我认，但是这个东西坏了不应该是我一个人来换，对不对？你物业不换的话，那也应该是这个业主共有的，大家一起来换，是不是？何况这个门是我们的，门铃是不是那还不知道啊。然后我就这么一说吧，其实我也没想跟他这个多说啥，这物业当时就是啊，那行吧，那等一会儿我让人过去看看。
0: 嗯，其实他当时想的意思就是说，你拿钱把这门铃换了，那换完门铃之后了，那所其他人家呢？其他人家也一起换门铃吗？
1: 对呀，就是大家共用这么一个门铃。
0: 对呀，我知道啊。
1: 整个这一楼嘛，共用这一个。
0: 我知道这种啊，所以说呢，这种的话，你怎么可能说我单独我家坏了，可能是我家哪根线路的问题？
1: 对
0: 呀。那你得让我把整个的这个单元的这个电梯的不是这个咱们的楼宇门的门铃全换了？
1: 嗯。
0: 那这个有点说不过去。
1: 是啊，我说这个事儿你不能找我一个人换呢，是不是？真要坏了，
0: 如果什么呢啊？如果是哪种呢？比如说你要不是你家的这个，是整个的下边的那个啊，咱们在一楼的那个，它整个的这个可视的完全坏了，
1: 别人家好使，
0: 对，因为所有人家都不好使，这种情况下，那可能说涉及到必须整体全换，那是所有业主或者动物救济金。但是作为
1: 你
0: 家的，你
1: 如果说这个可视门铃是业主的，财产。对吧，
0: 那
1: 我们业主换。
0: 对呀、
1: 啊、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不是业主的，那你物业应该换，对不对？
0: 就是
1: 这个我刚跟他说到这儿，就是还没说到底是归属谁的时候，
0: 还没去查看
1: 啊，他就已经就是
0: 要、
1: 那行吧，
0: 其实他也没去看过物业服务合同，其实就看看物业服务合同当中就可以查到说可视门铃到底是归属谁或者怎么样的、
1: 他第一反应就是你家的坏了，那你就掏钱换。
0: 但是他说的这个换其实也不在理，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如果是说在咱们楼宇门上这个主门铃，它坏了，涉及到这一栋楼的所有的住户全不好使了，那这个要换的话，我们所有业主来共同承担，就是说只要是说这门铃和这个楼宇门都是我们业主的，那我们共同来承担，
1: 对
0: 吧？
1: 这个在理，就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个人的，那我们掏钱换，
0: 对，
1: 是吧？坏了我就换，这就是完全。
0: 但是你说，就我自己一家人、别人家全好使，就我自己一家，那明显就是我家哪根线掉了，我家哪根就是说哪个什么接触不好了，那这个东西我为什么我这么大头，我要把整个全换了呢？
1: 所以说当时我就觉得不合理嘛，然后我这就想着跟他就是、问问咋回事
0: 儿。你其实没想跟他犟，你只是跟他说理，但是他觉得他自己有点理亏了，是吧？
1: 对对对，然后后来人家就是派了这个
0: 专业人士
1: 到我家来看，
0: 打开是不是？
1: 就是线没搭好，可能总摁呢，后边哪根线没搭好，搭上就完事儿。
0: 对呀、因为你刚才说的时候我都能猜到，那就是很简单的，你要别人全坏了，那就是主控门铃。
1: 别人家没坏，
0: 那就你自己家的话，要不就是接触不良了，要不然就是哪根线开焊了，
1: 哎，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但是
0: 这就是作为什么我们不会修，我们也不敢私自去打开，但凡有懂点原理的人，自己就弄了。
1: 对，说这事儿是啥意思呢？就是好多人就是不太明白这个东西到底是应该谁去修，或者说谁去换。就像你说的玻璃，包括说我说的这个门铃，有的人总感觉物业这就是乱收费。其实有的时候真不是，
0: 对，
1: 像我们家里边自己家的东西，那你坏了就应该自己修啊。咱听众说过，我这家里马桶坏了，这物业咋不给来修呢？这有点这个要求太高了。
0: 你看现在是这种情况，你家里马桶坏了，他是不可能去给你管，但是呢，你马桶下边的主管道，你这个主管道是咱们整个这一个楼上楼下的，就是这一趟都用的主管道，你在没有来去私自改动的情况下，他出现了堵，他出现了坏， 这你就招不进。
1: 哎啊，
0: 这是在理的，
1: 那就变成公共区域了。
0: 对呀、
1: 啊，
0: 虽然说呢，这个管道也在你屋里，
1: 嗯，
0: 但是它是原始的，它是属于一个公用的管道，不是我们自己后安的、私自接的。你要不刚才为什么我说话前提就是这个放在前面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经过私自改动、因为有一些住户在这个进行装修的时候啊，他喜欢说，哎，我瞅着随便放这儿，我不想看、或者我觉得那儿得劲儿，他就会自己挪管路。
1: 哎，确实有这样的。
0: 哎，挪完了之后了，你真出现啥问题了，人真不管你。
1: 嗯嗯嗯。
0: 或者说你挪完了之后你给人下边漏了，你要是主管路的话，或者说你没动的情况下漏了，那就是说这个管子物业来给你进行维修来负责、但是你要是你自己但凡你挪动一点儿，你别说我就挪动了5厘米，你挪动1厘米都不合适。
1: 物业说你动了，那你以后就负责吧。
0: 哎，对，因为你动了它这个管路的话它偏移了，
1: 嗯，
0: 你导致说它这个就是正常的这个角度它不一样了，那你漏水那就是你自己承担。
1: 哎，对，还有一种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换灯泡那个事儿哈，啊，确实咱自己家屋里物业确实哎不在他的服务范围之内，
0: 对，
1: 但是啊可以支付一些报酬、
0: 哎、
1: 是吧？帮助咱们来进行相应的处理。
0: 富饶跟大家举这个例子啊、是告诉大家就是什么呢？你在物业服务之外的，你可以来找他们帮忙，当然也是在人同意的情况下、
1: 这是属于寻求帮助。
0: 对对、就是说呢，咱也可以跟人家跟说一下，或者麻烦一下，咱们客气一点，对吧？但是呢，你没有必要说跟处决横上的，或者就是打个电话，俺家灯泡坏了
1: 啊。
0: 然后你物业，那你家灯泡坏了在哪儿啊？俺家卧室的。那你家卧室的你自己换呗。那为啥我自己换呢？
1: 啊，我交物业费了
0: 啊。交，对对，我交物业费了。你交物业费了，你交物业费，不管你室内的自己的设施啊。
1: 嗯，
0: 虽然是说呢也有很多的争议啊，就是说呢物业费的话他为什么说按照我们的这个就是面积来这个居住面积来进行缴纳，然后呢他管的是公用部位的。因为这个啊之前曾经跟大家来去解释过为什么全国的标准都是这样的，按照你的建筑面积或者你的使用面积来进行交物业费，但是呢他不能管你室内的，是因为如果是说房屋越大的他所涉及到的物业服务的这个项目啊，或者是说呢相应的一些东西要多，比如说是管路或者其他这些东西要多。所以说呢你要是说你这100平的房子和同样小区你楼下30平的房子，那你要都交一样的，要按户交都交一样的物业费，那人30平房人家一定不乐意。所以就是说咱们国家要求规定的是按照说房屋的面积来去交你的物业费，你这个是维护咱们所有的小区的整个的一个正常运营。
1: 嗯，不光说这个房屋面积的事儿，还涉及到这小区呢，是不是？小区里边好多公共设施。
0: 对、
1: 啊、
0: 因为之前就有人说过、那为啥就是说的就是物业费的话按面积交、那就一户多钱呗，估呗，或者是说呢、就是按家啊，不是按人算，还有说按
1: 人
0: 算，对，
1: 一个人头多少
0: 啊，你家里边那个3个人或者2个人跟1个人的交易不一样，这个东西吧你没有办法按你来算。我还记得什么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住的是公房，
1: 嗯，
0: 那个时候收水费
1: 筒子楼，
0: 哎、对，那
1: 是是
0: 对、那个时候收水费真就按人头收
1: 啊，
0: 你家几口人，
1: 家几口人，那我家就一口人
0: 啊，
1: 住5、6个也是一口人就交一口人的钱。
0: 但是那个年代吧，他其实他像你说的这种吧他也是有的，但是都是、
1: 真有啊、
0: 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你家多少人的话就是收水费的人家心里边也都有数、
1: 这一报就是一口人、剩下4口都是天天来串门的、
0: 对，然后之后呢那就是哎，虽然是说这里边也会有一些这个收水费的跟你关系好，那我就跟你少写了
1: 啊。那个时候管理不太严格，
0: 对对、然后呢那个就是咱俩，你看着我跟你要钱就费劲，你看着我就烦就躲这种。你家那我虽然不能给你多加一口人吧，但是说什么呢？你家5口人就5口人啊、一点不能少
1: 啊。那时候水费电费都是上门收，
0: 上门去收，哎，对，
1: 这拎个包上门。
0: 对，然后那收电费的是什么呢？电表统一的都在外边，然后人家去上去抄电表，然后去抄号。现在来讲呢，咱们也有抄表员，但咱们的抄表员呢，他也是说会每个月的话，可能说会贴出一个你就是。住户啊欠多少电费的这种情况，但大多数来讲我们自己基本上也都在这个网络上线上就交了。
1: 对对对，前两天这出门我看到一个人在弄我家的这个水箱，我们的那个楼层的
0: 水箱还是水表啊，
1: 水箱 就是他在那儿开这个水箱门呢，
0: 嗯
1: 啊，然后我就瞅了两眼，我就去等电梯了。没一会儿，他把这个水费单给我了，你家水费。
0: 那不就是
1: 我才反应过来啊，这是这个抄表员啊，
0: 抄表员。我看啊，咱有听众说什么呢啊，讲一下公摊面积呗，电梯楼，那公摊面积咋讲啊？因为公摊面积的话，它这个的话，它都现在多少都有，有的公摊面积小的，像是什么我知道的啊，电梯楼来讲，它都有公摊面积，就是公摊面积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的管道井，包括咱们的电梯，包括咱们的楼道，包括咱们的这个就是说啊消防通道，这个就是是还有呢，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啊？公摊面积啊，这个只是楼里的，你小区里面的。建造的像是咱们的这个电动房，就是那个电那个叫调度室吧，就是电那个电的那个调度室，还有呢就是说水泵房什么的，这个也都要算在咱们小区所有居民的公摊面积里边，不一样，确实是不一样。那你想一下呀，那你就说人这个的话，这个就是一梯多户的，它的公摊面积相对就会小一些，要是一梯比如说一梯两户，或者说像一梯一户的，可能说它的公摊面积就会大一些。你要说你这个几个电梯，那你要说五六六七户居民一个电梯，你相对来讲的话，你公摊面积你算起来可能就会小，而且还有各个开发商它也是不一样的。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都在公摊面积里边，公摊面积不单单只是咱楼里的，楼外小区里都算。
1: 嗯，应该是没有一个固定数啊，这因为我听说的公摊面积都不太一样。
0: 就是我知道的啊，在辽源的公摊面积有多的，多到25%。
1: 嗯，
0: 我当时都说我都震惊了，我都震惊了。我说买100平的房子，我只有70。
1: 他那25平公摊。
0: 对，25%的公摊。嗯，等不方便在节目里说，你等下节目我告诉你。
1: 这房子建的时候应该就是有一点问题，是不是？这公摊也太多了。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吧，它就是属于说是因为建筑面积是全体业主共有的部分，所以就是像我刚才跟大家所说的这些啊，你都要知道，不是咱楼里住这个些，就是我的就是咱们的公摊面积，它不是这么算的。小区里边所有的，包括说物业用房，
1: 嗯，
0: 还有说呢，它的其他的别的这样的一些占地用房什么的啊，这都算。
1: 嗯，
0: 对，
1: 一般来说这个公摊这十来平就是感觉就差不多了啊。
0: 嗯，十来平的话其实这算是很不错了，挺良心了。
1: 嗯，还有20多，像你说的这个要摊到按20%去摊啊，
0: 25%公摊面积。
1: 嗯，
0: 你
1: 所以
0: 真的
1: 就是咱们市里边的这个小区的情况是吧？
0: 啊，对对，所以就是咱在买房的时候，尤其买商品房的时候啊，也是要问清楚收房率多少。咱最起码是什么呢？我们要看收房率，收房率是你实实在在的，你的面积是多少？
1: 哎，这个确实，这个买房子肯定是一个家的大事，都得这个商量好，提前要看好多个，都要比一比是吧？这衡量一下哪个是环境最好啊，包括说房屋质量的啊，这都要考虑。
0: 哪个是花钱最少？
1: 哎，对呀，那当然这钱也得考虑啊。
0: 哎，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想的啊，环境好，花钱少，楼层好，然后呢，噪音低，首先来讲噪音低啊，对，隔音也好，再有呢就是邻居也好，物业也好，什么供水、供电、燃气都能够
1: 供热，
0: 对对，这供热咱们是必须得保证的了，
1: 都得考虑啊，
0: 要求东西还挺多。然后呢，还有呢，接下来再考虑什么呢啊？远近
1: 啊，确实位置，
0: 位
1: 置也很重要。
0: 另外呢，你周边的配套设施，
1: 嗯，
0: 市场啊，超市啊，医院呐，学校啊，
1: 啊，这个我真就感觉这个不太重要，在我这儿来说啊，不太重要。
0: 但是现在很多人在去买房的时候，他会考虑这些，把这些都考虑的，考虑进去。
1: 附近商圈啥的，
0: 甚至有很多的一些开发商在去开发楼盘的时候呢，他会把他周边所有的，这样是我刚才所说的学校啊、医院的、商超啊，距离多远都给你列出来。比如说距离医院的话多远多远，然后呢，距离说学校的话是多远，路途是多远，
1: 还挺贴心的啊。
0: 是不是说啊，距离说这个环路啊，或者是说高速啊，或者是说以及在室内的一些主干路。 路啊，
1: 嗯，
0: 多远，这些都是他必须要提供的信息，让我们能够一目了然的这个啊，他可能是说，你像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南部新城，
1: 嗯，
0: 那我就想在南部新城买房。那我要在南部新城这边买房的话，那我首先就得考虑出行是否方便了。
1: 嗯，
0: 因为相对来讲，比要在咱们在市区住习惯的话呢，可能会觉得南部新城稍微远一点，对吗？然后呢，可能购物它是不是很方便，有没有大型的商超。
1: 嗯
0: 嗯，那因为你看你们有车的会开车就行了，但是我就得考虑，那我不会开车，那家里
1: 有公交，
0: 对，家里边人要是没有人天天送我的话，那我也不能走出来吧，我就得考虑我买这个房子距离公交站点有多远。
1: 嗯嗯嗯，
0: 是不是说方便。
1: 嗯，再加上一个娱乐啊，休闲娱乐的这场所附近有没有啊？
0: 你说跳广场舞，
1: 你这满脑袋广场舞。
0: 那我不到跳广场舞的年纪了。
1: 你这会不会跳？
0: 不会
1: 啊，不
0: 会。你
1: 会？不会，但是心向往之。
0: 我不向往，因为你刚才说娱乐，那你说有的小区、
1: 休闲娱乐的，
0: 有的小区它可能距离一些娱乐场所可能会近一些，但就是这点可能咱俩想象不太一样。我可能会比较关注附近商超、医院，哎，还有出行，这个
1: 确实，那每个人
0: 这是我
1: 比
0: 较关注的啊。
1: 对，
0: 但是说娱乐这个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咱来完市区当中吧，你要说想有什么娱乐的话，其实都不远，打车也都可以。这个，而且咱也不能天天乐。
1: 说
0: 是
1: 这个小区附近嘛，啊，就说这些设施嘛，
0: 嗯，
1: 那你要真要玩，你从大南边跑到大北边都得去，是吧？
0: 那个我
1: 愿意玩吗？
0: 那我没有那个爱好。那你这个问问导播吧。那是年轻人的这个状态，我有那功夫我还躺会儿呢。
1: 真就是说这买房啊要考虑的真就
0: 真
1: 的
0: 非常多。你看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在数的时候我还没想那么多，结果我数来数去我发现，哎，我十个手指头不够用了，我都想跟福州说了，你再借我两个手指头。
1: 行吧，这房先别换了，对付住吧。
0: 要不然的话你说咋整，我这出行啊也不方便，我还不会开车。附近的话，嗯，哎呀，
1: 吃点啥？
0: 吃点啥也不是很方便，
1: 哎，好像饭店也不太多。
0: 对，然后呢，
1: 买点东西，楼下没超市，
0: 还没有太大型的超市啊，
1: 太难了。
0: 像我这种还愿意进货的人，我看啊，咱们的听众说什么？现在辽源开始治理老年代步车了，早就治理啊。一直都在治理啊，
1: 你看咱们现在街路上这老年代步车已经
0: 少了很多
1: 了，
0: 少了很多了，就是说现在已经进入常态化的治理阶段了。
1: 嗯，
0: 重点治理的这个阶段已经过去，现在是常态化治理，现在就是说随时随地看着就治理。
1: 哎，不像以前是吧，这满大道全是这种老年代步车，啊，
0: 嗯，现在有是有，但是说没有那么多了，嗯，对，而且现在基本上呢我看也都正规一些了啊。说残疾人车辆也治理吗？残疾人车辆你是不是
1: 你说的是轮椅吗？
0: 你或者是说呢你是残疾人开呀还是什么呢？你得把这说明白呀。
1: 那车是车的事儿啊，谁开是谁开的事儿，这得分开说，啊，
0: 对，你残疾人的话，你要是说你有咱们残疾人有符合标准可以正式正常的驾驶相应的残疾人的这个代步车的，但是说你得有手续啊，你的车辆也得符合要求，符合标准得上牌的呀。你残疾人的话也是一样的呀，跟老年代步车也是一个标准，你啥都没有的话那人拦你也很正常啊。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
1: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有一天呢，唐僧师徒呢像往常一样遇到了妖怪，这妖怪一出场呢就亮出了自己的绝活，二话不说就哐一拳就将地上的石头打得粉碎呀，胸口碎大石了，地上碎大石了。这个时候孙悟空就不淡定了，非常生气啊，上去就给他一棒子，就把妖怪打翻在地了。这时候唐僧说话了，说阿弥陀佛，悟空啊，他也没伤害你，你为何要打他呢？当时孙悟空就特别委屈啊，他说师傅，他是他先打我妈妈的，他打我妈妈我就得打他。

大家是不是都吃过自助餐啊？就是吃多少拿多少，勤拿少取，是吧？有一次吃自助餐，有一次啊吃那个自助餐，不小心呢就有点剩的有点多了。啊，我这个心是怎么整的时候哈，就过来一个五大三粗的服务员啊。当时我一瞅这体型，我就有点害怕了。他态度还不恶狠狠地对我说："说不告你啊，本店剩菜必须吃完，否则后果很严重。"妈，我这一听我真害怕了。我说："那我谁说我吃不完了？我能吃完呢？"我说："你看，没吃完饭呢，你上这来干啥？撵我来了。"

哎，我就硬头皮说的，哎，我就硬是把那个剩菜哈全咽下去了，真的就撑的我哈，哎妈呀，我都直翻白眼儿，都吃完了，我寻思我这吃完了，你没有拿捏我的，我问问他吧，我说如果吃不完，后果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你这罚钱呗，还有什么严重后果？他说那后果可严重了。我说那是啥呀？他说会给国家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呀，你剩下东西啊。我哎呀，

说一天上班人就迟到了，老板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迟到呢？然后他说的啊，我那个捡了100块钱，然后那个还给失主了。我老板就问他说你还钱你还用还半个小时啊？他说他们打了我半个小时我才还给他们的。

主任是个很精明的人哈，就只要有人打电话就是跟他请假，班主任呢总是冷冷的来上一句，就编，哎，你接着编啊。就是这么一说之后啊，哈，就有的那个就是想请假也不好意思再往下说了，就没办法了，可能就不请了。所以那个小明啊，这股劲儿上来就是聪明劲儿了。晚上呢玩了一个通宵，实在不第二天实在是不想去上学了，就打电话给班主任说，他这么说的，说老师啊，我要在家里边编20个筐，现在呢才编了不到一半，你看咋办呢？老师说编啊，你接着编。小明说哎好嘞。

说那个跟媳妇儿吵架好几天了，媳妇儿带着孩子就回娘家了。说今天呢，寻思，哎呀，就不能这样式儿的啊，就上丈母娘家给媳妇儿孩子接回来了。接过来的时候哈，他就发现这一路上呢，这个孩子一直低着头，不愿意说话。然后呢，这个爸爸就以为说的夫妻俩吵架生气，让女儿非常难过。于是呢，他就问女儿：“说宝贝，你怎么了？怎么不愿意看爸爸呢？”然后他姑娘就低着头说：“要说以后吧，哈，就是吵架啥，别瞎说话，在孩子面前啊。”那孩子低头说：“说妈妈说，像你这种男人，多看一眼就少活10年。我以前看你太多了，我怕再看一眼我就活不了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就是大学的期末考试哈，大家呢就怂恿学霸，说那个你给我们传传答案呗。然后呢，学霸就想，那就传就传呗哈。出场之后呢，众人纷纷问学霸，说为啥少一道题呢？你是不是最后一道题不会做呀？然后学霸非常淡定地说，说那个不是，是第一题我不会做。

上大学的时候啊，有一年冬天特别的冷，早晨呢就不想起床上早自习，我就寻思让室友给我随便编个理由给我请个假吧哈。但是这个，哎呀，我是用什么词儿来形容他呢？他给我请完假了。于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我中暑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校园啊。咋说他呢？你说我呀？

我侄女哈，就是放假了之后没啥事儿，就跟我一起看那个情感电视剧，啊，就是挺无脑的，都愿意看那个哈。有一天呢，我就感冒了，我这边看电视啊，我就这边咳嗽，就一直咳嗽。这个时候，我的小侄女呢，忽然拿个手帕就放在我面前了，当时我挺莫名其妙的，这是啥意思呢？我就问我侄女说干啥呀？这是。我侄女说：“姑姑啊，你都咳半天了，该吐血了。”

清晨，医院 CT 室门前人满为患，拥挤不堪。有一位壮汉身手非常的敏捷哈，就三下两下呢就挤到了队伍的前面了。那你说大家都搁那排队呢，你就夸夸挤上来，谁能愿意啊？后边人就不咋满意了，就有的人就高声的就喊哈，说你挤啥挤，你脑子进水了呀。这个时候呢，这个壮汉呢并没有生气，反而回头非常惊讶的就打量对方，就瞅他，然后无比佩服的说，说大哥你咋这么厉害呢，你咋知道我脑子里有水呢？昨天那个医生就怀疑我说我脑积水，然后才让我今儿来做 CT 的。大哥你是咋看出我是不是不用做省 CT 的钱了大哥？

丈夫犯错误了，就罚他跪搓衣板。刚跪下，他灵机一动，他就对他妻子说：“这媳妇儿啊，我现在穿的这条裤子是你买的，你说穿它跪着，我咋有点心疼呢？”这时候妻子特别特别的感动啊，马上过来就把她的老公扶起来了，说：“那老公你快起来吧，你这么的，你把你妈给你买那条裤子换上，完了你再跪。”

0: 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有一天啊，我刚从那个超市买完东西出来，然后呢迎面呢就走过来一个两岁左右的小男孩，哎，就可帅气了，穿的衣服打扮的哈。这小男孩就走走道走，不小心就踩了我一下啊，踩完我之后呢马上就奶声奶气的跟我说对不起。哎呀，就老可爱了，老招人稀罕了。我实在没控制住啊，我就抓了一把我刚买那个奶糖，我就给他了。就说现在小孩聪明哈，他接过奶糖之后呢，他看了我一眼，迟疑了一下，抬起小脚，他又踩了我一脚。

有一次哈，就是我上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坐地铁，地铁站出口我就看见一个发传单的，就挺帅的一个帅哥啊，一瞅吧就是腹肌呀、啊、什么二头三，就是肌肉块指定，哎反正可帅了，穿衣有型的那种。哎呀，我就感觉他好像是在人群当中寻找着什么呢，于是我就故意从他身边经过，真没想到哈、啊，真没想到，那位帅哥微微一笑，立即递给我了一张。是传单呢？是啥玩意儿？名片呢？是啥呀？递给我一张。我当时可得意了，真的，就那老些人他都没给，就搁他身边经过好多人他都没给，完他给我了。哎呀，我这是真的，我是我的美貌吸引了他，是咋的呢哈？哎呀，是不是他看出来我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了呢？哎呀妈，我就是可得意了，可开心了。然后我一低头一看，那个传单内容哈，上面写着老大老大两个字了，减肥。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不将就》。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0: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一首歌，一段往事，来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希望好听的音乐，好的心情伴随我们一整天啊。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听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海拉阿木带来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你的万水千山2026》啊。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早前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听的一段旋律啊，然后在2026今年的时候再来听这段熟悉的旋律，依旧会被这些经典的歌词所唤醒吧。那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送上一首歌曲啊，然后稍后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啊，送上这首吧最新的单曲，海拉阿木的《你的万水千山2026》，希望在这个2026的时候哈，我们再一次的重温这份深情。

这首好听的单曲啊，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你们，你的万水千山2026哈，这首歌刚刚听的时候觉得这样的一首歌里心里头藏着很多哈那种好遗憾的一些故事哈，但是我们希望哈接下来的时间都彼此安好，然后所有人心底的故事都会变成一段唯美的心情，还有就是非常唯美好听的动感的歌曲哈。好了，一首歌曲过后哈，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吧，今天的热搜。

来看一下演唱会方面啊，在最近呢，谢霆锋的一场演唱会啊，是在重庆奥体中心，然后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的副歌响起的时候，全场万人的声音是汇成了一片海，声声盖过了音响的那个感觉啊，想一想哈，这个音浪是不是太强了？那一刻呢，坐在看台某个角落的人可能就不会觉得哈，这样的声音很吵，而觉得有些歌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和几万人一起，然后大家一起这个唱这个歌的感觉哈，真的太棒了。然后来看一下最近这场演唱会哈，谢霆锋站在台上，灯光打在他的身上，然后重庆的夜风啊从奥体上空是穿过来，带着秋天的凉意，他没有急着唱下一首歌哈，就是侧过身来，然后让这个台下的合唱哈四面八方的涌向自己，觉得这个状态我觉得很像一个人他把耳朵借给了整座城市的感觉啊。真是这样，有一些演唱会哈，真的奔赴不需要任何的理由了，有一些合唱也不需要你去排练一下啊。谢霆锋的最近这场演唱会呢是留给了重庆了，然后重庆呢就把这样的一座城市的灯火和声音还给了他，这样的夜晚听起来哈，还觉得真的太幸福了。

咱们再来看啊，李克勤啊，他的一场演唱会。李克勤呢，最近在包头的演唱会哈，原定开场的时间快到了，场内3万多名观众哈已经坐满了。后台就接到消息说李克勤路上的行程延误了，没有办法准点赶到现场了。大型的演出哈，其实大家觉得最忌讳的就是开场空窗这样的一个感觉了。然后当时呢，观众等久了，很容易就有一些情绪烦躁了。主办方呢是急着找来了临时顶场的人，最后是联系上了哈。联系到的是包头哈本地草根的歌手，平常呢他会去一些小型的商演来唱歌。那找到他的时候哈，离必须上台补位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了。哎，其实觉得这个时间真的太赶了哈，不要说排歌单了，走台步连换正式演出服的这个时间我觉得都没有了。工作人员只是问了一句能不能撑一会儿啊，拿过话筒哈，当时他就往台上走了。就是这么的稳稳的哈，撑了十几分钟，直到李克勤顺利的赶到后台哈，接了整场的演出。我觉得对于哈这样的一些草根的歌手来说哈，临场应变本就是他谋生的这样的一个本事了，只是很少有机会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来唱哈。所以说这一次小小的意外哈，我觉得就给了这样一个普通歌手一个意外之外的这样一个展示他自己的机会了。然后他唱起来还不错哈，当时现场反应好，反而成了哈最近这场演唱会的小插曲了。我们再来看哈，再来看有人又在晒什么呢？晒幸福了吧？因为我觉得最近哈，快到长假的时候，大家都在晒哈，在晒想要去哪玩啊，在晒每一天的心情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邓超最近啊就在晒着他们的幸福的事儿了。邓超呢又送蔬菜蛋糕，然后孙俪来觉得看了一下哈，很多人觉得之后就是说看到这一条热搜的时候觉得都太真实了。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哈，最近呢邓超是发了一条微博给孙俪来庆生，配图呢就是3张图片，然后蔬菜就是扎成了花束了哈，有秋葵啊、萝卜啊，还有朝天椒，底下是垫着莲藕片哈。怎么样，我说的你们想象得到了吗哈？远看就像一个花篮的时候，然后你近看的时候觉得这个是刚刚从菜市场拎回来的啊。然后他的配文写的是一本正经的说，孙老师生日快乐哈，今年多送了秋葵萝卜啊，还有朝天椒几个菜哈。觉得每年哈总会有这样的一些图片生成，然后很多网友在下面留言说你是不是又把冰箱的菜全翻出来了拍个照然后就炒了吧哈。也是把生日过成了这个厨艺的展示哈。哎呀，真的细心的人太多了哈。有人就统计过说，这是邓超呢连续第6年用蔬菜来给孙俪来庆生了，从最早的纯西兰花，到后来加胡萝卜，再到今年配上了秋葵萝卜哈，很多，然后真的是一年比一年丰盛啊。其实觉得很多人很喜欢哈，他们这样一种相处的模式哈，就是这么回事儿，一个闹，一个在笑哈，一个笑得很开心。然后我觉得也很像是他们在很多年前哈，我记得那部剧应该是在2005年的时候拍的《幸福像花儿一样》哈，那个时候两个人就认识了，然后很快的哈，两个人有了2个孩子，一儿一女，看起来真的是太幸福了。然后两个人平时也是各忙各的哈，像生日啊、纪念日还。孩子的重要时刻真的一次都没有落下哈。

我记得邓超之前哈采访里他说过一句话，说孙俪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奖品哈。这个话从他的嘴里头，我记得当时我看的时候说出来哈，你分不清啊，他是在很真心的说啊，还是在搞笑啊？但是看他每年哈，你看刚刚我们有细心的人在统计哈，他都在发蔬菜的这个样子哈，大概率我觉得他其实内心还是非常细腻的，对不对？然后这种甜蜜的模式啊，也真的让身边的很多人所羡慕哈。两个人是从当年我们说到那部老剧吧，《幸福像花儿一样》里的搭档，变成了现在谁也离不开谁的这样两个人了哈。好吧，送上一首歌曲，我们来接一下这波甜蜜的感觉，来听一下两个人的合唱哈。我觉得两个人合唱还是挺少的，那今天我们听一首吧，孙俪和邓超合唱的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欢迎回来啊，我们在刚刚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每一天哈，在时光音乐人的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都会近距离的来走进一位歌手。那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位歌手，我觉得他是把时光留给了港乐传奇谭咏麟。这两天的热搜上也看到了谭咏麟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啊，什么叫做终极篇呢？就是是他人生里哈最后一场大型的体育馆的巡演了。76岁的他，为了这10场哈红馆的演出，准备了200多首备选的金曲，然后坚持健身练唱。他曾经说过哈，说未来不会停下来唱歌，但是会告别这种大型的巡演了，做更多小型的音乐会了。所以说他的这一场演出，我觉得不只是演唱会了，就是他和几代歌迷跨越了数十年的一场很郑重的这种告别和道谢了。那接下来在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位应该说是港乐传奇的歌手谭咏麟。在他的这场告别的演唱会上啊，在开始的时候，开篇第一首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无言感激》。我觉得这首歌本身就是他写给歌迷的这样一个致谢的歌曲啊，放在终极巡演的开唱，然后意义也很重要。几十年的乐坛风雨，这些歌迷哈是一路在追随着。因为我觉得身边真的有不同年龄段的人，他都很喜欢谭咏麟的歌曲啊。千言万语真的是不必多说了，尽在无言的感激吧。所以说在最近红馆的这场舞台上，这首歌旋律一响的时候，全场当时是进行了大合唱，然后谭咏麟是站在舞台的中央，看着台下陪伴他半生的这些所有的歌迷，这份心意呢是历经了生活之后哈，依旧滚烫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吧。

这一首《无言感激》也拉开了最近这一场哈终极之约。这份感谢我相信不是那种很客套的感谢，真的是谭咏麟哈数十年的歌手和歌迷之间的这种陪伴。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今天的时光音乐人这一段专属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来听听谭咏麟这场演唱会，也来听听他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哈。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歌手或者说每个人你都有要有一天要告别哈，就是你所从事的这样的一个很喜欢的很擅长的哈这样一个领域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然后最近呢谭咏麟的这一场演唱会也让半个娱乐圈的人真的悟懂了很多的一些事情。他在这场演唱会还唱了那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一生中最爱》。在这个舞台上唱到一生中最爱的时候，其实我看了一段视频啊，我看到现场很多人都是红了眼眶的。我觉得这首歌写的不只是爱情，更是长久不变的这样的一种守候。时间过得很快啊，你没有这个感觉吗？身边的人是人来人往的，可是总有一份真心是始终不变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看谭咏麟站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这些歌词是不是也在说着一些往事？不管时光怎么变迁，你生命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一生中最爱的人，最爱的事儿。然后这个声音非常醇厚的声音响起的时候，真的把这份深情是婉婉道来了这首歌曲啊。我觉得也是最近这场告别的演唱会哈，整场演唱会很暖的这样的一段温情的时刻，这一首一生中最爱。

这首歌谭咏麟的经典曲目啊，一生中最爱送给你们。今天这段时间是我们的专属音乐时间，时光音乐人，我们来听几首谭咏麟的特别经典的歌曲啊。也是因为最近他举行的这样的一场告别的演唱会哈，不是说他之后不唱歌了，真的就不会在这种特别大型的体育馆来唱歌了啊。如果说刚刚我们听到那一首非常经典的一生中最爱是那种特别温柔的相守，那接下来我要和你们听一首歌曲，我觉得它是刻在港乐 DNA 里的啊，太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几乎我觉得每次他在演唱会的时候哈，都会来唱这首歌，这一首讲不出再见。记得早前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段话，也是很多人的感悟，就是世界上最沉重的离别是什么呢？就是讲不出再见。这首歌诞生是在94年的时候啊，几十年了，真的太久了，一首歌是不是？几十年下来了，也一直是谭咏麟，我觉得他在一些演唱会的时候啊，在最后来唱的一首歌曲，而且在这一次哈，他也放到了终极大型巡演的演唱会当中。在每次演唱会的舞台上，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这首歌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全场上万歌迷齐声合唱的一首歌曲啊，然后他在台上也在慢慢的唱着，他不是要和这个音乐告别，我觉得他是和这种大型的哈红馆的舞台，他要进行一个好好的道别吧，于是他要换一种方式继续的来唱歌了。而这份属于我们所有人对于他唱歌的记忆，我相信永远不会消散的哈。

讲不出再见啊，这首歌送给你们，时光音乐人，我们继续听谭咏麟他的接下来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曲，我觉得还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一首《爱在深秋》。这首歌也是让谭咏麟火遍了华人地区的一首代表作哈。在他的终极的演唱会的现场，他自己也这样说，说正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把他带到了世界各地哈，所有的人面前可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认识他。那秋天的意境呢，就像是最近这一场演唱会一样，我觉得真的很像，带着成熟从容的美感，爱有聚散，不必遗憾啊，就算离别了，回忆依旧是特别温暖的。像我们今天一起来听谭咏麟的这些经典的老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温暖？一瞬间好像觉得那个时光倒流了一样，是不是好像回到了那个港乐的黄金的年代一样？这些歌曲真的是太有魅力了啊，这些歌曲仿佛真的是时光折返了一般，重回到了那一个特别黄金的哈港乐，属于港乐的年代。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一起重温一下这首歌曲吧，爱在深秋，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温暖你。

在深秋，这一首特别深情的歌曲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在听着谭咏麟的这些太经典的一些歌曲了，然后也是因为最近他在红馆举行了这样的一场类似于告别的演唱哈。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一场演唱会的最后啊，也看到了很多特别熟悉的歌手，熟悉的身影都出现在了舞台之上还有舞台下面哈。我们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特别呢我觉得这场演唱会的最后啊，刘德华和李克勤上台，他们三个人合唱的一首歌曲是令很多人觉得很惊喜的，很意外的。三个人呢是一起演唱了两首歌曲啊，当时将现场的气氛真的是推向了高潮了。然后他们唱了一首《我在意》，这首歌也是三个人共同创作的歌曲，由刘德华、李克勤来作词。这首歌的歌词就充满了三位好朋友之间那种特别深厚的情谊了。然后谭咏麟来作曲，三个人同台演唱，我觉得绝对是意义非凡的一首歌曲啊。因为几个月前这首歌公布创作名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很多人就盼着说三个人能不能同台合唱，然后最后啊，在最近这个演唱会上真的看到他们再一次的同框了啊。而且他们还唱了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就是那一首《朋友》。三个人的声线哈是完美的叠在了一起，在舞台的一瞬间，台下不少的人哈已经眼睛红了，然后就连台上的刘德华都没有忍住哈，是流下泪了哈。流下眼泪是很动容的这样一面，然后另外两个人也都是唱哭了。我想这样的一首歌，还有当时哈这个演唱会的这个情景，再加上全场大合唱的时候这个场面，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想而知哈，是相当的感人的这样的一场演唱会了。那今天呢时光音乐人，我们用这样一段很简短的时间哈，来重温了几首谭咏麟的歌曲。我觉得对于谭咏麟来说哈，这场筹备了很多年的演唱会本就是他和歌迷的一场很郑重的这样一种告别的方式哈。他自己曾经在采访当中也直接说了告别两个字，说未来公益场合歌迷聚会还是会开口来唱歌的，但是红馆这样的大型的歌唱演唱会哈，这一次之后就真的是放下了。而且最后这三个人哈同台，我觉得也像是老天哈给这场告别加上了特别温柔的注脚一样。你看他们都唱了一辈子的朋友友情的一些歌曲，到了现在谭咏麟这场演唱会要谢幕的时候，最好的朋友就站在他的身边，我觉得这是最圆满的，是不是？其实我们今天听了很多首他的歌曲哈，我觉得港乐之所以能够打动几代人，除了因为旋律很好听之外呢，更重要就是这些歌曲里面藏着温情的这种人情味儿，藏着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吧。所以说这一场同台，看到三个非常喜欢的歌手哈，我觉得他们没有多余的话，三个人都是唱了一辈子歌的人，站在了一起，把这两首歌唱到了所有人的心里，这就是这个九月吧，红馆最动人的一幕。

那今天时光音乐人最后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哈，谭咏麟在时光演唱会的时候和刘德华还有李克勤来演唱这首歌曲。我要考虑一下，刚刚我们听到这些歌哈，都是很完美的这样一些歌曲，但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吧，在最新的这场演唱会现场版的时候哈，刘德华还有李克勤、谭咏麟，这乐坛的哈三个很会唱的男人来合唱的这一首特别经典的《朋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这是他最后一场大型的演唱会了，然后他带着这么多的金曲啊，从我们刚刚聊到的开场的无言的感激到最后谢幕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包括朋友这样的一些金曲哈，我觉得这一串串老歌是串起了港乐半个世纪的这样一些故事在里面了。他曾经说过不会放下唱歌的，只是告别这个大型的舞台了，但是我觉得聚散终有时，但是这些好听的我们今天听到这些经典的歌曲哈，真的它会永存的，会一直留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当中。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最后我们就来听一下现场版的这一首歌曲《朋友》。

因为我们现在听到是现场版的哈，可能很多人觉得和他经典的哈那一首自己独唱的会有不一样的意义在里面。朋友写的不只是普通的朋友吧，更是香港乐坛几代人的这样一种情谊。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重很重哈。然后三位歌手的声音刚刚听哈，听这个现场版的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现场的那种氛围感我觉得直接拉满了。几十年的乐坛，然后这样的一些老友在一起最后来唱这首歌的时候啊，觉得真的这个画面就太美太美了。时间会慢慢的过去，舞台也会落幕，但是我觉得这种真挚的友情永远不会褪色的。

0: 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哈，我们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时间给你们来推荐几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楚生带来的一首《失温拥抱》。这首歌曲呢，是他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延续了他一贯的那种唱歌的叙事的风格，很像他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因为早前的时候，很多人印象太深刻是他那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曲，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延续了他以往的这样的一种叙事风格的一首歌曲啊。可能你们在听这个歌名的时候，乍一听哈，什么叫做失温的拥抱呢？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明明是相拥的姿态，热度就一点点消散的感觉了，两个人曾经可以很亲密，爱意慢慢降温的那个感觉了。听这首歌是一首心情歌曲哈，然后很走心在演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吧。拥抱可能会失温，但是很多感情呢也逃不过热度消散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首歌我觉得他没有去控诉谁，就是把这样的一份遗憾来摊开了。这些曾经温暖过彼此的时间依旧是很真实存在的，这首歌曲啊。

这首歌送给你们哈，一首有一点伤感的十分拥抱。那来看一下，今天要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是王俊凯的一首最新上线歌曲，一首《那夜夏天》。这首歌要送给你们，这是充满了校园怀旧感的这样的一首最新的单曲哈，《那夜夏天》，然后也是在他北京个人演唱会上完成了全球首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夏天已经走远了，然后秋天现在已经秋味很浓了，这首歌也唱给所有的人吧，所有今天一直在听我们直播节目的所有的朋友，然后这样的一首歌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窗外的天气真的是很好啊，也希望我们的心情也是如此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红灯红灯红
0: 灯红灯红灯红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也来聊一聊关于说呢，哎，这个超载超速是不是、
1: 嗯、
0: 包括说这种明知不可而为而为之还要继续去做，
1: 嗯，
0: 到最后面临着巨大的一个罚款，以及说不一定自己能承受得了承受得住的一些这个处罚。
1: 是的，代价挺大的。
0: 哎，是啊，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啊希望呢，就是规章制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什么要制定规章制度、
1: 嗯、
0: 是因为有了规章制度之后，咱们按照这个规章制度才能够去避免一些危险发生，避免一些有可能会不可控的情况发生。你说本来吧，咱们上高速的话是不是车速一定都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你再说你超载了，超载了的情况下，车的一个平衡稳定性，首先咱不说好与不好，咱就是说你大货车这种急停急刹、
1: 嗯、
0: 或者是遇见什么样的情况，你超载之后你还能否说自己有效的去控制这辆车，而然后你自己想，这辆车本身就是一个大型的这种货车、
1: 嗯、
0: 拉载货物的，你肯定很大

0: 也很沉，如果一旦说你侧翻了躺了倒了，你真压着小车了怎么办？
1: 这个后果咱不能想象。然后呢，我想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也承担不了这样的一个后果。
0: 对，
1: 就是很多车在路上的时候，很多你像大车啊、
0: 嗯、
1: 或者是开小车，咱们经常也说很多人可能在开车的时候他不会考虑到如果遇到危险我该怎么办。
0: 哎，
1: 嗯，
0: 就是不去设想说发生危险之后怎么怎么样，或者也不去设想说我有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风险，
1: 嗯，
0: 就单单的考虑的太少了，只是想说我能上去，我能这个逃避一些检查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呢我能获取的利润就更大，
1: 多挣点钱，
0: 是不是？哎、
1: 嗯，
0: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跑大车呢，这种货车呀，或者是说呢，咱们一些拉客的呀，就这种大车，都是你有这个驾照，你作为这个司机，也都是为了。营生的，
1: 对，
0: 都是为了说挣点钱，是不是、
1: 嗯、
0: 养家糊口也好啊，还是说呢这个为了就是生活也好，谁都不是说我天天闲着没事玩，我开大车我就乐意开大车，我完了我就、
1: 嗯、
0: 上高速，是不是？
1: 对，
0: 我整个大车我啥也不拉，然后我就上高速，谁也不是这样的、
1: 嗯、
0: 都是为了说开这种大车，为了挣点钱呐、啊、为了养家糊口啊，照顾老婆孩啊，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你为了多挣这么一点儿，可能是少跑了一趟半趟啥的哈，但是你面临着巨大的一危险，二真的给你抓住了，你说现在咱们这个天眼系统它多强大呀。
1: 这个真的不是说我们觉得说把自己的眼睛蒙上了觉得所有人都看不见你了有没有这种感觉？特别是在高速上
0: 自欺欺人哈。
1: 对，因为咱们在跑高速经常会看到人说小车走错路了，然后就觉得说哎，这段没有，我看不到，我、
0: 嗯、
1: 我自己慢慢退回来然后我再走，
0: 哎，会逆行开回来
1: 对，就觉得说所有人都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啊，其实呢都在看你
0: 对，其实非常非常强大，就是回头了不还是一样把你抓住了吗？是不是、
1: 嗯、对啊，
0: 你说你一直要抱着一种侥幸心理，你说我就我觉得他抓不着我、
1: 嗯、
0: 我就试试。
1: 你看这些大车不就是吗，讲的这些事儿也是啊、
0: 嗯、
1: 其实他就是他知道他有错吗？他有错，他知道、
0: 嗯、
1: 但是呢他总是觉得我肯定不是那么不幸运的，今天是我的幸运日，可能我一定不会被抓到然后呢我可能说我就投机取巧呗，然后我可能就多这个装点东西哈、
0: 嗯、
1: 然后呢运一下，可能人家这个到哪儿的时候人家就没看到我呢、
0: 嗯、
1: 我这下不就赚了吗？
0: 或许啊，就是你曾经呢有过逃避了一些这种抓拍也好啊、
1: 嗯、
0: 或者是被发现也好啊，就可能你曾经逃避过，就是躲过去了，是吧？
1: 对，
0: 然后呢这种就是侥幸心理就更明显了、
1: 嗯、
0: 你曾经因此获过利润啊，可能说挣得多一些，多拉货多挣钱嘛，是吧、
1: 嗯、
0: 挣得多一些了，但是不是说次次你都能侥幸逃脱，而且也不是次次你都能安安全全平平稳稳的从始发地到目的地。
1: 这个真是啊，而且说可能是说你在进口的时候没有被发现，
0: 嗯，
1: 但是在路上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看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自己做贼心虚，然后呢可能说你碰到交警了，人家不一定真的是管你来了，
0: 嗯，
1: 但是你就心慌了，你开车干什么就慌了，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故几率也很大。
0: 对，
1: 然后呢交警如果查到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再去逃跑，可能说没发生事故还是好一点，对吧、
0: 嗯、
1: 咱罚点款呢、啊、说可能说我的职业生涯可能也就做到这儿了哈、
0: 嗯、
1: 怎么样的、
0: 嗯、
1: 咱们最起码先是安全的。如果说你这个在逃的时候你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呢？
0: 对，就我认为啊，有些时候呢嗯，当你想要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吧，你自己心里一定知道这个事儿吧能做还是不能做，
1: 对，都有数。
0: 对，我看到好多啊、嗯、就是网上也有的一些视频案例什么的哈，说这个人呐正马上要上高速，然后呢、
1: 嗯、
0: 在鼓就自己的这个牌照，
1: 嗯，
0: 然后后面呢就有人过来录视频还问他，大哥你那前面挡严实了吗？然后自己这边鼓就这边说挡严实了，一回头好嘛，交警啊，
1: 交警在那儿。
0: 就是你看有很多人呢他去故意的遮挡号牌呀，或者是说呢使用一些这个假号牌呀，他心里都是明镜的。
1: 嗯，那肯定
0: 他心里呢其实都知道这个事儿他不能做，这个事儿是错的、
1: 嗯、
0: 这个事儿抓到他之后哎处罚结果挺严重或者是不好，
1: 特别是对于现在来说
0: 哎
1: 嗯，
0: 但为什么还要去做呢？因为他面临着巨大的这种诱惑，
1: 就是、
0: 他可以超速是吧？
1: 对，他就是觉得可能说我非常的幸运，然后呢像你刚刚也说了、
0: 嗯、
1: 可能以前他真的在某段路坐过，然后真的是、 恰巧吧，碰到了说没有被抓拍到。
0: 哎，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咱这么说啊，他毕竟说天眼有的时候真的不会说时时刻刻都会针对你啊去抓到你。
0: 对，
1: 特别是在高速上，你这一段你没被抓到，或者是超速真的没有测试到你，有第一回其实就有第二回。
0: 对，
1: 嗯，就我就觉得心里哎稳了，你看那段路我怎么走我下回我还这么走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对，就是我曾经跑过没事儿，
1: 对
0: 呀，就包括说很多超速的我们之前也聊过，就身边也聊过，有些人呢他的速度开得越来越快啊，也恨不得踩到150、180、200什么的哈，为什么他敢去踩到这儿，为什么他能去踩到这儿，谁可能说他是新手一下子他就直接上高速，我曾经没有一次超速的行为，我直接从120我哐我就踩到180，谁可能能
1: 这
0: 样，这
1: 个我觉得
0: 都不现实，
1: 一点都不可能的事，
0: 反而是什么呢，反而他先去尝试120没事，130、
1: 130
0: 没事，我踩150，
1: 对，
0: 150也挺好哈，哎，这道上也没人发现我，哎呀也没处罚我，哎不错，还快，是不是，
1: 对，
0: 哎我平时一个半小时能到的路程我踩个150，我不一个小时或者一小时十分左右就到了，他从中 获得了一些自己的这种利益，然后他就觉得可以，这事还能做，下回我再尝试，我踩160试试，160我踩170试试，我170完了我踩180试试，越开越快，越开越快，越开越快，然后他会发现什么呢，哎，没发现没抓着我，摄像头一到这儿的时候我踩回去，我踩刹车，我110左右过，是不是，
1: 其实挺累呀，
0: 这样下来呢，你是有这个驾驶的激情了，有驾驶的感受了，你省时了，哎，但是呢，你面临着的是什么？面临着的是被处罚的风险，被抓到之后对你处罚的一些这个金额也好，还是其他的也好，同时还面临着一个这个东西，就是你后悔是来不及了的，
1: 没有后悔，
0: 就是安全。
1: 嗯，
0: 你到那个时候啊，你再往回后悔，我曾经如果不跑150，不跑130，我就稳稳当当开120，那我也就不会有今天开170了。到那个时候啊，咱都不是说我说的严不严重的事儿啊，你有没有机会后悔，咱都不确定，
1: 因为在高速上这个事儿真的是啊，你很如果超速的话，你在开车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就是这个公路上可能就你一个人的话，咱们也不敢确定就是安全的，
0: 对，
1: 不是说啊车多啊，车多不一定危险，但是呢车少肯定是不安全，
0: 对，
1: 特别是在高速上，很多人你看开快车的基本是男的比较多越开越快越开越快，然后呢可能说车里的人呀这个特年轻人再多一点的话，他更觉得可能怎么样，哎我开得快有激情，然后呢可能有面子，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真的是一脚踩到底然后就撩吧，当你控制不住的时候，突然出现点一些意外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这个刹车可能就是没有用了，转瞬之间，像刚刚说了，可能说我们现在坐在这儿还很后悔，说我上高速前两天开个120啊，开个130，我应该说再慢一点啊或怎么样了，你那个时候你再后悔的时候，你想想给你机会吗，你耽误的可不是你一个人，如果说你可的是一个家族也好，或者是两个家庭也好，那真的是让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我们可能下回都是一个沉痛的一个教训了，
0: 对，而且就是说你就是有机会去反思去后悔，你想一想你是躺在哪儿去后悔，你可能是舒舒服服的，你说我在家躺睡觉躺床顶上舒舒服服的，完了我去寻思哎呀后悔再也不开那么快了，不可能，你有可能面临着的是你自己用你的健康去作为代价，然后你躺在那儿可能你去后悔，哎呀当时我不开那么快好了，是不是，所以啊就是其实我们希望大家呢遵章守法这个事儿，他听着很容易说着也很容易，可是想要去做真的就要去和自己内心的小恶魔去打打架，是不是
1: 挺难的，
0: 哎就是到底哪个能占上风，到底我是需要克制自己需要去控制一下自己的洪荒之力是吧，
1: 对，
0: 还是说我就肆意妄为我不在乎什么这个规章制度我就是咋舒服我咋来，那么我们都要终将是为自己的这个舒服和自己的这个激情
1: 行为
0: 去买单了啊。

0: 同时呢，其实咱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聊一聊，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有很多的一些行为，你面临着的不是简简单单的罚款啊、扣分啊、是吧？你面临着可能是一些刑事责任。那到底有哪些交通事故能够说我们会去面临承担刑事责任呢？其实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像首先就是你违反了一些咱们交通运输法规，比如说什么超速，然后什么酒驾，然后闯红灯。正常大家一看啊，说哎，我闯红灯我怎么能造成这个刑事责任呢？是吧？我不就是闯个红灯吗？
1: 这个是不是得看有没有事故了吧？
0: 哎，你得看接下来的因果关系的发生了。那如果因为说你闯红灯违反了咱们交通运输法规的这个规章制度，导致了一些重大的交通事故，并且你要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结果，你就是面临着刑事责任了。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在路上，哎呀，劝大家说慢点开呀，别开太快呀，因为吧，你一直是坐铁壳子里的，但路面上咱们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交通参与者，他是面临着肉包铁或者是单纯就是肉没有铁的这种情况的。
1: 嗯，
0: 如果你的车速过快，导致这个人，比如说啊，有些时候是很寸的，不是说我车速太快了，然后我把人撞飞了、
1: 嗯，
0: 才能说造成这个人重大这个受伤或者是死亡什么的，是吧？
1: 对，不在这个，
0: 你有可能真就是那么一寸，你一撞完之后，人家一倒地，比如说就是磕到头了，或者是哪个位置了。他有可能就面临着生命的一个这个流失，所以啊，就是一定要知道，一旦说咱们在路面上因为违反了咱们交通的这个规章制度、交通的这个运输法规啊，造成一人死亡或者是重伤有三人以上，直接面临着就是刑事责任。
1: 嗯，
0: 挺严重的啊。
1: 对呀。
0: 嗯，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就是有些时候必须要慢，必须要稳，不要觉得我在市区当中开车开不到那么快，反而说我不一定面临着有多么危险的事儿，大不了顶天市区当中小刮小蹭呗。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吧。
1: 嗯，
0: 哎，就认为说在市区当中磕一下碰一下
1: 没什么事，
0: 俩车就修呗。
1: 对
0: 啊，人可能也没有啥事儿，或者我撞到人了，我车也没有那么快，也没有啥事儿，是不是？应该是昨天啊，这个我家里人跟我说，他说他这个车呢就是被追尾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详细的问了一下什么情况啊，
1: 因为什么追尾的，
0: 哎，咋回事啊。咱别管说是不是出于关心的角度，就是我就出于好心的角度，我也得问问是吧。我就问啊，我说怎么被追尾了呢？我就问了一下，他说呢正常他是在这条道上开，然后呢前面就是马上要变成红灯了，
1: 嗯，
0: 他就没有选择说这个在加速了，
1: 没走过去，一脚刹车站着，
0: 哎，一脚刹车停了。结果呢他的后面啊不是机动车，是一辆这个
1: 电瓶车，
0: 哎，电动车，
1: 让电动车追尾了，
0: 让电动车追尾了，哐就尾上了，对，右后保险杠了啊。
1: 电动车还寻思你咋不走呢？
0: 哎，你看，真是下来之后啊，那肯定得下来瞅一瞅啊，下来瞅一瞅之后呢，他还没说啥，然后呢，电动车的这个车主说了一句话。你为啥停下了？
1: 对，肯定是第一句话。你看我作为旁观者，我都觉得你为啥不走呢？你走了是不是就过去了？
0: 哎，你为啥停下了？当时啊，就是给我家人气的。他说：“你能闯红灯，我能闯红灯吗？”然后呢，就是也看了一看，看了一下吧，就是右后保险杠那儿呢，肯定是有一些刮痕，哎，刮痕没有说撞边，那刮痕也有了。
1: 嗯，
0: 但是呢，当时也是他有事情，有急事要处理，然后也是就是瞅了一眼这个车，因为我们这个车都是贴的那种透明的那种车衣嘛，
1: 嗯嗯，
0: 然后他也看了一下车衣呢，没有被刮破，
1: 嗯嗯，
0: 那应该不会伤到车的本漆，
1: 应该没什么事儿。
0: 对，然后一想，后来一看，哎呀，这电瓶车一看就可能是接孩子放学，谁知道是这个什么情况啊？反正一瞅，带个孩子十多岁，应该看像初中生。
1: 嗯嗯，
0: 然后寻思，他说拉倒吧，就是这事儿就我也不用你赔偿我了，
1: 嗯，这么地吧。
0: 对，我也有事儿要着急走，我在这等着跟你磨叽赔偿啊。他在就哭天抹泪的，原来我没有，
1: 嗯，
0: 没有钱干嘛的？就是算了吧，
1: 画面感已经出来了，
0: 啊，画面感就闪现了，
1: 嗯，
0: 是吧？哎，算了吧。这时候交警，因为应该是赶在要晚高峰的那个时候，然后交警当时也在，也过来了，也瞅一瞅。然后呢，他就是我们车不是被划了嘛，
1: 嗯，
0: 他应该是他的车头啊，可能车框 窗什么的给
1: 划了一下，
0: 撞憋了或者干嘛了，对他的那个车撞得挺狠的，可能可能壳子硬我们的车壳子硬，然后他的车撞得有点严重，然后交警过来也说了，人家都不追究了，你就赶紧走吧。
1: 难道他还想追究吗？
0: 那我不知道，我没在现场啊。家里人也没有跟我细学太多啊。然后呢，就说这个人家没追究，你就赶紧拉倒吧。你那车你自己爱咋修咋修吧。
1: 对
0: 啊，你就赶紧就是疏散交通，都不俩人也别在这堵着了，赶紧就走吧。就发生了这么一个这个小插曲。然后呢，其实当时我就问了一下这个我家里人，我说，为什么没有选择让他去赔偿呢？就是你无论怎么样，就是你划到我车翼也好，是不是也造成了这个这个
1: 有
0: 些
1: 损
0: 伤？
1: 对，
0: 哎，对，
1: 还是有损伤的。
0: 对，因为整个贴个车衣，贴过车衣的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价位呢肯定也不是几百块钱就能完事儿的。我说为什么不去选择让他去赔偿一下或者干嘛呢？然后当时呢我家里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就即使是让他选择赔偿了，他下一次依旧不一定会有教训
1: 啊。
0: 他说我呢就是处在一个就是他自己自认为的角度上啊，他说我呢就反正我也有急事儿，也不跟他去追究了。就像这一次事情呢，我也不给他去涉难，但是呢像他这种驾车的行为不在我这儿栽，他也容易在别人这儿栽。哎，就这个意思啊。
1: 其实这个话说的是对的，
0: 话糙理不糙，
1: 对，
0: 是有这种想法。
1: 这个真的是，因为你看，所有的人像咱们一直在说，所有的人为什么有了一次这样的事之后，我们知道第二次就怎么去做。这个做法，那咱们就可是有说道的。我是往好还是往坏？
0: 对，
1: 对不对？是为了我自己好，还是为了我自己说我就为了舒心或者是逞能，对吧？或者是我就一时之气，然后什么样？那他就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呢就是这么一说完之后吧，然后我一想，哎，我说也确实是因为当时也因为有急事儿嘛，我说哎呀，就算没有急事儿的话，瞅了一眼车没有说滑太狠啊，算了就算了。但是呢对方他不一定觉得说是我们没有去追究，没有去计较，
1: 他不会，
0: 他可能还是，要不然他不可能下车第一句话说的是你为啥停车。
1: 要一般咱们可能说，哎，我给你撞了该怎么办，
0: 对，马上下车会说不好意思，我追尾了或者怎么样的。他的角度就是你要不把车停下来，我不可能撞你，
1: 那对，
0: 错不在他，
1: 肯定是，
0: 是吧？
1: 对，你闯红灯是你的事儿，但是你要不停咱们的事儿就没有。
0: 对，所以呢就是对于像这样的想法这种情况，那有可能他以后还是继续容易去闯红灯，或者是容易去做一些就在搭在危险边缘的一些事儿，那有可能还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和事故。
1: 有没有可能他之前也遇到过呢？
0: 也没追究
1: 啊。对呀，有可能就是可能说像你说可能咱们有安全感，或者是小磕小碰啊，你说一般人咱们都不会太跟骑电瓶车太计较很多。
0: 对，
1: 有的时候觉得哎呀算了吧，那么地吧，先说带个孩子咱们看得更不容易了，就会觉得走吧，我自己呢就是想办法再说，或者是没有什么事呢
0: 就拉倒了，
1: 也不太影响车的外观，就拉倒了就。
0: 但是还是像我们说的，就是你这一次啊，你是侥幸也好，是说呢就是这个运气好也好，但有可能面临着，如果你不更改你的驾驶方式，不更改你在交通路面上这个不遵章守法的这种方式，这种情况，你可能以后还要面临着其他的交通事故，而且还是你全责或者是你主责的一种情况哈。所以遵章守法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啊！放假了真的是非常休闲，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咱们这样啊，因为也是假期期间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听了歌曲之后在假期呢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0: 哎，就愉快一点，是吧？无论您在路上还是说在家里，咱都开开心心的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2: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4: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3: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4: 驾乘感受。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来。同时呢，我们继续的来跟大家去聊，有一些交通事故啊，可能会面临着要承担的是刑事责任，是吧？
1: 嗯，对。
0: 刚才说了，说不遵守交通规则啊，导致如果有人说死亡、重伤的这种情况，那么同时还有啊，危险驾驶罪也会造成你要面临承担刑事责任。嗯，什么是危险驾驶罪呢？比如说酒驾。
1: 酒驾是。
0: 酒驾现在就入刑法了，大家应该早就知道了，是吧？
1: 嗯。
0: 同时追逐竞驶，就怎么说呢，就追逐竞驶，就是竞赛的这种飙车的这种
1: 啊，对对，
0: 情节恶劣的，他也是要面临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还有严重的超员或者是超速，比如说啊，客车达到这个超载100%以上了，
1: 嗯，
0: 或者是超速达到50%以上了，
1: 嗯，
0: 这都叫严重的超员超速，也是要面临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呢，违规的去运输危险化学品，这种情况啊，你会觉得说，同样就是运输这个危化品呗，是不是？
1: 对。
0: 但它如果是违规的情况下，它危及了公共的安全，
1: 嗯，
0: 也是构成咱们危险驾驶罪的啊。这一些呢，其实

0: 说来说去跟咱们最能贴边的就是这个超员和超速，
1: 这个是经常大家都能够遇得到的。
0: 哎，
1: 可能是针对于客车是吧，
0: 市区当中也能遇到、
1: 嗯、对，
0: 包括说咱们高速上也能遇到，有些人就说嘛，就是这个车里边多拉一个人多拉一个，多拉俩人、
1: 嗯、
0: 多拉俩人，有的时候会觉得说逃避一下，或者是不一定能抓着我，但是往往就是这个时候啊，这种超员这种超速一抓着罚的可都挺狠。
1: 说到这个哈，在很久之前看了一个视频，这个可能是啊都是这个属于像工地啊然后吃饭啊、
0: 嗯、
1: 这些人，然后他说就是到比如说就隔了一条街，可能是很近、
0: 嗯、
1: 可能开车就五分钟用不上就能到的地方，
0: 嗯，
1: 然后他们是几个人，其实一车能坐五个人，
0: 嗯，
1: 他们可能好像是六个人不七个人
0: 怼进去了
1: 一桌吃饭，
0: 哎，
1: 吃完饭出来说哎呀您说那个咱们我就走过去你们就开车回去吧，您说别的了、
0: 嗯、
1: 就那么近你眼看着就到了，
0: 嗯，
1: 咱们这时候也不能遇到交警，
0: 嗯，
1: 在市区内嘛，说不能遇到交警，说咱们就挤一挤就过去吧，
0: 嗯，
1: 然后这一想大伙说那也是哈，就挤一挤去了。这真的是赶巧不巧啊，他们上车刚起步走上，可能是还咱们别说一分钟两分钟了，可能刚刚要起步要走，交警过来给拦下了，嗯嗯，来吧下
0: 来
1: 吧，
0: 查一查吧，
1: 查一查吧，
0: 我看看从这个小门里能出来多少个人头
1: 然后啊真的是啊，你说哎呀我们就到对面，就比如说很近、
0: 嗯、
1: 你看就到对面，然后大伙儿没有那也算超员呢，
0: 嗯，
1: 你这个还是不允许的，但就怎么说情况，但说那你这个也是属于说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0: 对，
1: 很多人不都这样吗，说近挤一挤吧、
0: 嗯、
1: 或者是咱们抱个孩子是吧，
0: 哎
1: 也没事儿，但你想这个行为对吗，不对，
0: 对，还有啊就是我看到就是有那种黑校车，
1: 嗯，
0: 哎就是说可能是家长雇的，或者是有的恨不得是那种就是自己就是跑私活拉活那种黑校小面包车，
1: 啊啊啊嗯嗯嗯嗯、
0: 他可能合在比如说是十一个人，
1: 嗯嗯，
0: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视频，我不记得说合在是多少人了啊，咱姑且按十一个人去预算，当时就是从车上好像是下来了26个小脑袋瓜，
1: 他怎么坐上去的呢，
0: 小孩小啊，
1: 啊
0: 小的话就挤呗，
1: 不是关键你让家长能让座，
0: 哎呀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家长会觉得没事儿，挺安全的，
1: 就是都在坐
0: 便宜或者怎么样的，
1: 对
0: 都坐，
1: 你看都坐嘛、
0: 嗯、
1: 我们家怎么特殊啥呀，
0: 对就都坐、
1: 嗯、
0: 然后哎那就坐吧，有的呢可能就是孩子们就是反正一听啊往回拉，他那个我当时看的啊可能是从他们县城的小学到他们住的地方稍微远一些，可能要走这种山路
1: 啊，
0: 所以呢当时就是交警查的也少，
1: 嗯，
0: 然后呢一车小孩都是这一比如说都是这一个村的，
1: 嗯对，
0: 哎就都往这一个村拉了，
1: 嗯嗯，
0: 然后呢就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往上挤，当时就是应该是交警也是在巡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车呀开的时候它底盘咋这么低呢，一个小面包车它底盘
1: 出来
0: 底盘特别低啊，人家轮感觉都就是压的就是都没有劲儿往前开的那种，所以才拦下来，就是刚开始不是说有人举报啊或者是他发现了没有、
1: 嗯、
0: 只是感觉这个车在路上
1: 不正常，
0: 哎形迹可疑、
1: 嗯、
0: 他的状态可疑，所以说呢就哎这个查了一下给拦下来了，结果查了一下之后就一个你就看那个视频当中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全是这小人头小脑袋瓜下来啊，哎呦我天哪，我当时一看26个小孩，我当时就在想这小孩坐车里边他喘得上来气儿吗，
1: 26个
0: 不挤吗，
1: 其实也很挤了，
0: 是、啊、
1: 他再小的话像你说他也是也不能说一个落一个吧，
0: 对、
1: 啊、但也差不多了，因为车就那么大，
0: 所以啊就是像这些超员超载其实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吧容易去触碰到犯的一些错误，
1: 对，然后真的是啊你可能说我们假如说这个客车的超员的现在的情况可能相对能好一点了，
0: 嗯，
1: 因为管的比较严，
0: 嗯，
1: 但是真的是但是还会有，
0: 嗯，
1: 就是总是抱着侥幸心理嘛，但你想一想你觉得你真的是挣几个钱、
0: 嗯、
1: 说我这个多拉一个人我多挣一份钱，然后你觉得心里很舒服，
0: 嗯，
1: 说我怎么都是这一趟对吧，我拉10个也是20个也是，那我多挣点不好吗，但你想真的出现了交通事故的话那可真的不是说你认为你挣这两个钱就够用的，
0: 哎是，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就是对于说有一些行为有一些情况其实就在咱们身边，不要觉得总是网上的一些新闻
1: 对
0: 看到的一些新闻
1: 和我没关系，
0: 对
1: 嗯，
0: 其实就在咱们身边，包括说我们

0: 正常的一些家用的私家车什么的，都有可能在日常当中就是司机犯这样的一个错误误区。
1: 这个很容易犯，
0: 像我们说抱个孩子什么的，是吧？
1: 家里人来了，你说算是司机，咱应该是正好坐五个人，对吧？
0: 嗯。
1: 然后说那你说多个孩子，你说算超员吗？其实算超员。
0: 对。
1: 但是呢，那你说咱那孩子抛下呀，
0: 嗯，
1: 对吧？那就在后面挤一挤吧。
0: 哎、
1: 就是说这我
0: 抱
1: 环
0: 里，
1: 就我抱环里挤一挤、
0: 嗯、
1: 还有的人说怎么样，我抱前面，前面地方大，然后呢你们几个坐后面正好。
0: 嗯，
1: 这种行为是更不可取的。
0: 对，这种行为其实发生的也比较多。
1: 对，经常有看到。
0: 嗯，你像因为这个我现在你像我家孩子是比较小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已经就是把他的这个安全座椅也已经给安上了。
1: 嗯嗯，
0: 因为虽然说就是之前天气冷啊没有说带他出来，但是也会有就是坐在车上比如说拉着去打打疫苗什么的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时候、
1: 嗯嗯、
0: 对。然后呢就是车上的儿童安全座椅啊就已经给安好了，但是呢孩子虽然不总坐，但是他这个安全座椅就一直随车了，一直是在车上、
1: 嗯、
0: 那就导致什么情况呢？正常这个车算上司机是能坐五个人、
1: 嗯、
0: 但现在呢就是算上司机我们这个车上多说也就是坐四个人。
1: 嗯，对，
0: 后面吧安全座椅的占的位置比较大，
1: 挺大，
0: 他不可能说我上了一个行人我坐安全座椅那儿、
1: 嗯、
0: 对吧，坐不了，那么就只能是说后面哎挤两个人，这车最多能拉四个人。但就即使是这种情况，你说孩子还没有说每天或者是经常都要是坐这个车，我依旧是把安全座椅放到这儿了，原因无他，就是孩子上车他能保证安全。
1: 嗯，
0: 同时我也不要给自己或者是给家里人其他人这样一种借口，说这个哎呀咱们这个比如说要去哪儿人多还抱着孩子挤一下吧，这孩子抱怀里了，也拒绝了这种有一些说的这种借口。
1: 嗯，
0: 有些时候吧可能是家里长辈也好啊这个亲戚也好啊就说哎呀抱一下挤一挤吧挤一挤、
1: 嗯、
0: 是不是哎是不想打车了，或者是说这个不想说这个分车走了，然后就说那挤一挤吧。有的时候呢可能司机啊他是碍于说一些亲朋好友的面子，他不好意思去拒绝，
1: 没办法说太多，
0: 哎，没办法去拒绝、
1: 嗯、
0: 一拒绝吧感觉好像是不想拉你似的或怎么样的，
1: 然后就觉得坐一个车这么费劲吗、
0: 哎、所以呢也抛开了这些所有的什么你容易找到的借口和理由，都不要去跟这个大边，我就是安全座椅放在这儿，反正你咋坐你也不能坐安全座椅里，
1: 对，
0: 最后我不可能造成超员，其次我给自己一个最安全的保障，出行的时候哎有安全座椅，我不担心别的，不担心其他的，
1: 这个就是给孩子的一个安全。
0: 对，
1: 嗯，
0: 所以啊其实我认为呢就是作为司机，如果你说我有一些无法拒绝的这种难言之隐的话，那么咱们就把一些能提出来的这种理由什么的提前就给他抹杀掉，你也不用提出来说这个理由或者挤一挤挤不下座椅在这放着呢，对吧？哎，这也是一定的啊。还有其次呢就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为也容易造成这个咱们的危险驾驶罪，你比如说是什么行为呢？哎，有一些高度危险的这种行为，高速上逆行，
1: 嗯，对，
0: 高速上倒车，
1: 嗯，
0: 是吧？过了匝道口之后，然后这个直接一脚刹车踩下来了，就高速上停车，
1: 嗯，
0: 那像这些行为，包括说那其他的就是人为性质的这种，有的什么故意报复社会什么的，这咱就不提了啊。
1: 嗯，
0: 咱就是说有的一些说你无意识当中，可能高速你说我错过匝道口了，我停那儿了，这种行为也叫做危险驾驶。是对，就是他也容易发生事故之后纳入刑法的。
1: 其实这个行为是最常见的了，
0: 哎，对，
1: 最常见的行为，因为咱们经常能看到，因为我在这个前两天跑高速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这个行为，
0: 嗯，
1: 他真的是啊，明显他看到了，他在我们前面，然后呢一下减速了
0: 啊。
1: 减速的时候呢就靠边减速了，我们就从旁边超过去了，我从后视镜看了一下啊，
0: 往回倒呢，
1: 他是稍微是要往回倒一下，因为错过这口了，
0: 你拍下来，你给他拍下来
1: 我就走过去了，
0: 你给他拍下来
1: 我应该拍下来啊，
0: 我怎么这么生气呢？
1: 那我就你生气的这个其实更有意思什么，然后走到这时候就有点塞车，前面有交通事故塞车，很多人咱们一直在讲不要走应急车道，
0: 哎、
1: 对吧？经常因为无论我们跑过高速的人都看到有人走过应急车道，
0: 嗯，
1: 然后真的是啊，因为有前面有事故，真前面过了三四辆的车辆走应急车道，然后后面紧跟着来两辆这个救护车
0: 啊。
1: 其实你想，两辆救护车这事故应该是有事故啊，
0: 嗯嗯，
1: 然后过来的时候他在走应急车道，那个车一看有这个车往里就进来了，
0: 嗯，
1: 进来之后还一直往前开，哎，这个救护车开到

0: 后面车看，哎，这个好啊，我就跟上来吧，
1: 我跟救护车开。
0: 对呀、啊，真的是后面
1: 很多人会
0: 就跟着救护车开了，
1: 对，
0: 倒是挺好，哎，也挺着急，还不知道以为是家属呢，
1: 嗯，
0: 然后跟着开一道，哎，开到一半的时候怎么样？后面交警车跟上来了，
1: 哎，
0: 又叫交警车跟上来，跟上来了，有一部分人呢走到最前面，我就看到交警车走就停那儿了，
1: 嗯，
0: 停那儿后面有的人真的是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还在往里还要想走，然后可能就停下来了之后罚了几辆。车然后交警走了
1: 啊，不应该走的地方吧，就是都是大聪明，
0: 对，
1: 都是觉得哎呀你们在这堵着吧，我往前走了，
0: 因为这一堵的时候咱们导航会堵大概多长时间，龟速前进，甚至是有的时候就要停下来，
1: 对对 对
0: 有的人说那不行，我必须要快一点啊，我走到这儿的时候前面什么情况我再说、
1: 嗯、
0: 我不行的话我再并回来，对吧，
1: 嗯，
0: 都是这么想的，
1: 都这么想，然后你把救护车堵这儿了、嗯、那咱就谁也别往前走，
0: 你想一想啊，这个是我看到可能在事故上看到救护车过来的，咱不说第一次吧，也差不多少，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会堵车但不一定是事故、
1: 嗯、
0: 可能是施工，
1: 嗯，对，
0: 但是事故一看就是交通事故，堵车的时候更不应该，因为咱们会有这个导航上会说一下前面是因为什么堵车嘛，可能现在
1: 对
0: 你想真的是事故，咱们就更不应该走应急车道，
1: 是的啊，
0: 应急车道真的是给需要的人用的，比如说救护车来了，或者说真的是救护车从这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的病人、
1: 嗯、
0: 你想一想他被堵住了那是什么样呢，
1: 嗯，他觉得他也挺急的，所以他也走应急车道，
0: 对,、啊、对，都跟着一起走啊，我觉得这也挺好啊、
1: 嗯、
0: 大家都走，其实我真的也很好心，我就真的想到前面去看一看啊，但是不允许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一直在塞车嘛、
1: 啊、对，但是这种情况啊，就是占用应急车道的呢，他自有就是交警包括说摄像头拍到了自有处罚，就我说那个就是你刚才说那个、
0: 嗯、
1: 就是停下来然后往回倒那个、
0: 嗯、倒了一下，
1: 你给他拍下来，
0: 哪能拍呀，拍我不就也犯错误了吗，
1: 也是啊，因为你开的速度，因为毕竟说120也是快的，
0: 对、
1: 啊、
0: 他不可能说这个停下来
1: 给你足够的时间啥的哈、
0: 嗯、对，
1: 哎呀，但是说来说去你真的是在高速上，很多人说啊那怎么能就是倒车逆行什么的呢，真就
0: 有
1: 真的就有这样的司机，
0: 对，
1: 你也不知道他交通法规咋学
0: 的
1: 你也不知道科一咋考的、
0: 嗯、
1: 科四怎么过的，
0: 就是他考的时候哈、啊、都是好多年了，可能都还回去了，
1: 好多年以前、
0: 嗯、
1: 咱也没有说在高速上能让你倒车呀，他不是，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0: 就是觉得像咱们刚一在说嘛说这段没有事儿，
1: 嗯，
0: 对吧，我抬头看看也没有摄像头，
1: 我慢点到我就完事儿了，
0: 有车过来的我就先停这儿，我也没走在这个行车道上，对吧，我是走在这个应急车道上、
1: 嗯、
0: 然后呢可能我就稍微倒一下就完事儿了，就是甚至咱们说十步八步的用不上我就能倒回来，对，我还 少走弯路了，
1: 嗯，行吧，就是遵守交通法规这个事儿啊是在你自己心里的，哎，我们怎么说呀，怎么给大家分享案例啊，怎么去聊说看到的一些情况啊，有一些违章的这个事故啊，不一定说就能入到你心里，
0: 对，
1: 有可能是你自己非要经历一次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事儿啊，
0: 嗯，
1: 还是遵章守法更好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那么我们回来之后呢，还是其实针对今天啊总体来讲咱们聊的这个话题上呢，无非还是跟安全挂钩的事儿。
2: 对，
0: 无非呢也是跟大家去聊一聊做了一些不这个遵章守法呀，违反交通这个法律法规的一些情况呢，我们将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结果。
2: 嗯，
0: 主要呢其实还是把结果说给大家，让大家去听，也去想这个结果你是否能承担，
2: 自己去考虑吧。
0: 承担不了，那么我们就遵章守法，是不是？哎，不要总是在生活当中都抱着侥幸的心理，不仅仅是说开车啊，你就是说生活当中所有的事儿，咱都不能用侥幸心理这几个字说我去什么事儿我都用这个去代替，是吧？哎，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稳稳当当的、扎扎实实的、安安全全的最重要啊。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啊，还是呢首先是祝大家假期快乐啊，玩得开心玩得高兴。其次呢，我们要和大家说，高兴和快乐一定要在安全的后面啊。
2: 是的。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2: 拜拜。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信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总有一些事儿是你不知道的，
1: 必须的。
0: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有关于新疆的20个有趣的冷知识。
1: 好的好的，
0: 看看你知道多少个、啊、嗯，提到新疆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呢？
1: 新疆啊，新疆馕、啊、烤馕。
0: 哎呀，这事儿
1: 是知道这事儿 啊
0: 知道知道，
1: 显得特别有文化。
0: 哎，烤肉都是
1: 羊肉串，
0: 羊肉串，
1: 哎，羊肉串、牛肉串，哎，啊、咱这步行街就卖的，正不正宗咱不知道，反正有这样的一个招牌啊，而且到哪都有卖的。
0: 新疆正宗的是羊肉串
1: 啊，对，
0: 还有香甜的瓜果，
1: 嗯
0: 啊，是吧？哈密瓜、
1: 葡萄干
0: 是吧？葡萄干，
1: 对，
0: 这都是新疆的独特的民族风情啊。
1: 是的，
0: 哎，所以今天呢，咱就来说说这一片占有我国1/6国土面积的神奇土地上，
1: 嗯，
0: 孕育着老多大家伙不知道的冷知识了啊。
1: 嗯嗯，
0: 咱们今天一起来揭开新疆的神秘面纱。
1: 好的，
0: 首先咱来说说这个新疆这名儿的由来啊。
1: 嗯，
0: 这新疆这两个字儿，这个名儿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在清朝统一西域之后，乾隆皇帝就认为说这片土地呀、啊、是故土新归，
1: 嗯，
0: 因此呢在1759年就将其命名为叫做新疆。
1: 嗯，
0: 新的吗？是吧？重新归
1: 新的疆土是吧？
0: 哎，就是重新归到我的咱们的这个统一的这片土地上，
1: 嗯，
0: 所以管它叫做新疆。后来呢，到了1884年，光绪十年的时候，清政府正式设立了新疆省，哎，由此呢，新疆这个名就至此沿用至今了。
1: 嗯，
0: 哎，再来说说这个新疆，它的是咱们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
1: 嗯、啊，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总面积约为166.49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地面积的总面积的1/6。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新疆它比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4国面积的总和还要大。
1: 哇，这个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0: 对呀、啊，
1: 哎。
0: 哎，占咱们中国总面积的1/6呀、啊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面积太大了。
1: 是的，
0: 从最东端到最西端，它还跨越经度达到近20度，足以容纳2个时区了，你就想想。
1: 哇哦，
0: 所以说面积之大，哇一下好大。
1: 虽然你没有压上，
0: 是
1: 但是确实听出来了，确实大，
0: 是吧？
1: 哎，
0: 面积非常大啊！
1: 哎，
0: 所以呢，它不仅面积大，它还拥有最多邻国啊。就是新疆呢，它是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拥有漫长的边境线，
1: 嗯、
0: 总长度达到了5700多公里。
1: 是，
0: 它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1: 嗯、
0: 吉尔吉斯斯坦、
1: 哎、
0: 哎、坦吉克斯坦、
1: 好多的坦、
0: 巴基斯坦、
1: 哎、
0: 蒙古、印度、阿富汗，
1: 哎呀，
0: 嗯，这8个国家接壤。
1: 哦，
0: 厉害吧？
1: 就很多坦，完再加上几个这个，我就记得这个什么斯坦，什么斯坦，
0: 俄罗斯不记得吗？
1: 俄罗斯记得，
0: 还有印度、阿富汗
1: 啊，印度和阿富汗、啊，
0: 哎，就是8个国家接壤，所以它是我国拥有最多邻国的省级行政区。
1: 是的，
0: 哎，厉害哈。
1: 嗯，
0: 再来说说它独特的地貌啊，它被这个新疆的地貌格局啊。挺有特色，它被形象的称作为叫做三山夹两盆。
1: 三山夹两盆，
0: 哎，就是
1: 三座山和两个盆地呗。
0: 哎呦，你这理解的相当到位了啊、
1: 哎、智商在这儿呢。
0: 它是从北到南依次是阿尔泰山脉，
1: 嗯，
0: 准格尔盆地、天山山脉、塔里木盆地、
1: 嗯、
0: 昆仑山脉。你就说哈，虽说新疆我没去过，你去过吗？
1: 我肯定是没去过。
0: 你也没去过。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人家，不论是它的山脉还是它的盆地，咱就说这个名儿，不论是在影视剧当中还是在一些历史课上、
1: 嗯、
0: 咱都经常有涉猎到、嗯、你都能听过阿尔泰。
1: 阿尔泰听过，
0: 听过吧？
1: 对对对对，
0: 准格尔，
1: 准格尔也听过。
0: 天山，
1: 天山更听过呀，
0: 是吧？
1: 嗯，
0: 天山雪莲，
1: 哎，准格尔那不老在电视剧当中什么准格尔来犯了皇上，是不是就他呀？
0: 是吧？昆仑山脉
1: 啊，昆仑山脉也听过，
0: 对吧？
1: 对 对, 对，
0: 哎，你就说这都是响当当的著名的地方、啊，
1: 学文科的必须知道，因为这都是地理书上大家必须要知道的地方。
0: 是、
1: 哎、是的，
0: 所以这种独特的构造呢，不仅塑造了壮丽的自然风光，也深刻的影响了当地的气候、还有水文以及生态啊。哎，可以说新疆虽然没去过，但新疆的好多的地名咱们都好了解啊。
1: 嗯，
0: 然后咱再来说说新疆，还有咱们 中国陆地的最低点叫做爱丁湖。
1: 爱丁湖，
0: 哎，它是位于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它这个湖床最低的地方是海拔-154.31米，是咱们中国陆地的最低点。哎，它也仅是次于约旦死海的世界第二低的洼地。那死海它是-430.5米、
1: 哦、
0: 啊，所以它是世界第二的洼地啊。
1: 嗯，
0: 另外呢，这儿呢夏季它极端的高温，
1: 嗯、
0: 老热老热的了，
1: 多极端呢？
0: 哎呀，地表温度甚至能达到70摄氏度以上。
1: 火，
0: 所以呢，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火州。
1: 那你看，要不咋说人能酿出葡萄干来了，
0: 是吧？要不说它是葡萄干咋甜呢？
1: 对呀、啊，
0: 是不？
1: 你关键是70多度啊！
0: 哎，这地表温度
1: 啊，地表温度，体感可能未必，人家70多度，你能煎鸡蛋了吧？
0: 40-50度了，
1: 能煎鸡蛋是吧？
0: 那只差不多了，咱不说说煎个滚瓜烂熟的
1: 啊、
0: 嗯，整个糖心的估计是没啥问题，
1: 味道还是不错，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哎，这儿呢还有古老的地下水利工程叫坎儿井，坎儿井呢，它是与长城还有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
1: 哦，
0: 哎，是新疆干旱地区独特的这种灌溉系统，它由竖井、暗渠、明渠等组成，
1: 嗯，
0: 巧妙地利用了地下水，避免了酷热和风沙导致的蒸发。
1: 嗯，
0: 据统计啊，新疆坎儿井总长度曾经超过了5000公里，
1: 哇，
0: 所以它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啊。
1: 那确实是啊，
0: 哎，这称作为古代的三大工程，
1: 嗯，
0: 所以说还是值得大家去了解的哈。
1: 嗯，
0: 毕竟这是古人的智慧。
1: 是的。
0: 再来说说咱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哎，塔克拉玛干沙漠啊。它呢就是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中心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1: 嗯、
0: 它的总面积达到了33.76万平方公里，
1: 哇哦，
0: 是咱们中国最大的沙漠、
1: 嗯、
0: 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
1: 嗯，
0: 哎，它有个维吾尔语啊，
1: 维吾尔语、
0: 它的意思是啥呢？叫做进去出不来。
1: 什么意思、
0: 就是维吾尔语称这片沙漠叫做进去出不来。
1: 我以为我说貔貅呢，进去光进不出。
0: 因此呢，这片沙漠也被称作为叫做死亡之海，
1: 就很可怕。你踏进去了以后，你未必能走得出来，
0: 因为它是流动的呀。
1: 哦，
0: 它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这要理由？但是
1: 这个叫啥名？我脑袋刚才晃，这个叫啥名？快想快想！
0: 但是我跟你说哈、
1: 嗯，
0: 你看它被称作为死亡之海，
1: 嗯，
0: 神奇的就是我国在这里建设了一条穿越沙漠的塔里，这个叫做塔里木沙漠公路。
1: 就是他留他的，完了我见我的呗。
0: 对，就是在这片死亡之海之上，我们架起了一座可以横跨它的桥梁。
1: 哇，这太酷了！
0: 这可以说是一项工程奇迹呀。
1: 是的，
0: 所以说你如果去到新疆的话，该不该去这儿看一看？
1: 那流动，那道是不是也跟着一起流动啊？
0: 流动的，不由人的。
1: 我告诉你，我得查查这歌叫啥。
0: 何必激动这要理由？
1: 行，
0: 我还能接着往下唱。
1: 后面词儿还记得吗？什么？别
0: 相信你总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没人骗你啊，没人啊。
0: 把我的梦摇醒了。宣布幸福不回来了。
1: 等会儿，这歌能唱个，就是再唱个50分钟，
0: 就唱到结束那不行。我没说完呢，我着急把新疆的这些个就神奇的事儿跟大家说啊。
1: 嗯，好的。
0: 在新疆呢，还有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叫塔里木河啊。塔里木河呢，它全长是2179公里，是咱们中国最长的内陆河，也是世界第五大内陆河。它呢，滋养着塔里木盆地的北缘的广阔绿洲，是维持区域生态平衡的母亲河。哎，但是历史上呢，也因为它的游移不定而特别的文明
1: 特别的文明啊
0: ，就特别出名啊
1: 啊！这不还跟素质挂上钩？特别的文明。
0: 你别看它被称作为母亲河，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它游移不定啊，
1: 明白了
0: 是吧？
1: 对，
0: 哎，总变呢。
1: 是的，是的，
0: 善变的河啊、
1: 嗯。
0: 再来说说新疆的天山啊，就像咱说的这个天山雪莲，都知道是名贵的药材，
1: 是，
0: 哎，而且特别的出名。
1: 一听天山的话、
0: 啊，
1: 怎么感觉像是一些仙侠小说里边，
0: 哎，
1: 哎，神仙居住的地方，
0: 是
1: 天山，
0: 特别的神秘啊。
1: 是的，
0: 哎，天山山脉呢，它横亘新疆中部，将这个新疆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在2013年啊，新疆天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到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哇。

0: 哦，多么的荣幸。
1: 是的，
0: 啊，所以呢在这儿不仅有巍峨的雪峰啊，你比如说它的最高峰啊，托木尔峰，它的海拔是7443.8米。
1: 托木尔峰
0: 啊，叫托木尔峰，啊，
1: 这个峰听起来很好吃的样子，托木尔啊。
0: 还有呢，它这除了这个雪峰以外呢，它还有茂密的森林，
1: 森林
0: 还有广阔的草原
1: 啊，
0: 还有独特的冰川地貌
1: 哦。
0: 你想想，在一个山脉上，你不仅可以欣赏到雪峰，对吧？
1: 对，
0: 上边是雪，白雪皑皑的，
1: 嗯，
0: 是吧？能够看得见，然后下边有茂密的森林，然后你还能欣赏到草原。
1: 来这一块你可以同时欣赏到三种不一样的风景，
0: 还有冰川呢，
1: 四种。哎呦喂，
0: 所以说你看这天山，所以特别的神秘，特别的美丽。
1: 关于它肯定有很多的传说，
0: 当然有了。
1: 是的，比如说什么一个神仙住在这儿，
0: 比如说天山有一个仙女哈，赤脚走在雪莲之上，
1: 哎，
0: 想想这种意境就很美啊。
1: 是的，是的，
0: 我相信当地一定会有更多的有关于天山的一些故事和传说哈。
1: 是，
0: 想要了解可以去当地去了解了解啊。
1: 是，
0: 再有呢，在这个新疆还有会变色的湖啊，叫做喀纳斯湖。
1: 嗯，
0: 它呢位于新疆阿尔泰山深处啊。这个湖老神秘了，
1: 这个湖它怎么的呢？
0: 这个湖那是相当神秘，据说这个湖有水怪。
1: 妈呀！嗯，那不能去，那不行去，
0: 那不想去，不
1: 多吓人呢。
0: 但是你要知道啊，它除了这种神秘的这些个这个故事以外呢，它还以美丽著称。
1: 美丽，
0: 因为湖水会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1: 也就是说，水怪。
0: 水怪
1: 啊，对，也就是说水怪他也喜欢这些风景的，
0: 那都有可能
1: 有不同的颜色呀，
0: 哎，有可能
1: 红的、黄的、蓝的，
0: 它会时而碧绿，时而湛蓝，时而灰白。
1: 哎呦哎，
0: 所以说你想想这一个湖它会变颜色，是不是还挺美的？
1: 是，
0: 哎，挺美的。那么有关于它这个水怪的这个事儿，想不想简单了解一下？
1: 水怪呀，
0: 啊，水怪之谜，
1: 这都是传说呀，
0: 传说。
1: 一般来讲的话，你要刷视频，这都放在猎奇板块。
0: 就是我跟你讲。目前这个水怪没有人抓到过，就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未知生物。但是呢，主流的科学推测，这个叫做巨型哲罗龟啊，就是你也可以管它叫做大红鱼啊，这
1: 个是一个龟一个鱼呢。
0: 它的学名叫做巨型哲罗龟，
1: 巨型哲罗龟呀，
0: 啊，哲罗龟，你别加儿化。
1: 龟东北来的呀，会折罗，
0: 哎，然后呢，就是俗称大红鱼
1: 啊，大红鱼，
0: 就是有科学猜测，有可能是这个鱼，
1: 嗯，
0: 也有另外一种猜测，说这个水怪有可能是光影的错觉，但是呢，现在还是没有解决这个水怪的事儿，因为它这个这个湖怪呢是有人看到过，你知道吗？
1: 对，就是有人看到，但是呢，咱们还没有抓到，
0: 哎，就是
1: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0: 最早期的传说说，当地的图瓦人传说湖中有守护陵墓的湖怪，
1: 嗯，
0: 这个湖怪它能吞吃牛马，
1: 嗯，
0: 牧民呢曾经
1: 吃咱们是吗？
0: 牛马，不
1: 啊，
0: 吃闷儿
1: 啊，
0: 闷儿、
1: 啊、
0: 这个牛
1: 啊，
0: 完了啊，大拇哥，滴个大，滴个大，那个马，
1: 晓得了，晓得了，
0: 哎，吃那个牛马，
1: 我寻思我这上班挺难受的，还要吃我，
0: 不吃你，不吃你
1: 啊，就咱们这些牛马，
0: 你这个体型不太够格，
1: 不够塞牙缝的呢、啊。
0: 对，然后呢，据说当时的牧民曾经试图捕捉它，但都失败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是早期的传说吗？科考也有目击，说在1980年的时候啊，有考察队就发现了湖中，他们当时下了一个大网，这个大网呢被拖走并且撕裂，然后声呐显示有大型的生物追逐鱼群，
1: 生气了这是
0: 啊。然后在1985年呢，有科研人员就目击到体长约9米的黑影，
1: 哎呦，这么长。
0: 老长了，
1: 9米，
0: 哎，而且游客呢，在2005年、2007年、2012年、2022年、乃至于今年2026年的7月份，
1: 嗯，
0: 有不同的目击者拍到了不明生物游动的这种视频，
1: 就是看到了，但是依旧还是没有什么。
0: 但是大部分网友认为这可能是波光的反应，
1: 你看吧，
0: 有可能是波浪反光了，
1: 对，也有可能啊，
0: 哎，所以说能不能是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生物，目前呢是没有捕捉到的啊，这个谜团到底在。

0: 仍然是没有解开的，但是这个地方是不是不耽误它的神秘？
1: 它越这样，我觉得它越吸引人。
0: 所以说，去到新疆一定要去喀纳斯湖，当然你要离远一点，
1: 对，
0: 去观赏它的风景。
1: 你省着它吃牛马，主要是，
0: 然后你还
1: 离它远一点，
0: 你还看看自己能不能有幸见到这只水怪的身影。
1: 是的，
0: 哎，然后呢，在新疆还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在这儿叫做赛里木湖
1: 啊。
0: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
1: 赛里木湖肯定。是没去过，但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咱是听过的
0: 啊，听过的哈，
1: 它非常美啊，
0: 太美了。
1: 嗯，
0: 它呢是新疆海拔最高，就海拔约2071.9米，面积最大的高山冷水湖，而且它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因此它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这种美誉。
1: 是，
0: 这湖水老清澈了，湛蓝瓦亮，四周的草原环绕，哎，雪山辉映，你就说这景它还有个不美？
1: 必须美啊。
0: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那你白活了。
1: 说到这儿的话我感觉西疆很多的一些美景啊，都已经就是
0: 对
1: 在咱们心中了，
0: 确实是挺令人向往的，
1: 而且不同的风景都非常的独特，有的一个地方呢你去一个地方打卡，你可能
0: 因为
1: 能共享三种视觉感受，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这个景色呀非常的迷人的同时呢，不同的地方给你带来不同的感受。
1: 是，
0: 而且它的面积也确实的大，是吧？你到这儿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你好像是游了半个中国一样的那种感受。
1: 你去了，可能我感觉你一天两天指定是玩不完，
0: 玩不完。你想玩透，指定是玩不完。
1: 你把车轱辘全开掉了，它也未必能玩得完呢。
0: 你不一定能玩得完，但是你能吃透它。
1: 啊、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哎，这个新疆是名副其实的瓜果之乡，它因为日照时间比较长嘛，昼夜温差比较大，这种独特的气候条件，所以它盛产各种优质的瓜果种类。超过了300多种，
1: 终于到这个板块了，我已经很着急了。
0: 哎，甜度和口感都属于上乘的，比如说吐鲁番的葡萄
1: 啊
0: 啊，哈那个哈密的瓜，
1: 哈密瓜，哈密瓜，
0: 对吧？
1: 哎、
0: 哈密的瓜、
1: 哎，
0: 还有库尔勒的香梨，
1: 库尔勒的香梨，
0: 阿克苏的苹果，
1: 阿克苏苹果这个可熟啊，
0: 叶城的石榴，
1: 石榴，
0: 这些全都是享誉中外的，是吧？
1: 现在都是应季的。
0: 你像吐鲁番葡萄、哈密的瓜、哈密瓜，咱是不是咱现在咱都知道？太有名了，
1: 特别的有名，
0: 哪的葡萄最好吃？指定是吐鲁番的葡萄啊。
1: 是啊，
0: 所以说它可能咱吃不吐的吐鲁番的葡萄，吐不吐皮皮的就是有点费劲，你吃鲜果，但是可以吃它的葡萄干。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哎，不需要吐葡萄皮了就、
1: 嗯、
0: 哎，再有呢就是对于我咱们就是辽源人来说啊、
1: 嗯、
0: 对于新疆最熟悉的一种产物
1: 什么呢？
0: 新疆长绒棉。
1: 哎，
0: 因为
1: 做袜子嘛。
0: 哎，对，因为咱们辽源是做袜子的大拿，是吧？
1: 是的。
0: 哎，所以说用到新疆长绒棉的地方特别的多，它呢也是咱们新疆是咱们国家最重要的一个优质棉产区啊。
1: 是的。
0: 哎，它是咱们中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它这个棉花产量呢占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
1: 如果你现在穿的是纯棉的袜子、纯棉的衣服的话，很有可能它的原料就来自于新疆。
0: 对呀、啊。
1: 是的，
0: 因为它这产量，你全国的80%以上的棉花都来源人家那儿，所以说咱们身上穿的用的只要和棉花有关系的，
1: 对，
0: 大多数你都得接触到人家新疆的棉花。
1: 是的，
0: 哎，甚至有的时候它这个这总量都得超过90%。
1: 哇，这么夸张吗？
0: 真的这么夸张啊。就这里生产的长绒棉品质优良，纤维长、
1: 嗯、
0: 强度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辽源人在卖袜子的时候都会经常强调说我们这个袜子是新疆长绒棉制造
1: 的。
0: 是的，是不是？
1: 嗯，质量也是一点都不用担心的、
0: 哎、
1: 所以可以上小黄车了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卖袜子、啊、
1: 这一块可以了、
0: 啊、是吧、
1: 哎、
0: 所以呢新疆广阔的这种棉田呢也是新疆独特的农业景观之一、
1: 嗯、
0: 你就像大批的棉花，是吧？大家都可以去欣赏，像下雪了一样在地上。
1: 哇，这样如果要是说在我的眼前有一片棉花地的话，我会觉得、嗯，哎，非常的辽阔，
0: 挺美的哈，
1: 特别好，主要是一定很暖和。
0: 哎，
1: 我想冲进去的那种冲动啊。
0: 同时新疆还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
1: 嗯、
0: 你像塔里木啊、准格尔啊，还有土哈三大盆地是咱们国家重要的含油气盆地，已经探明石油的地质储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
0: 所以说呢，作为西气东输工程的。

0: 主要的这种气源地和重要的通道。新疆呢，在保障咱们国家能源安全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啊！
1: 哇哦，
0: 哎，再有呢，这新疆自古以来也是咱们东西方文明交流融汇之地啊，
1: 嗯、
0: 就是古丝绸之路都听过啊，
1: 听过。
0: 哎，它南北中三条干线呢，都是由此经过的啊，像库车、和田、吐鲁番等地，都曾经是繁盛一时的商贸重镇和文化枢纽。
1: 嗯，
0: 所以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一些文化遗产啊，
1: 嗯，
0: 所以说在新疆你还可以去欣赏
1: 古城，
0: 它有很多千年古城的遗址，
1: 嗯。
0: 新疆大地上散布着很多的这种古城，就见证了历史的沧桑。比如说吐鲁番的蛟河故城啊，这儿呢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而且是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
1: 嗯，
0: 哎，还有这个叫做高昌故城，
1: 高昌故城，
0: 哎，它曾经是高昌王国的都城。
1: 嗯，
0: 哎，以及呢尼雅遗址、楼兰遗址等等，都是研究西域历史的宝贵财富。
1: 是的，
0: 所以在这儿你还可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新疆，或者是古代的新疆。
1: 哇，
0: 哎，新疆呢，它是两个时间并存的一个地方、啊、
1: 什么意思？
0: 虽然说全国咱们现在都用的是北京时间哈，
1: 对啊，
0: 但由于新疆地理位置不是偏西吗？
1: 对啊，
0: 所以它地方实际上的太阳时间比北京晚了大概2个小时左右、
1: 哦、
0: 因此呢，在新疆当地人们的作息、上下班和餐饮时间等往往都会比我们这个北京时间要推迟一些，
1: 晚一点，
0: 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非官方的叫做乌鲁木齐时间，
1: 也就是说咱们都已经睡了，人家那边可能天还没黑呢。
0: 哎，对，
1: 差不多是这意思，
0: 指定
1: 是
0: 没黑的。那黑天都得是比如说咱7点黑，人9点还亮着呢。哎，就这么个事儿啊。
1: 明白了。
0: 再有呢，就是新疆它有极端的气候差异啊、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地域太辽阔了，所以呢气候差异也非常的显著。最低的温度有的时候严寒冬季可以达到-50度以下。
1: 哇，
0: 哎，然后呢你像南疆的这个吐鲁番盆地，它夏天的时候夏季又非常的热，
1: 嗯，
0: 最高温度时常会突破45摄氏度，-45摄氏度。
1: 嗯，
0: 所以这种巨大的年温差和日温差是新疆气候的一大特点，
1: 怪不得人家的瓜果甜呢。
0: 所以它就造就了很多多样的这种生态环境。
1: 是的，
0: 包括它还有一些珍稀的野生动物、
1: 嗯、
0: 啊，你包括叫有一个叫做普氏野马、
1: 嗯、
0: 它是咱们世界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种。
1: 嗯，
0: 经过人工繁殖之后现在已经成功的放归野外了、啊、
1: 哦，
0: 包括在这儿还有你还能见到雪豹，哎，北山羊、
1: 哦、
0: 藏羚羊、
1: 哦、
0: 黑颈鹤，哎，这些呢都是新疆稀有的这种就野生动物，可以说也是这种野生动物的家园。
1: 这都是在动物世界里才能看到的动物。
0: 哎，所以新疆它还设立了很多的自然保护区、
1: 嗯、
0: 就致力于保护这些宝贵的生物的多样性。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独特的美食，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哎，这个他还在新疆，你还可以欣赏到热情奔放的歌舞，
1: 嗯，
0: 精美绝伦的一些手工艺品，
1: 是，
0: 哎，然后呢，再加上它的独特美食，像你刚刚说馕、烤肉、抓饭，
1: 是，
0: 所以这些构成了新疆迷人的人文景观。
1: 没错，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新疆溜达溜达。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曾经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做过一些梦，就比如说家里人问你长大以后你要去哪里去工作呀？
1: 啊、我做过。
0: 你那时候想去哪儿啊？
1: 那个时候经常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顺口溜吗、嗯、叫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嗯、让我去工作，我还没长大。
0: 现在长大了呢。
1: 就是我的意思是我小的时候最向往就是去，当然去
0: 北京是吧？
1: 对啊，去我们国家的心脏啊，去首都啊，
0: 很，这是很多人的这个梦想啊、嗯、包括我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很多同学在北京当北漂。
1: 哎
0: 啊，但是除了北京以外呢，我觉得还有其他的两个城市也非常值得年轻人去打拼，去出去长见识，就是北上广
1: 啊，
0: 对吧？北京、上海还有广州
1: 啊，
0: 对啊，那个，但是呢，我们今天说的叫广东。哎呀，
1: 真的谢谢你，听我说谢谢你，你好棒。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个地方呢是广东啊。
1: 哎，这不是有一首歌这样唱的吗？
0: 嗯，
1: 人在广东已经漂泊3年。
0: 你会吗粤语？
1: 我不太会。
0: 也叫广东爱情故事是吧？
1: 哎，对对 对，
0: 哎，广东爱情故事啊、嗯、那么在广东这里呢你能够体验到你前所未有的一种感受啊。
1: 啥感受？
0: 所以说紧接着呢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关于关于
1: 观光广东。
0: 哎，关于广东的20个冷知识啊，给大家介绍介绍 啊。
1: 行，
0: 首先呢，虽然说这个不及北上广，但是广东啊，它是我国 GDP 最高的省份了，
1: 也很厉害。
0: 哎，广东呢，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啊，它的经济总量非常庞大，在2024年的时候就达到了141633.81亿元。
1: 哦哟，
0: 哎，那么在某一些，
1: 这数字比我命都长的感觉。
0: 哎、主要是它前面说140000也就罢。
1: 嗯，
0: 那后边的单位还是亿元。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那么在某一些年份呢，广东的 GDP 甚至超过了新加坡等等啊、
1: 嗯、
0: 等等亚洲四小龙的成员啊，主要得益于呢它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制造业的实力，还有就是它的港口贸易非常的丰富。
1: 是，
0: 哎，以及呢就是深圳等等科技中心的崛起啊，展现了惊人的经济实力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赚钱的地儿啊。
1: 是，
0: 也是个非常好赚钱的地儿啊。那么一提到深圳呢，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它40年前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啊、
1: 嗯、
0: 它现在发展的这么好啊，但是呢在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以来啊，深圳以非常惊人的这个速度去进行发展。
1: 是，
0: 高楼也建起来了，
1: 对，
0: 科技公司也有了，
1: 老值钱了都。
0: 哎，没错，以这
1: 寸土寸金呢，
0: 可不咋的，你在深圳你买个房子可老费劲了，
1: 随随便便吃顿饭啊，普普通通的一顿饭，想和3-5好友聚在一起、
0: 嗯、
1: 去吃顿饭，那都是几百上千啊，
0: 可不咋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深圳速度呢，同时也象征着就是咱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发展啊，它是属于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案例啊。
1: 是，
0: 哎，那么说到这个广东啊，就你刚才说、啊、来
1: 人在广东已经漂泊3年。
0: 好，反正肯定不太标准啊，不太标准，是属于东北版粤语。
1: 对不听得了，
0: 哎，反正能听。

0: 出来这是一首粤语歌啊。所以说很多人就说一到了这个广东啊，可能就会比如说这个说一些粤语，他们说话可能听不懂啊。那么粤语呢是广东最这个广为人知且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种方言、啊、
1: 当地的语言嘛。
0: 对，但是呢广东实际上是一个方言大省、
1: 哦、
0: 因为省内呢还广泛的使用着客家话，主要分布在粤东和这个粤北，还有就潮汕话。
1: 嗯嗯，对、
0: 啊、主要是在这个、
1: 哎、这潮汕的火锅啊，
0: 哎呀这潮汕的生腌啊，哎，主要就是在这个粤东的潮汕地区啊，这两种方言与这个粤语的差距是巨大的，甚至说可能无法直接通话。就如果两边人都说这个方言的话，可能中间需要个中间人去
1: 怎么呢
0: 翻一翻，
1: 电话线没连通吗，无法通话、
0: 翻一翻一翻一翻一
1: 啊，对，翻译哈。
0: 哎，那么说刚才咱们说了经济发展啊，说了这个语言，以及又说了这个发展速度，我觉得大家跟我一样比较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吃的，
1: 吃的啊，
0: 哎，包括你
1: 刚才不是提到了吗，这个
0: 潮
1: 汕的火锅、
0: 火锅是吧，
1: 生腌，
0: 对、但是你要知道的就是广东人他是以敢吃闻名的
1: 啊，敢吃就啥的，对，他们那边还有炸蚂蚱什么的，
0: 对对
1: 是吧，
0: 哎，那炸蚂蚱那算个啥呀，
1: 还炸蜈蚣，
0: 哎，
1: 大肠蜈蚣，
0: 是的啊。在这个广东当地呢有一句这个俗语啊，叫做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地上跑的除了汽车，四条腿的除了桌子，水里游的除了轮船都能吃，
1: 我的天哪
0: 啊，有这样的一个俗语啊。同时呢你这样的一个俗语也体现出来粤菜它的一个取材的广泛，
1: 嗯
0: 啊，啥都能做啊，烹饪的精细，对吧，包括就是各种各样生猛的海鲜啊，粤菜都能够勇于尝试啊，都能够给大家做得非常的明白，且味道也是相当的不错
1: 了。哇塞了
0: 啊、哎，那么这个既然说到这儿了，简简单单给大家说一下子广东的一些比较猎奇的美食啊，咱们也长长见识，是不是？
1: 行，
0: 哎，别老说什么汽车什么这个桌子啥的了，哎，咱说一说这个他们比较猎奇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臭屁醋火锅。
1: 这个名字起的那是相当的响亮了，
0: 它真叫这个名字啊，
1: 嗯，
0: 它是大米去发酵米醋，哎，然后呢可能说这个这个火锅会有一股酸馊的味道啊，但是煮开以后呢它又会变得鲜酸，再配上猪手啊、番薯、咸蛋啊、黄豆，是越煮越上头啊，
1: 有
0: 也估计跟我觉得跟这个螺蛳粉应该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就离老远都能闻着那股臭臭的味道啊、酸酸的味道啊，哎，那么咱们再来说下一个，就是鱼生
1: 啊，鱼生啊，
0: 这个吃过吧，
1: 这个吃过，这个在咱们这儿也有，
0: 是的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吊水坏鱼，薄切不加高温啊，它仅仅往里边加一点什么油盐呐、柠檬草啊、姜丝儿啊，啊，你们捞起来直接就吃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啥呢，主打的就是一个鲜甜
1: 啊原生态，
0: 哎，包括你刚刚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虫类野味儿，啊，虽然咱就是说啊，确实很多人接受不了，觉得太硬核了，太硬核，
1: 主要是不敢，
0: 对，
1: 大多数人都是不敢。
0: 但是呢，咱怎么说，它是高蛋白呀，
1: 对你吃了之后你会发现也很香。
0: 哎，一般劝
1: 就像南方人不敢，南方人不敢吃咱们这儿那个煎蛹，
0: 对对对，
1: 是吧？蚕蛹，但是你说咱吃惯了，是不是挺香？
0: 是的，
1: 所以人当地可能吃惯了这个的话，对于人来说也是美味。
0: 对，而且咱们平时比如说劝谁要尝试尝试茧蛹，尝试尝试蚂蚱的啥玩意儿，都说这是高蛋白啊，但是确实是高蛋白呀，
1: 确实，
0: 哎，那么在这个广东呢，他们经常吃的一些就是虫类的野味儿，就比如说河虫啊，长得像这个多角的糯虫，它是属于稻田特产，将河虫蒸蛋或者是脆皮河虫爆浆干香，几乎没有腥味儿啊，
1: 哎呀，
0: 而且它非常的稀有，只有农历的四月和八月才有货，就是你要想吃必须要预定
1: 啊，
0: 必须要去农家乐你才能吃到这个，否则你在日常的那种市场你是买不到的，
1: 哎呦
0: 啊，还有是啥呢，椒盐龙虱、香炸桂花蝉啊，这些都是比较下酒的昆虫哎，喝酒的时候来上这么一口非常的鲜香啊，有些人传啊说这个龙虱嚼开有蟹黄的味道，
1: 哇，
0: 桂花蝉的咬开自带汁水啊，
1: 我的天哪，
0: 哎，听起来不错是不是，
1: 有点想喝酒
0: 哎，爆汁儿哎那么昆虫爱好者呢，如果你要是喜欢的话，咱可以在网上买一点，但是还是要讲究做它的这个方式方法，做好了才能好吃啊。还有呢叫水蟑螂啊，还有沙虫啊，哎，白灼沙虫脆如鱿鱼，看着呢有点像这个鸭肠，但是呢口感也是非常的脆的啊，在一些市区的海鲜大排档

0: 也是可以买到的。那么咱们再紧接着说一说就是这个广东的一些就是比较常见的美食了，比如说冰镇黄鳝片啦，鳄鱼火锅啦，这个水鱼火锅啦，甲鱼火锅啦，还有就是蟾蜍啊，他们到底也是会吃。还有一些比较猎奇的美食，比如说榴莲鸡煲，哎，就是拿榴莲的果肉去焖鸡块儿啊。
1: 妈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组合呢？
0: 这是属于一道粤菜，很多粤菜馆都会做啊。还有就是生腌这个各种各样的虾和蟹啊，这种在咱们这边估计也是能吃到的，就生腌嘛，对不对？
1: 嗯
0: 啊，都能吃得到的啊，这种就不是特别的猎奇了啊。前面那几个确实是非常猎奇，所以说在广州，如果你想尝试一些比较猎奇的菜品的话，我觉得确实可以啊。那么广州除了吃的以外呢，我觉得凉茶也是非常著名的啊。广东的街头经常能看到凉茶铺卖的凉茶，其实呢，它并非是我们日常喝的一些茶叶茶，它更像是一种什么呢？更像是一种中草药的药剂，因为它里面会添加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中药成分啊，且呢，它具有清凉解毒、祛湿降火的功效。
1: 嗯
0: 啊，因为你要知道的就是广东它的这个气候是非常湿热的。啊，去到那边可能南方人可能这个咱们北方人突然一下可能有点受不了啊。那么当地人呢，为了调整这样的一个湿热的状态啊，他们就习惯喝凉茶去调理身体，预防上火，也是当地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饮食文化啊。
1: 嗯，
0: 那么关于制造业这一方面呢，比如说在过一些圣诞节的时候，相信很多家里或者是商场或者商店，他们都会比如说买一些圣诞节的一些小物件。
1: 是啊，
0: 哎，挂着的袜子，对不对？小装饰品，嗯，甚至说圣诞树啊。但是你知道吗？作为制造业中心，广东生产了全球相当大比例的圣诞节相关产品
1: 啊，
0: 尤其是咱们看到的圣诞树、彩灯、装饰球。
1: 我以前就知道，这在广东啊，服装业非常的发达，
0: 是，
1: 是吧？就是有很多咱们辽源的一些实体店啊，进一些服装也都去广东那边去进，
0: 是。
1: 但没想到圣诞节的相关物件也是他们这儿出来的，
0: 没错啊。所以说也可见广东的制造业是非常发达的。
1: 是。
0: 那么每年呢，一到圣诞前夕的时候，广东的工厂就会加班加点，将这些充满节日氛围的这些商品呢，最后就运往全国各地。可以说广东默默装点了全球所有的圣诞节
1: 啊，
0: 把这个大家的这个节日氛围也是烘托的相当的不错啊。
1: 好在现在咱不太过圣诞节。
0: 是的啊，也是啊。那么广东呢，也是拥有中国大陆最长最曲折的海岸线啊。
1: 嗯，
0: 它的总长度呢超过了4100公里啊。这漫长的海岸线不仅带来了丰富的海洋资源和众多的优良港口，也塑造了非常独特的沿海地貌和海洋文化。
1: 我说生腌在当地咋那么出名呢？
0: 因为它靠海呀，
1: 靠海吃海呀。
0: 是的，
1: 就应该吃这玩意儿啊。
0: 没错啊。那么在广东的梅州等客家局家具局区呢，就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建筑，叫做围龙屋啊。这种半月形或者是圆形的巨大夯土建筑啊，寄居居包括这个寄居居集集居集居住。
1: 有没有关于机器吸的绕口令？
0: 让我练一练。它是怎么样？它是集居住、防御、祭祀功能于一体的。
1: 还集居聚，
0: 集居聚，
1: 是吧？
0: 集居住啊，防御、祭祀功能于一体啊。它这个外墙非常的厚实，内部结构呢也非常的复杂。它是客家人的智慧和团结精神的体现啊。同时呢，也是可以去参观游览的，因为它是一个适应历史环境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啊。
1: 是，
0: 它的房间排布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是一个像字母 D 啊 ，A B C D 的那个 D 啊，它像那个形状的啊，它是那个形状，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呢，可以去观赏观赏，游览游览啊。
1: 是，
0: 同时呢，值得观赏的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喜欢刺激的大家啊，喜欢刺激的游客一定会很想去玩一玩。
1: 谁呢？
0: 因为广州的地标性建筑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它不仅呢外观比较独特，塔顶还设有非常刺激的游乐项目，其中极速云霄垂直速，垂直速降项目啊，它是位于455米到485米处，是世界上设置最高的跳楼机之一。
1: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
0: 哎，
1: 但这个我跟你讲哈，就是小的跳楼机，我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勇气。

0: 啊，广东人啊，老广人早茶对于他们来讲，不仅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交手段了啊。
1: 嗯、
0: 叫做饮淡茶十个包，就是喝口茶吃个包点啊，是广东人的口头禅啊。
1: 嗯、
0: 在茶楼里边啊，喝喝茶，吃着精致的点心，比如说像虾饺啊、烧麦呀、茶烧包啊，边聊天啊边交流，就可以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中午啊。
1: 嗯、
0: 对人来讲，那叫一个精致啊，那要一个非常非常之精致啊。所以说这个要是去到广东的朋友，有想去广东的朋友啊，你看这个都给大家列举好了，是不是？
1: 是，
0: 包括它的语言特色，包括它的特色美食啊、美食吃喝玩乐啊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大都市啊。如果要是感兴趣的朋友啊，广东欢迎你。

0: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

0: 辽人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秘密。

你好，我是英慈，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打开音乐密码板块，每当我们仰望天空，总会有些云朵让我们忍不住停下脚步，或许你会感叹它的美丽与神秘，因为它还变幻莫测。让人心生感动的云朵背后，到底会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此刻我们打开的音乐叫会开花的云，这首歌宛如会开花的云，在艺术的天空中自由飘逸。心理学家们认为，我们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自我投射，因为我们通过欣赏这些音乐和作品，我们能够暂时在脑海中好像脱离了很多，摆脱到了很多束缚，进入到一种更加自由和纯粹的心理状态。会开花的云，这首歌给予我们一种治愈，好像很舒服，很温暖，也很静谧。心理上呢，把它称为是心理安慰效应，通过视觉或者听觉这些感官刺激，让人们产生愉悦的放松，从而在情绪上得到舒缓和释怀。或许在繁忙的现代生活当中，许多人会通过欣赏音乐或者通过绘画等等这样的形式来让自己放松。此刻这个正午，就让我们用音乐来感受这些美好。

0: 这首歌是张杰带来的《仰望星空》。总有一处风景会让你驻足，也会有一种心情让你一直觉得好像生活很美好。此刻继续听你听歌。
1: 的跟前，我相信有一根线。
0: 你喜欢什么样的歌？会不会有一首歌走入你的心扉？人生路漫漫，我们也慢慢听歌。

这首歌叫做《爱在时光里回响》。很多人在热门评论里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啊，愿时光温柔抚平所有的伤，愿岁月漫长，我们的心依然明亮。把爱轻轻藏在岁月过往，让回响温度余生时光。或许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场悲喜的交响，有快乐登场，也有痛苦的时候。热爱它，就别怕跌宕，让我们笑着潮起潮落，岁月绵长。也希望每一首歌你都能入耳入心。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我们继续开启歌单。此刻要打开的一首歌叫做《这些年在忙什么》。时光岁月里漫漫人生路，你还记得你就忙了什么？

这些年在忙什么？这首单曲里好像唱出很多人的心声。是否曾问过自己，这些年到底在奔波些什么？或者一路风雨劳碌，兜兜转转，最后发现剩下的有什么？

我们总会说很多事儿都要顺其自然，其实顺其自然也可以，如果改变不了就只能看天意。或许人生最顶级的心态就是落子无悔。每个人不可能每一步都很正确，要容许自己犯错，选错了就选错了，也不要责备当初的自己。如果重来一次，以当时的阅历和心智，想一想，很多人可能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我们不能站在现代的高度去批判当时的自己。网络上流传一句话，过去的棋局不要再回头，专注走好眼前的每一步。如果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很多，那尽管努力，如果事与愿违，那么请相信一定另有安排。

万水千山里总有一处风光你可以驻足，因为总会有你的那份万水千山。

开启歌单，我是英慈。此刻我们打开歌曲《山河为证》。

这首单曲是银朵带来的《山河为证》，以歌声敬山河，银朵沉稳的大气，一字一句都是赤诚。我们感受到辽阔唱腔里也创响了山河曲，或许这是听罢满心豪迈，或许热血滚烫。山河在胸腔里共振，总有一副声音是那么的美。这首歌送给你，《山河为证》。

如果说云朵用穿透的嗓音把历史风雷古今奇迹都揉进旋律当中，那么我即将打开的一首歌又会听出怎样的心境？请听《昙花一现雨即时》。

首好听的歌曲，一封信件送给你。这里是音乐密码，共同开启歌单，请听千年之恋。

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见。请你听《时光少年》。

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尽管中国古代建筑分类多样，但拥有一个共有性质，所有的中国古建筑艺术风格全部都是木质框架式结构风格。此外，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中广泛应用的榫卯和斗拱技术，是建筑匠师们经过长期实践创造出来的独特建筑工艺。这些技术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用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可以把一座中国古建筑理解为三个部分：屋顶、屋身和台基。中国传统建筑屋顶不仅在建筑中起着维护结构的作用，而且在建筑造型和彰显建筑等级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作为建筑物的顶界面，屋顶是重要的维护结构构件，抵抗风雨雪的侵袭和太阳辐射热的影响。其次，作为传统建筑上的上段，屋顶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歇山、悬山、硬山、攒尖等造型样式。那么古人在屋顶中做了哪些兼具华丽与实用的设计呢？先来说的就是坡屋顶。屋顶一般指天花板以上的部分，主要由梁架层、木板基层、泥背层和瓦面层组成。坡屋顶有许多优点，比如节能、保温、隔热、防水和排水。在故宫的古建筑中，其屋顶主要为坡屋顶的形式。故宫古建筑屋顶采用泥背层、架空层和挑檐，具备优秀的保温隔热性能。古建筑屋顶的木板基层之上会分层，如有护板灰、青灰、麻刀泥等等。泥背的导热系数和导温系数都比较小，厚度达30厘米的泥背层犹如给古建筑穿上了保暖服，使外界的温度变化很难影响到建筑内部。坡屋顶形式形成屋面板与天花板之间的架空层，夏季阻挡太阳辐射，冬季防止寒冷温度传入建筑内部，保持稳定温度。故宫古建筑屋顶采用的是曲面形式，具备优秀的排水性能。屋面坡度设计陡峭部位，促使雨水快速流下，屋檐部位则水平排出。底瓦与盖瓦组成的瓦面层，底瓦凹形与盖瓦密封连接，排水效果显著，屋顶出檐深远，这有助于防止雨水侵蚀木结构，保护内部梁柱与斗拱的完整性。这种曲面屋顶设计不仅排水迅速，还有效避免积水，展示了其在物理特性与建筑保护方面的优势。咱们再来说说屋脊兽。在古建筑的屋脊上往往会有一排守卫者，这些守卫者们就是屋脊兽。屋脊兽在古建筑中除了装饰之外，还具有实用性作用。从建筑结构来说，屋脊兽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木栓、铁钉、防漏采取的措施。因为飞檐翘角的翘脊上都盖有瓦，但因翘角上翘很高，瓦容易滑下，所以这些瓦中都有一孔，以此用铁钉把瓦固定在翘脊上，为了防漏防锈，于是在钉枝上再压一件装饰兽。以紫禁城宫殿屋顶上的琉璃仙人走兽为例，其发挥的实际作用就是固定垂脊下端的第一块瓦件。如此想来，我国的古建筑真是把实用构件和艺术造型巧妙地结合起来。墙倒屋不塌，就是民间对木构架建筑优越抗震性能的生动描述。
那么承担房屋全部重量的木构架是如何构成并发挥其抗震作用的呢？屋身是古建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般由木构架、斗和墙体组成。木构架类似于现在的框架结构，负责承担屋顶载荷并传递到基础。斗常见于柱顶、檐下或梁架之间，通过斗形和弓形木构件交错累置，用于载荷传递，增加外延出挑、装饰和连接。墙体在古建筑中主要维护和分隔，虽不承重但稳定性好，增强抗震能力，同时具备良好的耐火性。梁架，屋身占据了古代建筑结构的一大半，是古代建筑结构的主体。中国古建筑以木材、砖瓦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木构架为主要的结构方式，从原始社会末期起一脉相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各个构件之间的节点以毛榫相吻合，构成富有弹性的框架，颇具特色。单从梁架做法上，中国传统建筑梁架形式分为三种：抬梁式、穿斗式、井干式。抬梁式结构就是把梁抬起来的木构架，不只抬一次，而是柱上架梁，梁上又架梁。最上层梁中间立小柱或三角撑，形成三角形屋架，能很好地将建筑本身受到的作用力一层一层向下传递至台基，从而保证了建筑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有很好的减震作用。抬梁式木构架在宫殿、庙宇、寺院等大型建筑中普遍采用，更是皇家建筑群首选形式，也是古建筑构架的代表。提到梁架，就不得不说悬空寺了。悬空寺是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横山金龙峡西侧翠屏峰的峭壁间，素有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的俚语，以如临深渊的险峻而著称。悬空寺不仅外貌惊险壮观，建筑构造也颇具特色，屋檐有单檐、重檐、三层檐，结构有抬梁结构、平顶结构、斗拱结构，屋顶有正脊、垂脊、呛脊、平脊，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依靠榫接结构嵌入崖内而不倒。悬空寺利用力学原理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梁柱上下一体，梁栏左右相连，曲折出奇，虚实相生。这座重达数十吨的三层寺庙孤独地悬挂在半空，建筑下方的柱子竟然会动。其实悬空寺看似这几根立柱在支撑，实际是上边的27根直径50厘米的横梁起主要的支撑作用。这些横梁选用质地坚硬的铁杉木，通过桐油长时间浸泡后，一头做成剪刀形，插上木楔，再插入石孔，像膨胀螺栓一样，越打越紧，最终打进1/3，外露1/3，这就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杠杆，每根可以承受数吨之重。在力学原理的作用下，悬空的部分就被横梁牢牢托住，只要横梁不断，寺庙就不倒。穿斗式结构其最大的特征是无梁，先用串方将柱子串联起来，构成一品品的房架，另一个方向用斗方把柱子穿起来，其网状结构的牢固性强，整体的韧性较强，整体结构具有高度的完整性。穿斗式在汉代已相当成熟，但需要有大量柱子做支撑，无法满足多人集会的大空间需求。以此构架形式一般适用于南方地区，
比如云南、川渝、江西、福建等地。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核心组成元素。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斗拱在中国建筑上的地位犹著视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拱之变化谓之中国建筑之变化，亦未尝不可。斗拱通过榫卯之间纵横交错的组合，在不使用一根金属连接件的情况下，保证了许多木构古建筑能够屹立千年而不倒。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在故宫参观时，你可能会注意到宫殿两侧的红墙上有几个小窗户，比 A4 纸还小，用青砖制成，上面雕有花纹。这些窗户通常成对地出现在墙面与墙根上下，有些高大墙体上甚至是一组三个。这样的小的窗户显然不是为了采光用的，它们的实际用途是什么呢？这些小窗户学名叫透风，顾名思义，它的功用就是通风透气，但它不是给人透气，而是给柱子。中国古代宫殿采用木结构，墙体不承重，真正支撑建筑的是柱子，因此有墙倒房不塌之说。紫禁城里宫殿的屋顶都非常厚，因此太和殿用了72根大柱支撑。木头最怕虫蛀和潮湿，首先选用不易被蛀蚀的上好楠木和东北松木，再经过近十道工序，包括枝浆、捉凤灰、通灰、刮腻子、色釉等，确保杀死蛀虫不再生虫。防潮对古建筑也至关重要，柱子不直接打入地基，而是放在石头柱础上，以隔绝地下湿气。然而有些柱子包裹在厚墙体中，柱子与墙体交接处的湿气容易滞留，长期会导致柱子腐朽。于是古人发明了透风技术，在砌墙的时候用板瓦围住柱子，留出约5厘米的空隙，并在柱子上下端对应的墙体位置开15厘米宽、20厘米高的砖洞作为通风口，直达墙外。为了美观，通风口用镂空花纹的青砖装饰。墙根通风处上方墙面一定也有至少一个通风口，以形成空气对流和循环，增强除湿效果。空气通过底部通风口进入，沿柱子向上流动，再从顶部透风口排出，确保柱子周围空气流通，保持干燥，最终保证宫殿结构的稳固和耐久性。除了普通四面组成的墙壁以外，天坛的回音壁更具有特点。天坛回音壁位于北京天坛公园内，是黄球宇的围墙，高 3.72 米，厚 0.9 米，直径 61.5 米，周长 193.2 米。墙壁由磨砖对缝砌成，墙头附着蓝色琉璃瓦，围墙弧度规则，墙面光滑整齐。站在东西配殿后，靠墙而立，向北说话，声波沿墙壁连续折射传到数百米外，声音清晰悠长，甚是有趣，营造天人感应的神秘气氛，故称回音壁。回音壁有回音效果的原因是黄琼宇围墙的建筑暗合了声学的传音原理。围墙由磨砖对缝砌成，光滑平整，弧度过度柔和，有利于声波的规则折射，加之围墙上端覆盖着琉璃瓦，使声波不会散漫消失，更造成了回音壁的回音效果。阙替是中国古建筑中的一种独特构建，宋代称角替，清代称阙替，它形似双翼，附于柱头两侧，曲线优美且雕刻精致，既有力学功能又富装饰趣味。阙替的作用主要是缩短梁方的进跨度，从而增强梁方的载荷力，减少梁与柱相接处的向下剪力，防止横竖构材间的角度之倾斜。
其制作材料由该建筑所用的主要建材所决定，如木质建筑上用木雀替，石建筑上用石雀替。明瓦，古代在没有玻璃窗的时候，窗户都怎么透光的呢？人们可能普遍认为是电视剧中一戳就破的油纸，但实际上啊，从宋朝开始，在东南沿海逐渐流行一种名为明瓦的透光材料。明瓦比油纸更坚固耐用，被富裕人家广泛采用。在苏州的拙政园建山楼依然能看到使用明瓦的窗户。那么明瓦到底是什么呢？据肇庆府志记载，明瓦起源于江南水乡，是用蚌壳制成的方形薄片，四角圆滑，制作过程包括刷洗、晾晒、切边、打磨、切片、打眼、固定等多道工序，非常繁琐。虽然原材料不昂贵，但由于工艺复杂，产量极少，因此在古代被视为奢侈品，多见于大户人家的花窗木格中。明瓦透出淡淡的暖光，为古代建筑增添了生气和光彩，打破了沉闷的氛围。明瓦除了用在建筑窗户上，也可以置于屋檐。最出名的明瓦当属故宫养心殿后檐上的窗罩，阳光洒下来时堪比现代阳光房。在故宫博物院600年大展上，展出了养心殿明瓦的结构模型，其材质被称为海月。海月其实是一种双壳钢贝类，因其透光且扁平特性，非常适合用作明瓦。金砖，故宫之所以保存完好，不仅因为修缮工作精良，还得益于其坚固的地基。在故宫之中，地面上铺的砖块都是那种又厚又重的砖石，与普通的砖块有很大不同。这种砖块有一种非常贵气的名字，叫做金砖。这些砖块称之金砖，并非因其成分含金，而是用特殊材料烧制而成。在其制造过程中，工匠会添加适量的桐油。中国古代建筑技术以科学的结构、优美的造型、严谨的布局和多彩的装饰，宛如一部独特的东方建筑乐章，通过独特的节奏和韵律，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古典建筑的风格和魅力。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掷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燎原海关精准对接外贸企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通关监管服务，护航燎原本土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1: 东辽县坚持以政策引才、产业聚才、服务留才，健全人才保障体系，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上半年，我市进出口贸易稳中有进，提速增量，外贸发展韧性持续凸显。据海关统计，全市上半年进出口总额达11.4亿元，同比增长15.2%。整体运行态势稳中向好，在对外开放赛道上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今年作为15五开局之年，我市紧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依托本土产业优势，推动汽车零部件、特色农产品等出口产业多点开花。燎原海关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通关监管服务。针对富奥汽车等重点汽配企业，燎原海关紧抓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风口，推行7乘24小时全天候通关保障服务，全力保障企业货物高效顺畅通关，为吉林省新三样产业出海赋能增效。上半年，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泵业分公司进出口额同比增长56.6%。在特色农产品出口领域，燎原海关以精细化监管服务护航本土农特产品扬帆出海。吉林金一蛋品有限公司无尘自动化生产车间内生产线高速运转，各类精致蛋制品有序封装整装待发。燎原海关工作人员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对出口

0: 蛋制品开展无损化、精细化查验，严把出口产品质量关，以优质监管服务保障农产品出口畅通高效。凭借辽源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政策红利，企业外贸发展活力充分释放。上半年，吉林金一蛋品有限公司进出口额大幅攀升，同比增长 3.2 倍。吉林金一蛋品有限公司质量总监杨宁：
1: 自从我们成功的拿到了海关的高级认证 AEO 企业这块金字的招牌之后呢，进出口的订单呢，我们增长了50%以上，查验率呢，同时就降低了30%。原来呢，耗时最长的这个实验室的检测也能够优先的开展，货物呢，从报检呢到放行呢，比就原来呢快了一倍。不仅是出口时效更加快捷了，也是更是帮助我们客户呢夯实的基础，扩展了海外的新的一个版图。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呢借助这个政策的优势，扩展海外市场，为我们省的外贸的发展呢提供我们的新的动力。
0: 产业出口提质增效的背后，是辽源海关持续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坚实支撑。近年来，辽源海关不断创新监管服务模式，落地推广线上智能审单、属地查验、云签发等数字化智能化监管举措，优化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限，精准破解企业外贸通关堵点难点，为辽源本土企业闯荡国际市场注入强劲动能。辽源海关副关长王世轩：
2: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助力辽源市外贸高质量发展，辽源海关主动聚焦辖区重点企业实际诉求，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一业一策为企业提供定制化指导，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和精准帮扶，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最大限度提升外贸便利化水平。
3: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人才强则县域兴，近年来东辽县坚持把人才作为抢县直机发展支援，通过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企业吸纳等渠道广纳贤才，以真招实策为青年人才铺就一条从落脚到扎根、从就业到成长的温暖轨迹。2024年以来，东辽县针对硕博人才直接聘任专技11级岗位12人，中级岗位28人，就业生活补贴累计发放260余人次，26万余元，一次性购房补贴惠及60人，共180万元，租房补贴11人，1.1万元，58套高标准人才公寓已投用，36名域外人才实现拎包入住。县人社局2年内年度招聘会为200多家企业推送2200余个岗位，帮助950多名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就业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2024年、2025年开发99个就业见习岗位，发放见习补贴117.47万元。毕业于吉林医药学院的高健，通过选调生考试进入东辽县安石镇人民政府扎根基层，从驻村帮扶到乡村振兴，如今已成长为安石镇副镇长，诠释了新时代青年干部的担当。东辽县安石镇副镇长高健：
4: 回到家乡扎根乡镇，看着自己参与的产业项目落地，基础设施完善，土地纠纷得到有效解决，乡亲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份工作非常有价值。
3: 东辽县坚持以产业聚人才，以人才兴产业，围绕食品加工、汽车零部件、冶金建材、袜业纺织等主导产业，推动重点企业落实一企一队人才配置机制。2025年落地的北方人工智能有限公司聚焦数据标注、智能配送无人车运营等核心赛道，精准对接东辽籍高校毕业生需求。格致汽车4位技术专家入选吉林省重大技术装备与新材料专家库，依托引进人才建成省级成果转化中试中心。2年来，县与专精特新企业新增技术骨干100余人。体制内刚性引进方面， 2024至2025年，全县事业单位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45人，三支一扶招聘上岗32人，充实乡镇农业、卫健、乡村振兴等基层一线岗位。企业青年人才引进方面，依托校园双选会、线上招聘等渠道，持续吸纳本科及以上青年人才，持续联络服务东辽籍域外精英562人。中共东辽县委组织部研究室科员王月博：
5: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辽人，2024年因为硕博人才引进政策，然后回到了自己家乡工作，现在工作已经有2年了，感觉自己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以后我也会在用我的热情和我的能力为东辽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吧。
3: 东辽县坚持用心留才，服务留人，住房安居上，人才公寓配套设施完善，各类补贴应享尽享，服务效能上建立人才一站式服务窗口，将实名登记、岗位推送、见习报名、档案托管等高频事项整合联办，激励关怀上构建物质奖励、职级晋升多元体系。东辽县人才引进服务中心硕博人才马泽瑜：
6: 东辽县是为我们硕博提供了这个免费的公寓，公寓里有配套的这个完善的设施，家用电器都是很齐全的，另外交通也非常便利，希望能长期的在东辽县发展，能回馈于东辽县这份关怀。
3: 东辽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任陈海波：
7: 我中心将持续办好大学生专场招聘会，规范流动人员档案一站式办理，扩容优质就业见习岗位，坐实三支一扶基层保障，深化校企长期合作对接，不断完善全链条人才服务，为青年搭建就业成长平台，让大家干事顺心，生活舒心。
3: 下一步，东辽县将持续迭代优化人才政策，加大硕博高层次人才专项扶持力度，深化产才融合，推动人才项目与县域重点产业深度绑定，以源源不断的青年人才力量支撑东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老旧小区改造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民生工程。今年以来，西安区聚焦群众居住痛点、生活难点，精准谋划实施我的家园一期四河东区老旧小区提质改造项目，以系统化施工、精细化治理，推动老旧小区从旧貌换新颜，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暖心惠民的民心工程。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专稿：精耕民生改造工程，西安区老旧小区焕发宜居新貌。眼下，西安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作为年度重点工作，我的家园一期27栋、四河东区12栋的基础改造施工已于8月初正式进场启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抢抓工期，有条不紊开展雨污分流、管线翻新、道路浇筑等作业，各项施工环节规范高效推进。据了解，今年西安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总投资1.45亿元，建设工期2年，覆盖52栋住宅楼，其中我的家园一期40栋、四河东区12栋，汇集3372户居民。项目摒弃单一修缮模式，科学划分基础项、提升项两大工程，分步推进施工，兼顾基础功能完善与居住品质提升，持续夯实城市宜居底色。针对老旧小区管网老旧、排水不畅、管线杂乱等民生顽疾，本次基础工程实施全方位管线提档升级，对雨水、污水、供水、供热及弱电管线进行整体翻新重构，彻底疏通城市地下脉络，根治雨天积水、管道堵塞、供暖供水不稳等民生难题。同时，同步开展道路混凝土基础浇筑，重塑小区通行路网，保障居民出行安全顺畅。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雨水管线1.4公里、污水管线1.4公里、 供水管线0.9公里，供热管线1.9公里，弱电管线1.2公里，完成道路基础浇筑3000平方米，基础改造工作取得阶段性扎实成效。西安区住建局旧改项目负责人刘鑫：
8: 在基础工程稳步推进的同时，我们还聚焦小区提升工程，重点实施家园一期单元门整体更换，部分楼栋屋面防水修缮。目前提升工程前期方案细化、材料筹备、现场测勘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预计9月中下旬进场开工。我们将严格按照施工规范和时序计划，严把工程质量、安全、进度3道关口，确保改造工程提质增效、民心落地。
0: 看得见的改造，摸得着的幸福。随着改造工程有序推进，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持续补齐，居住环境悄然蜕变，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攀升。四合东区居民白涵：
9: 住了十几年的老小区，管道老化，房屋漏水都是老大难问题，现在政府牵头彻底翻新改造，路修平了，管道换新了，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民生福利。
0: 城市更新，民生为要。西安区将持续锚定民生福祉，紧盯项目工期，严把工程质量，高效统筹基础改造与品质提升工程，稳步推进各项施工任务落地收官，同时立足居民实际需求，细化后续管护举措，以精细城市更新、暖心民生服务，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让老旧小区焕发全新活力，为辖区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得知魏忠贤走人的消息之后，崔成秀下令准备一桌酒菜开饭。吃饭的方式呢很特别，和韦小宝一样，他把自己大小老婆都拉了出来，搞了个聚餐，还摆上了多年来四处搜刮的古玩财宝。然后啊，一边吃一边拿起他的瓶瓶罐罐啊，这些古董挨个砸，吃一口砸一个，吃完砸完就开始哭，哭好了就上吊。按日期推算呢，这一天魏忠贤正在前往阜城县的路上，兄弟先走一步啊。消息传到了京城，崇祯呢非常气愤，我没让你死你就敢死，随即批示虽死尚有余辜，论罪。经过刑部商议呢，崔成秀应该斩首，虽然人已经死了不要紧，有办法。于是呢，刚死不久的崔成秀又被挖了出来，被斩首示众。这就得说呀，怎么杀是个能力问题，杀不杀那是个态度问题。接下来呢，就是抄家。无恶不作的崔成秀终于为人民做了件有意义的事儿。由于他多年来勤奋的贪污受贿，存了很多钱，除动产外呀，还有不动产，光房子就有几千间，等同于替国家攒钱了，免去了政府很多麻烦。作为名单上的第三号人物，崔成秀受到了高标准的接待，以此为基准，一号魏忠贤和二号客氏接待标准应该参照处理呀。所以呢，魏忠贤和客氏被翻了出来，客氏的尸体斩首，所谓死无全尸。魏忠贤呢惨了一点，按崇祯的处理意见呢，挖出来之后剐了，死后凌迟，割了几千刀。这件事情的实际意义啊是有限的，最多也就是魏公公进了地府，小鬼呢认不出他，但教育意义也是巨大的。在残缺的尸体面前呢，明代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政治团体阉党终于彻底崩盘。接下来的场景呢，是可以作为喜剧素材的。魏忠贤得势的时候呢，无数人前来投奔，上至六部尚书、大学士，下到地方知府、知县，都能拉上关系，那就是千恩万谢。现在呢，眼目下没有办法了，能撤就撤，不能撤就推。比如啊，蓟辽总督严明泰有一项绝技——修生祠。他修的生祠呢有十余个，遍布京城一带，有的还修到了关外，估计呢是打算让皇太极也体验一下魏公公的伟大光辉。凭借这种绝活，当年是很风光的，现在麻烦了啊！追查阉党，头一个查的就是生祠，谁让修的，谁出的钱，生祠上都刻着，跑都跑不掉。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呢，严总督上书进行了耐心的说明啊。虽说生祠很多，但还是可以解释的。比如说保定的生祠是顺天巡抚刘肇修的，通州的生祠呢是御史梁梦环修的。这些人呢都是我的下级，作为上级领导责任是有的，监督是不够的。检讨呢是可以的，撤职坐牢是不行的。但最逗的还是那位国子监的陆万龄同学，本来呢就是一个穷孩子，卖力捧魏公公，希望能够混碗饭吃，当年呢也是风光一时，连国子监的几位校长啊都争相支持他，陆先生本人也颇为得意。然而呢，学校领导毕竟水平高，魏公公刚走就翻脸了，立马上书表示国子监本与魏忠贤势不两立，出了陆万龄这种败类，实在是教育界的耻辱，将他立即开除出校。根据统计啊，自天启七年十一月一直到次年二月，几个月里边呢，朝廷的公文数量增加了数倍，各地奏书纷至沓来，堪称数十年未有之盛况。
这些奏书字迹相当工整，包装相当精美啊，内容是相当扯淡，上来就痛骂魏忠贤，痛骂阉党，顺便检举某些同事的无耻行径，最后总结他们的行为让我很愤怒，跟我不相干呢。心中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呀，我不是阉党，皇帝大人您就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效果也很明显了，魏忠贤倒台的一个月里边，崇祯是毫无动静，除客室崔成秀外，大家过得都还不错。事实上呢，当时的朝廷大学士、六部尚书、督察院，乃至于全国各级地方机构都由阉党掌握，所谓法不责众，大家都有份儿，你能把大家都拉下水吗？把我们都抓了，找谁帮你干活？所以呢，在阉党同志们看来，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该怎么活还怎么活。这个看法呀，在大多数人的身上是管用的，而崇祯呢，属于少数派。一直以来，崇祯处理问题的理念比较简单，就四个字，斩草除根。所谓法不责众，在他那里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他的祖宗啊有处理这种问题的经验。比如说朱元璋胡惟庸案件，报上来同党10000人，杀20000人，再杀30000人，还是杀，无非多说几个字啊，这个根本就不费劲儿。时代进步了，社会文明了，道理还是一样。六部尚书是阉党，就撤尚书；侍郎是阉党，就撤侍郎；一半人是阉党，就撤一半；全是那就全撤。大明没了你们就不赚吗？这年头啊，看门的狗难找，想当官的人那有的是啊。值得一提的是啊，虽然上述奏书内容雷同，但崇祯的态度呢是很认真的，他不但看了，而且还保存下来。很简单呢，真没事的人是不会写这些东西的，原本找不着阉党，照着奏书去抓人贼准。在11月底准备工作就绪，正式动手。

0: 最先处理的是魏忠贤的家属，比如啊，他侄子魏良清，屁都不懂的蠢人也封到了公爵，是宁国公。还有呢，客氏的儿子侯国兴，锦衣卫都指挥使啊，这都通通拉出去剁了。接下来呢，是他的亲信太监，毕竟大家生理结构相似啊，而且狼狈为奸，算半亲戚，优先处理。这波人总共有四个，分别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秉笔太监李永贞、李昭钦、刘若愚。作为头等罪犯，这四位按说都该杀头，可是到最后呢，却只死了两个，杀了一个。第一个死的是李昭钦，他跟着魏忠贤上吊的，并非他杀，算自杀。唯一被他杀的是李永贞啊。其实呢，这位兄弟啊相当机灵，早在九月底魏公公尚且得意的时候呢，他就嗅出了风声，连班都不上了，开始在家修碉堡，把院子封的是严严实实，只留小洞送饭，每天窝在里面，打死也不出头，坚持到底啊，就是胜利。但是李永贞没有看到胜利的一天呢。到了十月底，他听说魏忠贤走人了，顿时大喜，就把墙拆了，出来放风。刚高兴几天，又听到消息，皇帝要收拾魏公公了，慌了，再修碉堡也没用了。于是他使出了绝招行贿。当然呢，行贿崇祯那是不管用的，他拿出了10余万两银子啊，按照当时的市价，隔人民币啊是6000万到8000万呢，送给了崇祯身边的贴身太监，包括徐应元和王体乾，这俩人都收了。不久之后呢，他得到消息，徐应元被崇祯免了，而王体乾呢把他卖了。在名列死亡名单的这四位死太监中，最神秘的莫过于王体乾了。此人呢是魏忠贤的铁杆，害死王安，迫害东林党，都有他忙碌的身影，是阉党的首脑人物。但是奇怪的是啊，几百年前那份阉党的最终定罪结果，却可以发现以他的丰功劣迹，竟然只排7等啊，一共是有8等。罪名呢是产妇拥戴，连罚款都没交就给放了。伺候崇祯10几年的徐应元，光说了几句话，定罪呢比他还高，是5等。这个呢看上去就很难理解的现象啊。当然这个是有一个答案的，王体乾叛变了。根据史料分析啊，王体乾可能很早就起义了，所以呢一直以来崇祯对魏忠贤的心理活动、斗争策略都了如指掌，当了这么久的卧底也该歇下了。所以呢，他前照收，状照告，第二天呢就汇报了崇祯。李永贞得知之后决定逃跑，大明天下呀还能跑去非洲不成啊。几天之后他被抓捕归案，进了号子，李太监还不安分，打算自杀。他很有勇气的自杀了4次，却很蹊跷的4次都没死成，最后还是被拉到了刑场，一刀了断。名单上最后一位呢，就是刘若愚了。这位仁兄啊，应该是最有死相的。早年加入阉党，一直是心腹，坏事全干过啊，不是卧底，不是叛徒，坦白交代，主动退赃之类的法定情节一点没有，不死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他没死。因为刘若愚啊，虽然罪大恶极，但是这个人有个特点，能写。在此之前呢，阉党的大部分文件全部出于他手，换句话说，他是个技术人员，而且呢，他知道很多情况，所以啊，崇祯把他留了下来写交代材料。刘太监也很敬业，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所写的《卓中志》成为了后代研究魏忠贤的重要史料。只要仔细的阅读《水浒传》，就会发现梁山好汉们招安之后，宋江死了，最能打的李逵死了，最聪明的吴用也死了， 活下来的大都是身上有门手艺的，比如说神医安道全之流。这些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平时啊，学一门技术那是有多么的重要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处理完人妖之后，接下来的就是人渣的，主要是五虎和五彪。五虎呢是文臣，分别是啊兵部尚书崔成秀、原兵部尚书田吉、工部尚书吴春夫、太常寺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谢龙。五彪是五官，分别是左都督田尔庚、锦衣卫指挥徐显纯、都督同知崔应元、右都督孙云鹤、锦衣卫佥事杨环。关于这十个人呢，我们就不多说，其光辉事迹啊不胜枚举。比如说这田尔庚是迫害六君子的主谋，并且杀害了左光斗等人，而徐显纯大人呢，曾经把钉子钉进了杨莲脑门，用今天的话说，足够枪毙几个来回的。因为这十个人呢，一贯为非作歹，民愤极大，崇祯下令将其逮捕，送交司法部门处理。经刑部督察院调查并详细会审，结果如下：崔成秀已死，不再追究。其他九人中，田尔庚、徐显纯曾参与调查杨莲、左光斗等人的罪行，结果过失致人死亡入狱，剩余七人免官为民，就此结案。这份判决呀，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恬不知耻。崇祯是很不满意啊，随即下令再审。皇帝表态了，那不敢怠慢，经过再次认真细致的审讯，重新定罪如下：以上十人除崔成秀已死外，田尔庚、徐显纯因为过失致人死亡判处死缓，关入监狱，其余七人全部充军。充军地点呢是离其住所最近的卫所。鉴于有群众反映以上几人呢有贪污罪行，为显示威严震慑罪犯，同时处以大额罚款，分别是倪文焕5000两、吴春夫3000两、李谢龙、田吉各1000两，结案。报上去之后啊，崇祯怒了，拿钉子钉耳朵，打碎全身肋骨，是过失致人死亡。贪了这么多年，只罚5000、3000，你以为我好糊弄是吧？更奇怪的是，案子都判了，有些当事人根本就没到案，比如田吉，每天还出去遛弯，十分逍遥。其实啊，案子审成这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审讯此案的是刑部尚书苏茂相、督察院左都御史曹思成。苏茂相呢是阉党，曹思成也是阉党，让阉党审阉党确实难为他了啊。愤怒之余，崇祯换人了，他把查处阉党的任务交给了吏部尚书王永光。可是啊，王永光比前两位更逗，命令下来他死都不去，说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承担任务。很不凑巧呢，王永光同志虽然不是阉党，也不想得罪阉党。按苏茂相、曹思成、王永光以及无数阉党们的想法，形势呢是好的，朝廷内外都是阉党，案子没人敢审，对五虎五彪的处理呢可以慢慢拖，实在不行就判田尔庚和徐显纯死刑，其他人能放就放，不能放判个充军也就差不多了。没错呀，司法部长、监察部长、人事部长都不审，那就只有皇帝审了。几天之后，崇祯直接宣布了对五虎五彪的裁定，相比前两次裁决比较简单，所有人杀。崔成秀已死，挖出来戮尸。这十个人全部抄家，没收全部财产，什么致人死亡，什么入狱，什么充军，还就近，什么追赃5000两，都去死吧。曹思成、苏茂相这帮阉党本来还有点想法，打算说两句啊，最后发现原来崇祯还没说完呢。左都御史曹思成阉党免职查办，刑部尚书苏茂相免职。哎，你跟皇帝玩，那肯定玩死你们呢。随即崇祯下令
由乔允生接任刑部尚书，大学士韩况、钱隆熙主办此案，务必追查到底，宁可抓错不可放过。挑出上面这几个人办事也算是煞费苦心。乔允生和阉党呢，向来是势不两立，韩况这种老牌的东林党不往死里整，实在对不起自己，彻底的扫荡一个不留啊。

0: 几天过去呢，经过清查，内阁上报了阉党名单，共计50多人，成果是极其丰富。崇祯是更为愤怒，他当即召集内阁，严厉训斥：人还不够数，老实点儿。大臣们都诧异了，都50多个人了，还不够吗？既然皇上说不够，那就再捞几个吧。第二天呢，内阁又送上来了一份名单，这次是60几个。哎，这该满意了吧。这次皇帝大人没有废话，一拍桌子：人数不对，再糊弄我，以抗旨论处。崇祯呢是正确的，内阁的这几位仁兄啊，确实糊弄他。虽然他们跟阉党都有仇，而且皇帝支持，但是啊，阉党人数太多了，毕竟是个得罪人的事儿。阉党也好，东林党也罢，不过混碗饭吃，何必呢？不管了，接着糊弄啊！这是他们就说了，我们呢是外臣，宫内的人事并不清楚。崇祯冷笑啊，我看不是不知道，是怕得罪人吧。怪事儿啊，这个崇祯初来乍到，他怎么知道人数不对呢？于是崇祯帮他们解开了这个谜题。崇祯派人抬出了几个包裹，扔到了阁臣面前，说：你们看吧。打开包裹的那一刻，大臣们明白了，这次啊，赖都赖不掉了。包里边的是吴树峰跟魏忠贤勾搭的奏书。哎，很明显，崇祯不但看过，还数过。这下混不下去了，只能玩命干了。就这样，自天启7年12月一直到崇祯元年3月，足足折腾了4个月呀，阉党终于被彻底整趴下了。最后的名单共计261人，分为8等，特等奖啊是2个人，魏忠贤克室，罪名是啥呢？首逆。处理是啥呢？凌迟。1等奖得主是6人，以崔成秀为首，罪名首逆同谋，处理呢是斩首。2等奖得主19人，罪名是结交进士，处理是秋后处决。还有3等奖得主呢是11人，罪名是结交进士次等，处理是流放。另外呢，还有4等奖得主啊是逆孽军犯35人，5等奖得主是产妇拥戴军犯16人，6等奖得主结交进士右次等128人，7等奖得主呢是辞讼44人，各获得充军、有期徒刑、免职等奖励。这些抽奖结果呀，由大明北京市公证员朱由检同志公证有效啊。对这个名单呢，许多的史书都颇有微词，说是人没抓够，放跑了一些阉党。讲这种话的人呢，脑袋是有问题的啊。当时的朝廷编制，6部只有1个部长，2个副部长，兵部呢是有4个，每个部有4个司，刑部和户部有13个，每个司司长一人，也就是郎中，副司长、员外郎一人，处长、主事2人，还有大衙门、督察院，加上各地御史，一共才150人，其余部门人数更少，总共大致不会超过800人。人就这么多，一下子跑走260多，还不算多吗？其实啊，人家也是有苦衷的，毕竟魏公公当政，不说几句好话，那是混不下去的。现在换了领导，承认了错误，也就拉倒吧。然而啊，崇祯不肯拉倒啊，不止他不肯，某些人也不肯。这个某些人是指负责定案的人。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